0: 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冯正林还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将其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督查工作，加强配合保障，严守纪律要求，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5月9号，开局起步“十五五”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艾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特别是去年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重要贺匾，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为十五五期间抓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艾尔肯·土尼亚兹说，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艾尔肯·土尼亚兹说，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始终围绕稳字当头，守护安全，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 要始终围绕筑牢主线增进认同，在有

0: 行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下功夫，在聚人心的同时聚力量，要始终围绕战略赋能、服务大局，找准新疆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坐标方位，以一隅之光为全局添彩。要始终围绕做活起眼、协调发展，持续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始终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让绿色低碳成为新疆发展最亮丽的底色。要始终围绕民生为大、增进福祉，让各族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布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旅游新疆战略、南疆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今天来自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各地州市融媒体中心的71家新闻单位齐聚发布会现场，聚焦15发展蓝图。现场媒体记者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文旅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踊跃提问，深度互动。
2: 请问“十五五”自治区将如何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呢？
3: 进入“十五五”啊，我们将进一步的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聚焦招商引资、招标投标、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行动，推进 AI 加高校办成一件事，全面的推行扫码入企。
1: 作为中央媒体呀，我们重点关注了新疆的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重点举措呢，既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培育新质生产力，也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4: 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是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接下来将会重点关注新疆新兴产业的三个重点领域：先进设备、低空经济和新材料，努力讲好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0: 发布会介绍，新疆“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3%和8.1%。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这次发布会重点勾勒了新疆“十五五”发展蓝图，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的核心方向与关键举措。
5: 规划最鲜明的就是更加强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更加注重质与量的统一。此外，规划还专门将破解南疆突出问题、取得显著成效列为一个独立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做活南疆起眼的战略考量。
6: 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要画出施工图，要化宏为微、化虚为实啊，形成合力，十五规划才能够真正的落蓝图变成现实。
7: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锚定蓝图起新程，实干笃行向未来。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系统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十五五时期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规划纲要紧扣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协同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目标清晰，路径明确，举措务实。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全区上下必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崭新篇章。
0: 5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0: 议5月20号至21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
1: 碳纤维回收一直被业内视为卡脖子难题。日前，由新疆本土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技术正式实现产业化投产，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2: 这里是新疆理工学院的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在我身后呢是学院自主研发成功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设备。这台裂解设备将碳纤维固废绿色循环再利用，传统回收技术呢耗能高又有化学污染，回收率、性能、保留率都不足70%。这项新技术全程零污染，回收率与性能保持率都双双突破95%。
3: 这项技术全程不使用化学溶剂，便能在400摄氏度以下实现碳纤维无损回收。技术团队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提出工业到农业固废协同高质化模式，让研究成果真正能用起来。目前，新疆理工学院已建设2条示范生产线，建成新疆首个动力电池材料循环利用中试线和年产能3000吨碳纤维塑料绿色复合材料示范线。其中，复合材料示范线将回收碳纤维与回收地膜结合，可用来生产物流托盘、滴灌带、电缆线等复合材料产品。
4: 原本地膜回收可能它成本就有3000多，它卖出去可能也就是3400了，但是现在我们将回收的碳纤维和回收的地膜结合，它可以卖到7000-8000。目前这个技术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
3: 如今这项技术已实现产业化投产，在新疆、重庆等地成功孵化了6家企业。
5: 我们公司现已正式投款这款产品，对这款产品的品质、性能反复的检测远超同类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6: 土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原油生产节节攀升，实现27天内原油日产量100吨级3连跳，上产势头强劲。
3: 土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5月8号生产报表显示，日产原油1800吨，天然气4.9万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这是继4月10号、26号原油日产分别越过1600吨和1700吨后，第三次实现百吨级跃升。
7: 为进一步提高油田产能，全面排查勘探主力区块的问题油井，采取措施释放产能。
3: 准东采油管理区大力实施规模勘探效益开发。2019年底，这里日产原油只有28吨，用了不到4年时间，日产原油就突破1000吨。之后面临技术效益多重瓶颈，采油管理区深耕技术创新，激活油井产能。负4801H 井投产初期，日产原油37吨，后来降至25吨。 今年四月，经大量模拟试验后，系统优化生产参数，日产很快上升到115.8吨，成为采油管理区第二口百吨井。目前，准东采油管理区将314口油井全部按照投入产出效益排队，实行一井一测分类治理，产量一路上扬。
0: 5月8号，自治区经营主体守法诚信宣传暨年报服务月活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
8: 在此次活动中，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新疆正式上线了四漏有信企业信用码和电子营业执照企业码两码合一的一个服务。那通过一码集成，简化了办事流程，降低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0: 以往企业办理信用查询、年报填写等业务时，不同的二维码对应着不同的入口。此次全面推行的两码合一，让企业信用展示更直观，经营主体信用信息、监管记录、经营状态均可一键查询。
9: 企业可以直接扫询这个码，在网上年报，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这个码直接举报投诉相关问题。
10: 两码合一的新举措大大简化了我们企业办事的流程，我们会接守诚信底线，规范完成年报公示。
1: 今天，冰地共建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开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塔城地区本科高等院校的空白。
3: 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位于塔城市与兵团第九师白杨市交界处，规划用地1088亩，总投资估算26.12亿元，布局三大建设区域，其中塔城职业技术学院改造区投资1.27亿元，将于今年8月底整体完工。塔城地区与兵团第九师白杨市分域城建区将于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今年学校首批开设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等5个专业，计划招生500人。2030年计划设置25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0000人左右。
11: 选出呢新疆农业大学现有的办学基础的传统专业，紧密结合塔城地区和兵团九师白杨市口岸，又使其未来的发展呢，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当地未来发展相关的专业。
6: 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仅剩最后一周，14支代表队积极备战，力争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赛场上。
0: 5月8号，哈密代表队与博州代表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尽管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双方仍以高强度传接与跑动展开攻防博弈。
12: 我打进了一粒进球，我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了我们自己的提升，团队的配合度呀、默契度都在慢慢的提升。
13: 比赛的节奏非常快，消耗非常大，下半场体能这方面有点下降，所以回去还得好好准备，好好训练。
0: 作为本届联赛揭幕战球队，乌鲁木齐代表队正在开展封闭式备战。球队由来自教育、医疗、IT 等行业的业余球员组成，年龄覆盖18至39岁，已经累计进行了8场实战演练。
14: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主要性的就是以技术，比如说防守队员的突破的时候，你的距离、方向、你的拿球的身位、角度，更多的是战术。
0: 随着联赛进入倒计时，克州代表队的队员们也开启了最后阶段的集训备战。从4月初启动封闭集训以来，球队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内容包括体能储备、技战术演练、攻防配合等多个方面。
15: 对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克州孩子来说，足球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比赛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出100%的拼劲儿，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赛事筹备有序推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发车。
0: 历时71天，本届环塔拉力赛分2轮完成全线踏勘，全程近7500公里，共设置7处大营、14个赛段，特殊赛段3400公里。组委会最终从安全角度综合评估，决定取消之前备受期待的超长马拉松赛段。
16: 已经超过了历届的某一个单一赛段整体的难度，所以我们综合评估呢，取消了这个马拉松赛段。今年的赛段总里程呢，也是我们环塔历届最长的一次。
0: 本届赛事赛段布局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打造多条高难度沙漠戈壁赛段，串联起天山南北的自然奇观与人文风情。赛事还联动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6大赛区，推出多项文旅优惠举措。
17: 联合推出了环塔的赛事旅游大礼包，包括景区的门票、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的优惠，与各大旅行社合作推出了6条环塔

0: 线路设有一些观赛点，能方便游客近距离观摩赛事。
1: 今天我们来认识吐鲁番的苏比努尔·艾克然木。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家乡，从父辈手中接过烤全羊的技艺，同时紧跟市场潮流创新发展，用心擦亮这张特色美食名片。
2: 大家好，我叫苏比努尔·艾克然木，我从小就看着爸爸做烤全羊，对这门手艺有一定的了解。2010年，我去山东潍坊上大学，还特意选了食品专业当附加课程。上学的时候，我见了不少各地的特色餐饮店，人家的制作工艺、产品包装，还有宣传方式，都让我特别受启发。毕业回到家乡，因为打心底里热爱这门手艺，我就传承了爸爸的烤制技艺，开始经营这家店。新疆羊肉本身品质就好，烤出来的肉外酥里嫩，特别香。2019年，我们店的烤全羊技艺入选了吐鲁番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靠着电商平台把烤全羊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我们正积极筹备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不断推陈出新，计划今年稳步开拓疆外市场，让咱们吐鲁番馕坑烤全羊品牌走向更远，名气更响。
3: 下面请看简讯。
4: 5月8号，第二届自治区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在克拉玛依市落幕。比赛中，来自各地各行业领域的选手将专业的应急安全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科普内容，让应急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5: 我区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至17号进行。6月12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面试结果。
4: 5月8号，自治区体重管理年暨第11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库车市举行。正式比赛从5月11号开始，将持续到8月18号，将科学体重管理与全民健走结合，以趣味化、常态化的运动形式普及健康生活理念。
6: 今天是世界候鸟日，国网新疆电力联合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护航候鸟迁徙活动，向游客普及候鸟保护、湿地生态等知识。多年来，国网新疆电力累计投入千万元，完成湿地核心区线路绝缘化改造，从源头防范候鸟触电风险。
1: 节目最后，走进温泉县鄂托克塞尔河谷，一起欣赏自然美景。

0: 准东行，准能行。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新疆拥有最好的风光资源，但如何让绿电真正送进工厂？前不久，首批四个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从准东多晶硅到伊犁煤化工，再到塔里木油田，新疆的高载能行业正在探索一条减碳与降本的新路。今天我们先走进一场关于绿电直连的座谈会，在这里，企业和政府正在展开一场关于绿电直连的坦诚对话。
1: 这里呢是自治区发改委正在进行的是新能源就近效纳工作交流会。那么坐在会议室里的不仅有发改委、能源局，还有一批新疆高耗能的企业代表。他们不仅是用电大户，也是减碳压力最大的行业。那么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让绿电就近直接的送到企业的生产线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绿电直连怎么连，电价是多少，这些都成为了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2: 每家企业都在规划这个走这个绿电直连这个廊道，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可能这种企业之间的无序的专线的建设，对这个廊道资源可能将来只会是越来越少。
3: 有一部分绿电直连是可以治绿青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研，现在的这个氢气的价格呀，确实是有点高的，绿电直连治这个新能源的规模啊，也有一定的困惑。
4: 对于电网的发展，就是主配微协同，你自己要自平衡，你自己要自安全的。按照国家给我们给的路，我们得往前走，我们不能退。
1: 会议室的交锋渐入白热化，核心问题就是绿电直连到底能不能既绿又便宜。企业算的是成本账，政府算的是系统账，账本不同，结论自然有差异。但有一件事没有争议，首批四个项目已经拿到路条，正在从图纸走向戈壁。其中戈恩斯准东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新疆首批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准东经济开发区，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电子级多晶硅，这是光伏产业链的核心原料，也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
5: 电费成本占我们的生产的成本30%几到40%，3毛多一度电，那你就算我30多岁就10几亿的电费支出。
1: 为了降本减碳，格恩斯投资10.55亿元建设了绿电直连项目，300兆瓦分电厂，30兆瓦储能系统，用自己的分车给自己的工厂供电。
5: 风电厂的基地，离厂不到50公里啊，也是最优的一个配置，应该能降到6分到1毛钱左右啊。我们基本上在7分钱左右吧。
1: 别小看这7分钱，多晶硅每公斤电耗约45度，每度电降7分钱，一吨就能降几千块钱。
5: 不只是降低电价这一个目的，啊，这个从大的方向看，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包括国际一些贸易的要求，包括减排、碳足迹的要求，是需要我们绿电或者绿色能源作为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前置条件。

0: 戈恩斯项目进展如此顺利，主要得益于政策破冰。2025年，国家密集出台绿电直联政策，项目建设由此提速。其中，1192号文件首次明确了就近消纳的缴费规则。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原则，企业主要按接网容量缴纳输配电费，下网电量不再缴纳电量电费。
1: 免去了这个就近消纳项目的自发自用电量缴纳系统运行费呀，政策性交叉补贴的新增损益这块都给它进行了一个减免。
0: 从准东西行上千公里，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里塔里木油田正在推进一个特殊的绿电直连项目，新建10万千瓦光伏，以2.5公里线路接入我国最大超声油田富满油田，配套20兆瓦、80兆瓦时储能。
2: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肯定要进行政策和技术上的一些探索。首先在这个关键的设备上，再到我们的这个调控管理上，再到我们的这个绿电直连项目呢，与我们的符合来进行协同，然后呢，确保这个供电供得稳，供得好。
0: 不同于孤网或离网项目，该项目与大电网保持连接，正常时光伏发电自己用，用不完的存进储能，现阶段暂时不往大电网送电。
2: 光伏具有这个显著的波动性，必然需要有大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强大的支撑，逐步到2030年之前实现到35%以上的绿电销售占比。
0: 按照该项目中10万千瓦光伏电站每年最大发电能力1.55亿千瓦时计算，项目投运后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以上。然而，把绿电直接送进工厂，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东讲述了企业绿电直连项目的波折经历。2023年8月，公司5万千瓦光伏项目获批，总投资2.45亿元。光伏电站和工厂只有720米，一根电缆就能送电过来。但问题出在接入审批环节。
3: 当时因为没有相应的支持性政策，要我们这个电源侧从35000升压到110万110，然后再供到18公里以外的变电站装表计量，然后再反供回来，从110降到35000，我再使用。为此，大约增加5000万的投资，而且占用不必要的廊道。
0: 转机出现在2025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无法接网的新能源项目可探索开展绿电直连。随后，新疆于2026年1月出台落地细则，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明晰了本地操作规范。曹卫东告诉记者，政策的明朗让困扰他们2年多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3: 解决了这2年内的一个堵点问题，就是说从电源侧直接一根电缆接到这个符合侧。
0: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绿电直连到底能省多少钱？对此，浙区发改委能源价格处副处长黄燕给出了明确回应，绿电直连的首要目的是绿，而不是大规模降电价。每个项目的用电成本高低取决于电网配比、线路建设、储能配置和调度运营。
1: 咱们的绿电直连项目它不是完全的离网项目，那你自己发自己用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连接、不同的运营方式、不同的建设情况，就决定了你最终不同的这个用电成本。
0: 既然政策不保证省钱，那绿电直连到底该怎么算账？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宁在面对企业的困惑时，没有急于回应成本高低，而是从整体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他的理解。
4: 绿电网和绿电直连这样的一个模式，新疆是作为一个试点，我可以跟大家说，全国其他地方早就跃跃欲试啊，他们只是没有拿到这个政策空间。那如果您想，我现在是从大电网买100度电，但是我未来的系统，我这个增量配电网里面，我可以接200度电，然后我剩下的100度电是由我接入的新能源来进行供应的。那么您综合供应给企业的成本和您在这当中的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是有账算的啊，这个绝对是有优化的空间的。
0: 王宁认为，新疆发展绿电直连的优势在全国独一无二，而且天时地利人和。天时风好光足，新能源装机全国领先；地利电解铝、化工、硅基材料等产业聚集，绿电有去处；人和自治区高度重视，政策给力，保障到位。新疆也因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绿电直连领域的两个。

0: 创新。
1: 我们是第一个省把增量配电网和绿电直连进行一个有机结合的。第二个，它可以统筹起来，围绕着整个园区来进行这个新能源的建设。而且我在储能方面，我也可能可以配得更加的合理和有序。因为新疆有了这个政策之后，零碳园区这样的政策更加的落地。
0: 专家说得透彻，绿电直连不是降电价的工具，而是系统变革。新疆不缺风，不缺光，更不缺敢闯敢试的劲头。绿电直连从政策破冰到项目落地，解开的不只是企业用电的成本难题，更是高载能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扣子。新疆的绿电直连探索正在从能不能做走向怎么做更好，这不是简单的供电方式的改变，而是新疆能源变革的实践。最好的风光配上最时的举措，正在让新疆的绿色电力从戈壁荒漠稳稳走进工厂车间，照亮产业升级与低碳发展的双赢之路。
2: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5: 预备，开始。停！
6: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7: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8: 正面是关键了，
9: 什么门？
8: 打开了。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西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

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息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
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

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

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瓢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瓢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西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

瓢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

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解释，干嘛这么较劲？
1: 不是我较劲，是你们冯司令早就看我不顺眼，想杀了我。
2: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
3: 司令生气归生气，他为什么要杀你啊？
1: 你问他去，他知道为什么。
4: 把他轰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他。
1: 想轰我可以，你给伟作发电报，只要伟作同意了，我立刻就走。
4: 你不姓蒋，他不是你亲爹。
1: 他不是我亲爹，但他是领袖，他看中我，像你这么蛮不讲理。
4: 做的什么孽，非要送你去什么蛮狗屁的中央军校？
1: 军校是我自愿的，是我姑姑资助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你姑姑的钱都是我的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1: 告诉你方天贵，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就跟你没完。
5: 这把刀是你的吧？
1: 你怎么会有这把刀？
5: 你把这把刀扔给那个姓罗的，他把绳子割断差点跑了。你什么意思？你要放了他？
1: 不是这个意思。
5: 你放了他，又在镇口设下埋伏，你想杀了他。到时候刘司令问下来，他的人是在这儿被冯司令杀的。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我说的没错吧？
4: 我从来都没有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阴损伤人，不过河拆桥，下班了传黑话。我也更不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是有人在指使你，你也不想一想，他这不光是要挑拨我跟刘湘的关系，还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加深矛盾。他这是在害你，他要害你一辈子，让你想做个好人都做不了了，你懂吗？出去吧。
6: 主任，我看见风捕官把信
1: 不要再说，
6: 先回去。
7: 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惜呀、一个多么有抱负的青年呢、
4: 你们都出去，我想自己静一静。
7: 是。
5: 我怎么瞧着司令好像很难过啊？
7: 怎么？你不知道吗？

0: 求佛保佑我们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参总，我不知道您来了。
2: 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2: 我听说你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1: 是。康队长交代我去杀那个姓罗的，但是没有办成，被他们识破了。
2: 康队长的一些手段，我就不太赞成。他是学德国盖世太保的那一套，把特务撒到军队里，这必然引起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啊！不光是地方军阀，就是中央军里也很排斥。还是戴笠那套好啊，单独成立特务组织，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
1: 参座，我不想当特务，只想做个军人。
2: 我说对了吧？当军人的谁愿意当特务啊？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1: 那倒没有，不过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
2: 我就奇了怪了，你是他身上的一根刺儿，他本来应该趁机把你拔去。我明白了，现在川军各市都有政训处，拔了你来个更刺儿的，还不如你容易对付啊。
1: 那他也太小看我了。
2: 我先不去他的指挥部，你陪我到各个里去走一走，摸摸他的备战情况。
1: 是。
4: 楼参谋长，你是什么时候到冯司令部队的？
5: 那是十年前了，我在熊克武的讨贼军里当团长，后来讨贼军失败，我就投靠了冯司令。
4: 那年头还挺长的嘛，我看他很信任你。
5: 那当然，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不信任我还会信任谁呀？
4: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面对红军几次都避而不战？
5: 不光对红军，对任何内战他都深恶痛绝。现在是外忧当前，日本鬼子步步紧逼，他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川军，将来都可能是抗战的力量，任何伤亡都只能对外敌用，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少了一个抗日战士，得不偿失啊。
4: 想不到司令还有这般见识。
5: 他二十多年来见过的残杀太多，他真的厌倦了。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他和你们共产党的萧淑女是好朋友。萧淑女当年被抓五枪毙时，他还敢去营救过。
4: 是吗？
5: 司令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因为他死人见得太多。可是那次营救失败回来，我亲眼见他哭，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单是为失去朋友哭，而是哭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栋梁之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与共产党

0: 那他怎么还干出那么荒唐的事儿，让人难以理喻？
1: 那是表面，他要是不这样，十个冯天奎的脑袋都丢了。就说他把你从刑场上抢回来吧，也就是他换了别人，谁敢这么做？他说了，就是要弄个共产党在身边。
0: 既然如此，徐总指挥有句话让我带给他，就是两个字，大平。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司令应该明白。
1: 他当然明白，我们等他就是这两个字。
2: 报告军长，前面是岔路口，往左是鱼泉，往右是大平。
3: 命令部队向右，
4: 别别别，赶到大平。
5: 是。
2: 哎，老孙，咱们不是去鱼泉吗？怎么转向大平了？
3: 这是徐总指挥的部署，我们呢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6: 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7: 没有大的变化，敌四军上午攻了一阵，被我们打退后，就没动静了。
6: 从明山方向来的第九军呢？
7: 据飞机侦察，他们一直在向鱼泉方向急行军，估计今晚就能到达。
6: 他们来得好快啊。吴师长的第四师在哪个位置？
2: 应该在这儿。他们刚出洋来，明天中午前可以到达，投入战斗。
6: 好，隔壁给国光发个报，问他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7: 好。贺参谋长也有电报，冯天奎的几个旅都在各处攻势，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徐向前的九军就快到达他们跟前。冯天奎还拉着几个太太说今晚有宴请呢。
8: 要不要通报国光一下？
6: 可以，就是别让他告诉冯天奎。
8: 好，我这就给他发个报。
7: 哦，总指挥，不通知冯天奎，万一今晚共党发起夜袭，他要吃大亏的。
6: 是，他是川军，吃亏碍我什么事儿？我就是要叫他吃这个亏。

0: 不下车。
1: 你回去告诉卫队，今天晚上待命，随时准备向大平撤离。
2: 是。
1: 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变故，我们一起走。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们进去吧。
3: 杨森的四太太一听说蒋夫人有100多套衣服，就起了豆腐之心，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啊？我有100多孩子呢。别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当然是女孩。都是你的孩子吗？当然都是我的孩子。人家就笑了，说这个杨森可真厉害，当个皇帝也就几十个孩子，还不一定是男是女呢。这个四太太一听，眼睛一瞪，说我的孩子关他什么事情？我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
4: 有意思，就是不太好笑。来来来，喝一杯。
3: 不好笑，你说一个呀。
5: 哎呦，哎呦，老婆老婆，
1: 诸位太太，实在辛苦了，我来迟了。
5: 来来来，你是钦差大臣啊，你看没有，你不来我们谁都不敢动筷子。哎
1: 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来，哎，你们聊什么呢？
6: 二太太讲笑话，聊杨森老婆的孩子呢。
1: 这个笑话我听过，不过呀，这不如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意思啊。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啊，不知老婆有多少，不知手下的士兵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

0: 传来的情报声，这是？难道红军这么快就跑过来了？啊，不会吧！
1: 师座，我出去看看。你赶紧看看去。哎，你们一块儿去，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向我报告。
0: 是。
1: 掌柜啊，你紧张什么嘛？啊，就是红军来了，你不是早有准备吗？来来来来来，咱们接着来啊，接着来，三太太，该你讲了。
2: 接着讲，讲个笑话。说什么？敌人向我们正面进攻，他们有多少部队？
3: 是第四军。好，你给我顶住！人在阵地在，明白吗？没什么大不了。
2: 奉军陈再道的第四军，趁夜发起进攻。
4: 不过是骚扰罢了。可如果是骚扰，怎么有这么大的进攻规模呢？
2: 这不奇怪，白天进攻，还不叫我们的飞机给他炸平了？
5: 总指挥，
4: 不好了！第三十一军开始猛攻葫芦口，声势很大。
2: 就在这儿，他想和陈再道夹击我。
4: 敌人两个军，我们只有一个纵队。
2: 力量对比，敌人多过我们呀！不用担心，我们有地势之用，如果坚持到天亮，空军就可以出动了。怎么我们侧后打起来了？
3: 出事了！共党九军没有去渔权，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
2: 孙玉清到我们侧后了，这情报怎么搞的？
3: 敌军三个军，三面夹击，我们怎么办？
1: 周浑元和贺国光发报，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也遇到了进攻？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太太，来，田奎，来来来，田奎，田奎啊，你看你心神不定的样子，那红军打来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有大将风度嘛。
2: 接着喝啊！来来来，接着聊，接着聊啊！回兄弟，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你说红军要是真打来，那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你看你现在是早有准备了，他打来你怕什么呀？啊！哎。
6: 进来就坐下，坐下就吃啊！
1: 外边什么情况？你就告诉我一声啊！
2: 司令，没事儿了，
1: 啊，红军呐，都朝那个大平方向去了，根本就没到渔船来。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把我给急了。
6: 行了，这就不关咱们事儿了。来吧，来老贺，咱我们陪你喝酒这回。
1: 红军没来渔权，去了大平，这怎么可能呢？
7: 你听听这枪炮声，不是大平市哪儿？绝对是那方向，
8: 离咱们远着呢，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来司令，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接到了薛总指挥的电报，他说敌人可能是夜袭渔权呢。啊，
7: 来来来，
1: 看看看看看看看。
7: 徐向前部的三个军，今天夜里向渔权进击。
1: 老贺，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啊！这么重要电报，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2: 不不，天奎，你听我给你。
1: 你甭解释，解释个屁呀！这红军幸亏是他妈没来，
2: 不，
1: 你说这要是来了，你不断送兄弟我吗？
2: 不，你听
1: 我
2: 跟你说，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啊，
2: 后来我一想，你又不识字，我现在告诉你不也不晚吗？
1: 那倒也是。
2: 关我什么事儿啊？啊，来吧，
1: 小张，你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2: 是。
8: 哎呀，哎呀，坐下，坐下，坐下。
2: 你说你啊，刚才还说我大将风度没有啊？呵，你瞧你这会儿慌的，来来来，喝一喝，压压黄气。
1: 不不不，我实在是不放心啊。嗯，红军加。

0: 第四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打到了桃花坡，侧后之敌攻势挡不住，但把住了掩护口。
1: 就是这儿，总指挥，你看，我们被包围了。
0: 共军溃败，是要拼命了。没有援军，我们坚持不到天亮。
1: 周军长已回电，他正与红军第32军激战。吴奇伟的第4师，叫他们赶快赶来。
2: 吴师长才疏远来，要赶到这里，最少也到明天中午。
1: 你们附近只有川军第6师。贺国光，回电报了吗？
2: 没有，他在参加红天回的宴会。
1: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都生死存亡了，他们倒好，还在花天酒地。以我的名义，给红天回发放，命令以后，于午夜前。
3: 到达大厅，武有抗命，军法处置。
4: 我敬你一杯，一个一个敬嘛。
3: 对，就是一个一个敬。来来来，要干要干要干要喝完才算。这，
4: 好，好了，
3: 这来了，
4: 酒了呀。
3: 好，
5: 石总，薛总指挥从大饼发来电报，他被红军3面夹击，命我66师火速增援。
1: 欺负我不识字是吧？啊，薛总指挥绝对不会发这样的电报。哼！
0: 天魁啊，没错，让你午夜之前赶到大坪啊！你看看啊，好好看看。

0: 你们先坐下去。啊，好好。再见，再见。走吧，让我支援。
1: 是。
0: 不是开玩笑。
1: 不，不是开玩笑。我刚才一听说共军转攻大平啊，我这心里就一紧呐。我们中了共军的声东击西的计了，天魁啊，我都要急死了。 你怎么还坐在这儿，跟没事人似的？
0: 我的任务是坚守鱼犬，知道吗？
2: 是，
0: 阵地在粮食在我的脑袋就在，这是薛岳说的。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呐，我是了解薛总指挥的，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可能请求川军去支援的。
2: 那我也是有军令在身的呀。
0: 徽州省主席王家烈，啊，丢了庐山关，对不对？谁的命令啊？薛岳的命令，结果怎么样？哎呀！
1: 那薛岳一翻脸，王家烈差点丢了脑袋，我还告诉你，我绝不能当第二个王家烈。天魁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3: 参总，薛总指挥发来第二封电报，要求我们赶紧增援大平。
1: 你看，薛总指挥那边十万火急了，天魁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行吗？
0: 哦，这事儿你得容我再想想。
1: 他有什么可想的呀？
0: 他那边都急惊疯了，你这边还慢郎中，想什么呀？你想什么嘛？啊！你倒是快点啊！老贺，你求我，
1: 是，
0: 我就看在你面子上。
1: 好，文捕官，
0: 对，马上给120旅的黄旅长打电话，他离大平最近，命令他马上前去增援。
1: 是，
0: 班长，
1: 你才调一个旅啊！
0: 啊，红军那边有三个军，你一个旅怎么够啊？我信不过薛岳，让他发正式命令给我。

0: 我还得声明，鱼泉镇要是丢了，跟我冯天奎没有任何责任。哎，还有粮食，啊，更跟我秋梅无关系。
1: 行，小张，把冯司的要求都记下来，马上发电报。
2: 是，快去。
3: 加强进攻，已经设下了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王凯，你还是把这个换上吧。
4: 赵明，你这什么意思？
3: 万一不成，你就化妆突围，你可不能出事啊！
4: 这人太丢人了。
3: 冯天奎那儿有消息没有？
4: 离我们这儿不到20里地，快的话也要1个小时到。
5: 报告，贺参谋长电报。

0: 我要求你把所有粮库的粮食都给我烧了，两个小时之内他不到，我要他的脑袋。
1: 看样子情形很严重啊。中央军这下子要倒霉了。山羊，
2: 二姐，你说什么呢？
1: 这是什么呢？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怎么一样快呀？你们俩都是山羊，
0: 神经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们开涮呢？
1: 哎呀，现在什么情况了？看看，脸拉那么长，有好戏看了。
3: 参座，薛总司令回电，已下达正式命令。
4: 田奎啊，命你把粮库烧掉。两个小时之内赶到大厅去。我放屁！你看看，你看看嘛！
5: 下个命令还留个尾巴，烧粮仓两个钟头，俩钟头只够烧仨鸡窝的。你是让我救人，是让我烧粮啊？
6: 我就恨这个。
5: 列女婊子都让你当，我当得过来吗？
4: 好，这事我做主了。粮食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先救人，先救人好吗？先救人呐！
5: 老霍，你这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4: 是，我说的。
5: 教练，有命令：122、123、126旅紧急集合；122旅为先头部队，向大兵方向攻击前进。
6: 是，
5: 冯副官。善后的事你负责，先登两车把我那几位太太送走。
7: 是，
6: 我们走。
4: 快，要快呀！
8: 三总，您这是怎么了？
9: 报告，
10: 进来。
9: 孙军长，陈政委。啊，
11: 老罗，你不是被抓起来？
9: 冯平把我给放了。我刚从渔泉镇赶回来，冯天奎正向大平增援呢。哦，
11: 他来了，我们就该去了。
9: 你们赶紧去吧。渔泉镇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几十座粮仓都装满了稻米。冯平说，还有20万大洋、10几挺崭新的机枪没开封、100万发子弹正等着你们去拿呢。
11: 冯天奎真是干了一件好事啊！给徐总指挥发电报，我们立刻进展渔泉，明天拂晓按计划撤退。
12: 是。
11: 老陈，命令部队马上撤去。冯天奎给了我们好处，我们也得让他得个彩头，这就叫礼尚往来啊。
12: 老孙，
13: 冯天奎又演了一出和吴一次一样的戏，居然在中央军的眼皮下和红军达成了默契，也达到了他不与红军交战的目的。
14: 报告，周军长来电，敌32军已经撤离，他正派兵向大平增援。
11: 太晚了，等他来了，黄瓜菜都凉了。他把敌人到跟前了。
5: 川军66师师长冯天奎奉命前来救驾。
11: 我的天哪，冯师长，你总算来了。
5: 大平侧后之敌已经被我击退，现在情况不明，

0: 我们已经到了，
1: 行动指挥，请赶紧跟我走吧。
2: 你叫我跟你去哪儿啊？
1: 去玉泉，那里现在还没有敌人。
2: 不，那离这儿太近了，钟魂元已经派兵接应，你还是护送我们到八纵队去吧。
1: 是。

0: 祝贺你啊，冯师长！这次大平之战，你解围有功，还击退了共党最为骄悍的九军，委座闻讯，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薛总指挥转告委座。
0: 兄弟，我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会挺身而出。
1: 美中不足的是。
0: 共党后来趁机占据了渔权，把所有的物资和粮食洗劫一空，从容地退回了茂公藏区。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渔权镇可不是兄弟我，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要有负担。那好，战役也结束了，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兄弟我就回永州了。
2: 好，辛辛苦苦熬出来的一个多月，结果勋章被他得去，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
1: 你不舒服，我心里比你更不舒服。本来让他吃的鱼饵，他没吃，我吃了，
2: 这是哑巴亏啊！我们对他就没有办法吗？
1: 当然有，贺国光已经回重庆。
3: 下一步就要对川军进行整编，第一个被裁撤的就是他。这才是根本，让他无兵无权，他也就到头了。渔权镇一战，冯天奎再次跳出了为他设下的陷阱，坚持住了他不与红军作战的原则。 他把中央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过了这一关，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他的头上，这一次他就很难再过去了。
4: 田不知耻，不知道羞耻。报告，进来，小郑啊。 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5: 永州防区川军编制，
4: 这个冯天奎简直是恬不知耻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编制啊？空军教练机就一架，可地勤人员呢，他就编制了一个团。更荒唐的是，他所谓的海军，大小舰船74艘，他把那些渔船都当军舰了。更何况这永州哪里有海吗？
5: 就是一项维护费，一年就需要40万大洋啊！这个冯天奎他真敢狮子大张口啊！据我所知，他那教练机早就飞不起来了，而且他那海军就从来没见过。
4: 所以啊，你看看啊，他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作恶，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
5: 参座，那该怎么办？
4: 裁撤，全部裁撤。这66师既不属于某个军，又不属于某个独立师。 算什么怪胎呀？全国都找不出这种编制。这种怪胎就该裁撤，还有永州防区也不保留，全部裁撤。
6: 裁掉后，冯天奎怎么安置？
4: 我已经想好了，把他调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只担须直不发薪水。
7: 参座，刘总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4: 由不了他了，这是委座的决定。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

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

0: 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

0: 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

0: 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白纯露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6: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哎呀，我说，哎，像我这样，嗯，好，没有，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说，止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您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喽。嗯，止疼，嗯，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你还想不开？哎呦，去年六路围攻，你得了彩，我被撤了职。
1: 好歹我也是当过军长的人呐，你看，现在就只能落得个给人看病过日子喽。哼，那怨谁呀？谁让你打败仗了呢？
0: 刘总司令念以往的情谊，又启用我当了保安司令，你看，这不又东山再起了吗？
1: 哎呀，我说呢，啊，你没事不会来找我。
2: 我找你干嘛呀？是刘总司令，他说你肯定上火了。我来一看呢，果不其然，
3: 我把你叫到永州，就是为这个事儿。冯天魁在永州盘踞多年，他的手下有近30000人，他不会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轻易的让出永州。你有什么建议吗？
4: 我一时想不好。
3: 倒不明白，既然让他退，为什么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
4: 这是委座的考虑。你见过监狱里处理死刑犯吗？
2: 濒死之前酒肉管饱，这叫送刑酒。委座的勋章对于冯天魁来说就是送刑酒，可见委座决心已下。六十六师的番号必须取消，冯天魁非退不可。
4: 可他是一方军阀，手握兵权，他要是不退呢？
3: 他算什么狗屁军阀？再说了，薛岳的中央军已经在四川，他要是敢于违抗军命，那就是自取灭亡。可我感觉，以他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2: 我记得你有一张报纸，是郑继承刺杀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新闻，对吗？
3: 我到现在一直都带在身边。
2: 你再看看这个，又出来一个巾帼英雄，大军阀孙传芳被刺杀。有一个叫施剑翘的奇女子，她的父亲施从斌被孙传芳给斩首了，她就立志为父报仇。10年磨砺，数经周折，她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
3: 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上香的时候，他用勃朗宁手枪连发3枪将其击毙。他太了不起了！
2: 郑继承刺杀张宗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他们不是军人都能做到，你能做到吗？他们能做到，我也能。
1: 我说呢，大帅让你来找我是吧？必定是让你给我带什么货，啊？哎，什么货啊？哎，
0: 很简单，就4个字儿，激流勇退。他说你一激流勇退是什么意思呀？激流勇退就是激流勇，你什么耳朵啊？激流勇退。
1: 哎，行了，甭管是什么激油还是压油吧，啊，回去呢转告大帅，兄弟我呀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没事啊。
0: 我就是管你要个态度。
1: 哎呀，你大老远的跑来，还给我看牙啊！教练，来来来。

0: 司令，
1: 赶快，我那柜子里还藏着块牛堡，分成两份给送到车上去。真正的牦牛堡，专治肾病。我知道你跟大帅这毛病，回去吃，管用的话我再去弄，派人给送过去。佳丽，替我送客，
2: 包公请。
3: 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说话，堵我的嘴呢，我也懒得说了。
1: 那就别说了，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大帅。
4: 司令，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看一下。
1: 什么文件？
4: 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内容是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1: 我的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给我添乱。
5: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还有山羊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动手，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态度。
6: 参座的意思是，如果他顺从了就不杀他，
5: 他若顺从了那就是下台，下了台的将军就是拔了毛的山鸡，谁还管他的死活呀？张宗昌、孙传芳在台上的时候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呀？可下了台那就不一样了。
6: 我明白了。
5: 好了，我就不送你了。总之你掌握一个原则，冯天奎必须要交出兵权。
2: 司令，王豹公走了。老将军热腾腾的赶来，冷冷清清的回去，我看他很郁闷。
1: 哼，我就是不让他起这份贪心。
2: 贪心？
1: 他是盯上了永州这块宝地，也奇了怪了，每次我一倒霉就有人送温暖。上次龙溪事件是田颂尧，这次是他。来，
2: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冯副官，这是您送来的？
4: 是共产党让我带给司令的，要帮助司令认清当前形势。
1: 当前我的处境是啊，老蒋早就想灭了我，只是以前没机会，这次川军整编他找到机会了。
4: 那你想怎么办？束手就擒？
1: 他是老大呀，你没听见吗？连大帅都送我四个字，激流勇退。
4: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在上报的编制预算当中到处添油加醋啊？
1: 这是做买卖，我漫天要价就是等着他拦腰砍一刀。哼，可没成想那厮连价都不还，直接就把底给兜了，这不是欺负人吗？
2: 所以呀，司令才急得上火牙疼啊。
4: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丢了兵权，这一旦丢了兵权就任人宰割了。
1: 这个我比你清楚。可眼下当今我还能有什么辙呢？
7: 来，我的姑奶奶哟，
8: 脚不能离地。
4: 哎呀，姐姐，我真不是这块料，你让我赶个马什么的我还行，我学这个真不行。
8: 学什么也得有耐心，是不是？我呀也是半路出家，也是后来才学的精细。
4: 那姐姐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9: 她呀，你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在北京八大胡同做事的。
7: 姐，你可真是好眼力，
8: 一眼就看出来我在八大胡同座位啊。那姐姐想必跟我是同道中人呗。
9: 我没你那个福气，我出身书香世家，受的是高等教育。
8: 哎呦，你受过高等教育啊？这教育是教育你天天琢磨怎么跟男人睡觉吧。
4: 哎，姐姐，你们说什么呀？

0: 我都听不懂，别装了春妮儿。最坏的人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躲在后面，传到别人跑到前面去。
1: 二姐，你跟三姐吵架，怎么气儿往我头上撒呀？
2: 我告诉你，他这话还真没错，你就是蔫坏。
1: 于全镇那事儿，你要不是拦着我，我肯定能得个彩头啊。
0: 你是谁派来的？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
1: 撒谎！你要是刘总司令派来的，于全镇你肯定会站出来。
0: 哦，我是没站出来，可是姐姐你站出来了，那你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0: 报告，王宝公从冯天奎那儿出来了，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刚才在龙头给我打了个电话，
1: 说什么了？
0: 他说大帅出的招，冯天奎根本就没有接，他还托人给您带来了牛宝，让您好好补补。
1: 嗨，这个冯天奎又耍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我是在救他的命？
0: 其实今天送牛宝的人不止他一个，饶国华和李佳玉也送来了牛宝。
1: 李军长还带话说，您身体虚，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争取早一天雄起来。哎呀，李军长，这小子因为围剿红军不利，被委座贬成了师长，又发配到了西昌，才怪我没替他说话，这趁机发泄。哎，他们一块儿来送牛宝，是不是有串谋啊？
2: 报告，总司令。
3: 潘局长派人送来的一件礼物，
4: 又是牛宝。
2: 是，潘局长说这是最好的牛宝，大补。
3: 拿走，让他拿回去自己补。
2: 是。
3: 给我些永州电话，我找冯天贵。
4: 喂，我是罗佳丽。大帅。
3: 哦，
4: 我们司令牙疼。 刚才王报公给他整治了一番，现在疼得更厉害了，已经说不出话了。啊，你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啊，没有，这件事我可以作证。好的，好的，大帅您放心，我一定转告。是。
5: 是您主使的，笑话！都谁送的呀？除了您，还有饶国华、李佳玉、潘文华，哎，都是各军各师的长官。
3: 大帅这毛病吧，原本是一个隐疾，这下倒好，天下人全知道了。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
5: 都希望大帅能够早点雄起来，他不雄起来，大家都遭殃。哦，我听明白了，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跟川军整编有关系。啊，他还说什么？他说，等王报公回去，他要查问你的病情，如果真的很严重，他给您派个医生过来。谁呀？
6: 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这个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哼，我原本那指望大帅拉我一把，他倒好，一拍屁股，哦，把狮子放进来了。哼，他就不知道吗？狮子要是把我吃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5: 大帅被老蒋步步紧逼给整的，我看真的是下软蛋了。好吧，就把狮子放进来吧，老子这回豁出去了。

0: 快问。
1: 城东澡堂的看门老头是三太太的联络人，城南大烟馆是四太太的窝点。风平遇害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碧绿园看戏，一到那儿，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干的。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是大帅，他不想您啊被人给害了。那两个女人都是高手，你小心点吧。
0: 我该怎么感谢你？
1: 哟，还谢我呢？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呀。就这个小人。

0: 不过山阳来了几点？说沈公把他搞垮了，我们的联络点要赶紧撤换。现在撤不撤已不大了，冯天魁未必敢动的。赵明丹，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1: 是啊，一年。
0: 川人的陋习也太多了。伟作这次痛下决心，将川军减裁三分之二，缩编了四个军，目的就是有效的控制此地，未雨绸缪，以为将来成为可靠的后方。
1: 伟作的目光远大呀，就不知道刘翔肯不肯配合。
0: 挖了他的心头肉，你想他会甘心吗？不过这个家伙跟伟作打了几年的交道，越发磨砺的老奸巨猾了。这一次，他就不动声色，而他下属的军官们却蠢蠢欲动啊。
1: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跟一年前变化很大。
0: 中央军已经入川了，谁还敢造反不成？伟作担心的就是他阳奉阴违，拖而不办，所以才想找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
2: 你说这个鸡就是冯天魁吗？
0: 对，就是他。张明啊，你稍作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一块去永州。我已经给刘总司令打电话了，他也去。
1: 所以我们要拿出点手腕来，让他亲眼看一看。冯天魁可不是善弱之人，他若拒不从命，狗急跳墙了怎么办？
0: 哼，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次，伪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1: 其实我先前早有准备，别动队已先期潜入永州。文的不行，那我只有来武的了。

0: 后庭。
1: 老卢，怎么是你啊？这大庭广众之下不找个包间呢？
0: 这不是杜天魁的房区吗？我在玉泉镇身份已经被验证，如果我要是进了包间，不是显得有点心虚吗？
1: 好，我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了吗？
0: 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蒋介石裁撤川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四川，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
1: 嗯，
0: 所以党中央指示让我和张曙石同志来到这里重组四川省委。
1: 太好了。
0: 国内的形势现在也有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美条约后拱手让出了整个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不满。去年年底北平爆发了129运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行径的讨伐。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但是它已经影响了整个全国。
1: 那这样的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0: 上次我托人给你带的八一宣言你交给冯天奎了吗？
1: 交给他了，可是很不合时宜，正好赶上冯天奎的部队要被撤销。
0: 这怎么不合时宜？这正合时宜。我和张曙石同志到了刘湘身边，就是为了影响他，尽可能的保住川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保住川军就是为了将来抗日留住一份力量，一定要向川军将领表明我们共产党的态度。
1: 好，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2: 你说咱们才挨个没多久，这事情没办成几样，麻烦倒惹了一大堆。这眼瞅着就要上幕了，这部队要解散了，你说这
3: 郑主任为此去重庆多半也是为了这事，我看他是有些不甘心了。
2: 他不甘心还不是为了于权那个事情啊，莫名其妙的就中了圈套，还差点让贺参座下不来台。
3: 主任批评我们办事太幼稚，我们确实也太幼稚。
2: 哎，
3: 哎，
2: 怎么了？
3: 那不是风物馆？
2: 没错。
3: 在那儿干嘛？碎碎的，
2: 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看风主播，他在茶馆里。
3: 一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他在和您说话。行，
2: 不对，这是共产党接头。
4: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2: 好。
5: 凭什么抓人？
4: 就凭你们是共产党，就凭你们在这儿接头。
1: 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请罗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4: 就你们共产党玩的这俩花招我都知道。
6: 来拉屎，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你抓起来，你这个死苍蝇。
4: 老头，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公务。
6: 年轻人，你说话我跟你说你放尊重点哈，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我咋个妨碍你呢？
4: 这就是在妨碍我，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我连你也抓起来。
6: 你是哪个裤裆头钻出来的
7: 吊儿啊？
1: 罗老，
7: 冯官在这儿啊，司令到处找你呢。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7: 刘总司令来了，在司令部，让你快点去。
1: 好，现在就过去。陆大夫，那我先走。
8: 替我们刘司令好。
1: 好。
9: 这两个地方我怀疑有问题，派人看住。
8: 好的。

0: 倒水。
1: 嗯，
2: 报告，
0: 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3: 大帅匆忙赶来，我这是在半道上接他去。大帅，这是替你着急呀、啊。
2: 大帅，兄弟送给您那个上等牛毛，那可是绝世好货，肯定让他给侵吞了。
1: 行了吧，
2: 你
1: 这小子，刀架子脖子上还耍贫嘴啊？
2: 快快快！
4: 干啥子？你们干啥子？
5: 快点！
4: 快走！放开我！你啥子东西？
6: 又让他们俩趁乱跑！
4: 朝阳军，王八蛋，龟儿子姜委员长跑到四川来作威作福！嘿，你有本事，你把我枪毙了吧你！
6: 李山，
7: 是，
6: 你把他的嘴给我封起来。
4: 好，哎，封上子封！哎呀，封我的嘴，你能封住老百姓的心吗？
6: 赵明啊！出来之前，我接到了薛岳的电话，他的一个旅现在永州附近，监视冯天奎。一会儿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司令部了，先到这个旅，我们好有一个内外照应。
1: 你是担心冯天奎生病？他敢吗？
6: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冯天奎生性奸诈，我们吃他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是正中吗？怎么回事？停一下！
4: 你们这些朝阳军，你们是祸害四川！
6: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来呀！
4: 来呀！
1: 你喊老百姓看一看，你们是咋个随便杀人的？
6: 怎么回事？他是谁啊？
8: 我正在抓共党，这个人突然跳出来口出狂言，还出言污蔑伪作，我怀疑他就是共党同谋。
4: 你莫名其妙，我喝我的茶，妨碍你啥子事了？你看我哪点像共产党啊？
6: 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4: 你算老几？我凭啥子跟你说啊？
6: 你不说，把他押到司令部去，让冯天奎处理。
8: 参佐，
6: 正好刘总司令也在，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刁民的。
8: 明白。把他给我押到司令部去。
7: 是。
9: 哎，杨哥，
4: 土匪，土匪，王八蛋！
1: 小李，别站着，找地方坐下。
10: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大，我不能跟老大平起平坐，我还是这样好。
1: 瞧瞧瞧瞧，我就喜欢家里这样的，懂规矩，有礼貌。这样的人呐，前途无量。
0: 大帅，这话是说给兄弟我听的。
1: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老蒋要对川军下手，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了一个什么三军编制。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啊？
11: 大帅，这话说得有道理。天奎啊，这次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没有看清形势。
0: 你跟大帅都说兄弟我的不是，我还后悔呢。我应该给他编一个航空师，海军我才给他编了七十几条船，我应该给他编700条船。气死那帮王八蛋！
11: 你没有气死他们，你把大帅给气死了。你这样不正好给他们口实吗？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一年前大帅让我弄个海陆空三军，那时候老蒋怎么不吱声啊？
1: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老蒋还没入川呢，现在人家在四川说了算了。
0: 大帅，我听您这口气，您是无可奈何了，这都怨您自己。谁让您没事给自己找个妈？
1: 那妈不是我找的，是妈自己找上门来的。进门之前呢，妈说的可好了，哎呦，我一定尊重你。进屋之后我不动你的东西，可是进来之后就翻脸了，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老弟啊，你以为我想搬掉你啊？

0: 是妈嫌你碍眼，她老人家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敢说个不字吗？
1: 所以大帅有难处，你应该体谅他嘛。
2: 我倒是想体谅大帅，可大帅体谅兄弟我吗？几万人马说散就给散了，让他们喝西北风去。他们没出去，保不齐就上山当了土匪，再不然就投了共产党。您不怕吗？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队伍啊由薛岳收编进中央军，你的防区以后就由他管。至于你本人，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去任委员，当然不拿薪水，但也不用管事儿。老蒋说了，这就是过渡，几个月以后送你去英国考察。
2: 玩得真漂亮，就这样就把我五马分尸了。上英国考察，哎呀，我们的蒋妈妈呀，这点心眼儿吧，她还记着那个龙溪事件呢。
3: 事儿了，
4: 出什么大事了？
3: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生好。三太太又咬住了四太太，二太太又咬住了三太太，她都往死里头咬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去找司令去。
4: 哎，
3: 别妈，
4: 你别去。司令现在在气头上，别去扰他。我跟你去看看吧。
2: 大帅。我可是听到一个消息，老蒋任命顾祝同为重庆行营的主任，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
0: 谣言？怎么可能呢？
2: 这怎么不可能？老蒋在入黔之前是怎么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说的？等到中央军在贵州的实力超过了黔军，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拿下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分量跟王家烈不一样，老蒋不会这么对我。
2: 大帅，什么是分量？分量就是实力，你要是没有了实力，你还有什么分量？
5: 我们司令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老蒋这次点燃川军整编，明里是把刀伸向各位军长师长，可是暗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跟老蒋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6: 家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黑暗，川军内部的问题的确是很多，大帅也非常头疼嘛。
5: 这是两码事，大帅的头疼跟老蒋的头疼不是一个病。
0: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都清楚，我也不是傻子，老蒋的狼子野心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必须从大局着眼。
2: 什么大局？
0: 这次缩编啊，不光是军队，还有政府。老蒋答应我了，四川省政府由我改组，但是川军必须缩编，否则的话军权政权一个也不给我。你刚才说那个顾祝同啊，对，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军权政权二者我必须先保其一，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川军缩编的原因。
5: 可对我们六十六师不是缩编，是裁减。
0: 你这个六十六师啊，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贺国光说了，你就是个怪胎，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
7: 揉揉揉，换换换，要换就换百岁通经络揉揉椅，揉得舒服，按得轻松，用着方便。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早起晚睡按一按，全身上下都舒坦。百岁通经络揉揉椅，算一算，比一比，一台机器用十年，每天才合几分钱，亲身体验真舒服。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椅，体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椅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

0: 减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其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4: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其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其智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

0: 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3: 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4: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揉揉揉，换换换，要换就换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揉得舒服，按得轻松，用着方便。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早起晚睡按一按，全身上下都舒坦。百岁通经络揉揉仪，算一算，比一比，一台机器用10年，每天才合几分钱，亲身体验真舒服。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极致能揉腹、揉肩、揉圆，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

0: 碍事儿，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椅，几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椅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要是你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仪，那这台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就是您实在的选择。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就连我的小孙女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也要抢着用，说比爷爷给她捶背还舒服。这一台机子啊全家人轮着用，比去按摩店那划算多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椅，几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百岁通经络柔柔椅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0: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4: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哎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啊我上下楼遛弯干家务不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几智能柔腹、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好消息，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您可有福了，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几智能柔腹。

0: 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等多部位按摩功能于一体，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级的放松体验。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没错，真的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体验吧。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6: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你们怕不怕？
7: 怕。
8: 我跟老蒋在讨论你的时候啊，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66师。”撤销吧，我还为你力争。他又说了一句：“我可以保留李佳玉，可以保留邓锡侯，甚至可以保留刘文辉，但就是不能保留冯天奎。”
6: 看来老蒋对兄弟我是深恶痛绝啊。
9: 哦，七条可厉害了。哎，刚才你们不是还打得昏天黑地的吗？怎么突然间没事了？
10: 说什么呢，吴妈？打什么呀？我们打牌呢。
9: 不是你们几位太太吗？我咬你，你咬我的，都不肯松口。
11: 怎么说话呢，吴妈？谁你咬我，我咬你啊？我们都是淑女，你说的跟狗咬狗似的。
9: 既然没事，那我先回去。
10: 哎，吴太太，正好三缺一，坐下来打牌吧。
9: 对对对，快坐下吧。我可不是什么吴太太，我也不会打牌，要打你们自己打去。
11: 哎呦，不会打牌没关系，咱们四个可以玩别的嘛。
9: 我有公务在身，没有时间陪你们。
10: 风副官，姐姐们是想试试你的胆量。
9: 你有没有胆量啊？什么意思？
10: 把衣服给脱了，比一比，看看我们几个人谁更有女人味。
9: 莫名其妙。
10: 哎，把大门给关上，今天不脱衣服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9: 怎么，你们想动我？
11: 动我啊？真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所以要么你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要么我们三个。
9: 哎呦，太太们，你们是给我使了个计。
11: 吴妈，到一边去。今儿让你好好看看，咱们女红军脱光了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12: 胳膊
7: 拧不过大腿，嫁给出国考察也没啥不好，比我强啊，一个败仗把我撸了个干净，我还得靠给人看病混日子。老蒋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12: 甭假充善人。老蒋给我面子了，我去英国考察去了，永州地方腾出了你当城防司令，对吧？
8: 看你这态度，你是不想从命啊？
12: 大帅，你这个当婆婆的是非要逼着儿媳妇去青楼是吧？
8: 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我也没有办法。
13: 报告，抓到一个共党嫌疑犯，请司令处理。
12: 没见着开会呢吗？出去，
13: 把人押进来。这个人妨碍公务，煽动民众，辱骂领袖，我怀疑他就是共党疑犯。
14: 哎，司令，你们再把鬼儿子能不能过？
7: 赶快赶快，松绑松绑！
13: 刘总司令，他是共党。
8: 哎，胡说！他要是共党，全天下都是共党。哎呀，成功成功！哎呀，让你受惊了，快坐快坐。
13: 到底是谁？
7: 大汉四川军政府首任总督尹昌衡。
13: 原来是他。大汉四川军政府什么单位？
12: 大汉四川军政府不知道吗？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四川成立的第一个政府，那时候我才是个大头兵，大帅也不过是都督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
13: 我不管他是谁，他侮辱领袖就该抓，那就是犯法。
12: 别人不可以骂猥琐，但是他骂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尹公当都督推翻清廷闹革命的时候，老蒋才不过是一个留日的小军官，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一个总督骂小混混不行吗？
14: 尹公您喝茶。
12: 您到永州来应该知会田奎一事。
15: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的。
8: 找我？我也是刚到永州。
15: 老夫自从被袁世凯骗进北京关押几年回来后，就专心读书不问世事。可是近些年四川确实是令老夫心寒呐。你平定四川有功，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安定的日子，咋个你又要开始乱来了？哎呦，
8: 老天在上，这几十年呐，四川折腾够了，我也不愿意啊再让他遭祸。
15: 我是说你的腰杆，你腰杆不硬啊，你看吃个茶也受人欺负，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一言不合就说你是共产党。哎，你说这样下去这四川还有好日子过吗？
12: 尹公一针见血。大帅，前辈句句是肺腑之言，我们得听啊。
16: 什么肺腑之言啊？我看是妖言惑众。
13: 参座参座，我们该怎么办？
16: 你做得对，他是有人指使啊。田奎啊，是你指使的吗？
12: 尹公是我的前辈，我能指使得了吗？
16: 不是你最好，来啊，把他给抓起来，不能让他在这儿兴风作浪。
17: 是是，
12: 慢着，进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客人，谁敢当着老子的面抓人？
16: 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抓他了？
12: 永州是我的防区，这儿我说了算。
16: 你现在说了不算了，我就是来宣布裁撤命令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令，不再是军人，你只是跟他一样的普通百姓。
8: 话也不能这么说，委座还任命他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呢，还要派他出国考察吗？
16: 哼，刘总司令，你听错了吧？他一个文盲，委座能派他出国考察？我们中华民国没人了吗？那委座只是拿他取笑而已，你竟然还当真了？
8: 那也不必这么仓促，毕竟是几万人马的事儿。
16: 这不用你担心，他的人马由薛岳将军收编，中央军的部队正向永州进军， 怕他，他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17: 是。
18: 司令是川军，不是中央军，你的话不起作用，
16: 没你说话的份儿。
17: 加冕，加冕呀、啊！你别在那插话，这川军都成国军了、啊，伪军的命令能不起作用吗？
18: 伪作，他从来就没给川军一分钱，打仗的时候叫我们，不打仗的时候屁都没有。
17: 我看这事儿还是请总司令说。
16: 鲍公说的对，刘总司令，现在是你该表态的时候了。
17: 大事，
18: 司令可是您的手足，您要为川军，为我们司令说句话。

0: 服从了吧。
1: 押下去，关起来。
2: 是。
3: 满。
4: 家里啊，不要激动，我跟他们走。
0: 刘湘，你这个软骨头，你不是川军，你引狼入室，你害了四川呐、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是。
1: 哎呦，怎么头这么疼？
0: 王宝国，你给我看看！
2: 啊，左司令，咱们到内屋去。

0: 了正确的选择，伟作也会高兴的。好好休息。天魁啊，这是大势所趋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狗脸画佛，装什么好人呢？司令，这是阴谋，他们联起手来把您给撸了，没了兵权，没了地盘，我们今后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吗？

0: 川军的整编，第一刀就砍向冯天魁，他再次被逼进了绝境，因为他非常清楚，失去兵权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1: 什么都别想了，哎，
2: 我闭得上吗？我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冯天魁那瞪着我，我闭不上。
3: 那是你对他还存有情意，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嘛。
1: 贺参谋长这话说得对啊，什么事儿就怕夜长梦多。
2: 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说李佳玉和饶国华他们都在观望？这冯天魁这头摆不平，那边的可都得翘起来了。
2: 我刚才不是表态了吗？还嫌不够？
3: 当然不够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下那个姓尹的不就是个证据吗？他勾结四川一老一少，甚至是共产党，图谋破坏四川的整编，委座正想抓个典型，这个典型不就来了吗？
2: 哎，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置他于死地？
3: 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但是跟你的大利益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让委座看到你整顿川军的诚意。投桃报李，只要委座首肯，我可以在这次川军剪裁的数量上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多保留八个团。
1: 八个团？哎呦，两个师啊，大帅，这笔交易划算呢。
2: 我是得了八个团，可是以后这川军将领怎么看我呀？我不成了营上欺下的小人了？是，再出现百丈关的事情，谁还愿意替我卖命？
1: 这个冯天，
2: 行了，别说了。我累了，我想歇会儿，谢谢二位。

0: 石总，六号21位船军奖励联名协给委座的信已经发出去了。
1: 委座有回复吗？没有，但我听说达帅跟侯桂光都去了雍州。
0: 这么说，是霸王硬上弓，冯天魁非撤不可了。
2: 我看是，
0: 石佐立火冯司令是神师之交，哪个时候要给他扎起哟？这还用你说？尹昌公已经是我直托去了。冯师长见到他，就知道我饶国华站在他的身后。我们且看后面的结果吧。

0: 司令，有电报来了，是中央军开过来的，是不是？是。学院的一个旅正火速朝这边赶来，估计在晚6点前就会到达营中。
1: 司令，命令黄旅长、赵旅长，火速赶往张树，依据地势控制公路，把炮也拉出来，都架上，让他们进入战斗准备。
0: 司令，您这是要……
1: 我刚才想明白了，你说的对，我不能没有兵权。
0: 也没有束手就擒的习惯，
1: 我得把这死局搬回来，懂吗？司令，这已经是个死局，您怎么起死回生？怎么搬回来？不能让中央军进了城。何国光胆大包天，就是依仗着中央军，我让他们两头见不着面。
0: 要是胡斌进来，事情闹大了，您就更北先不要管这些，按我说的去布置。刚才听说，您府上的吴妈急急忙忙的赶来，把他叫走了。
1: 要是那几个妖精。
2: 就按我说的调动部队，还有，看一看尹公关在哪儿。

0: 现在我问你们问题，谁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我就还给谁一件衣服。
1: 二姐，你好不要脸啊！
2: 你说好咱们仨把他衣服扒了，现在倒好，你把我们俩扒了。谁让你们那么傻的？我就不能跟红军联手吗？孙副官，有一天晚上你在旅馆，差点被害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
2: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戏院看戏，一到那儿，这两个人就不见了。说，你们俩谁干的？
4: 二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去了趟茅房，回来就没见你们了。
1: 就是啊，我也去了趟茅房，一回来就没见着你人影了。二姐，你贼喊捉贼吧？
2: 茅房？你们俩去茅房？那戏院的茅房只有一个坑，你们俩上一个坑啊？最讨厌你们这样胡搅蛮缠了，信不信我拿个照相机拍你们的裸照？
1: 呦呦呦呦呦，吓唬谁呢？你想拍就拍呗，反正是给奎哥看的，你拍多少我都没意见，拍吧。
4: 我也没意见，反正是给老爷看的，多拍点我也无所谓。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女人要是不要脸，连鬼都怕。冯副官，你看怎么办吧。
5: 那就多拍几张。
1: 奎哥，
6: 老爷，
4: 老爷。
5: 哎，哎，得多拍几张，拍好了以后给蒋委员长寄去。我找了你半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奎哥，是二太太把他骗过来的，他让我们仨把他衣服扒了，比比我们谁更有女人味。
5: 帽子屋顶都怪他了，你们还有闲心？走了。
2: 哎，司令，你别走啊，我给你们找山羊呢。这就算了，
5: 那就都交给你了。你要是找着了，我重重的奖赏你。
1: 奎哥，
6: 老爷，
1: 奎哥，
2: 听见没有？司令要重赏我。这府里可有西洋景儿好看了。我妈，多叫一点人进来，看府里的西洋景。
5: 你到街口等我。二太太，你过来一下。
2: 呸！
7: 司令。
5: 哎。
2: 司令。
5: 二太太，请。

0: 哼哼，可以啊，给我弄西洋景，你是嫌我老冯家的德行散台不够是不是？
1: 司令，您玩这种西洋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这一次您把自己迷在里头了？
0: 我什么时候玩过这种西洋景啊？你叫什么？我知道。你是话里有话。
1: 有一只兔子被人追着逃到了大街上，实在逃不下去了。
0: 哟，
1: 后来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1: 后来啊，这街上来了一大群兔子，追它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只是自己要追的了。后来这只兔子啊，就逃走了。
0: 哟，
1: 你以前不是经常这么玩吗？
0: 二太太，以前我还真没看出你来。行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想得到什么？
1: 我想得到什么？您保住了官位，我还是官太太，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以后我老冯绝不会亏待你。
2: 沈红的一席话让冯天奎心有所悟，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得为他再做点什么，帮他挽回眼前的局势来。

0: 呀，我说了，我累了，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出去，出去。
1: 您是觉得心里累，对吗，大帅？
0: 是你？你怎么进来了？
1: 这里是冯天奎的司令部，我不是想进就进吗？
0: 你这时候来是不是有事啊？
1: 您过来看看这麻将牌。我把麻将牌排成一个长条，您呢，就是这最后一张牌，冯天奎是第一张牌。我如果把第一张牌给推倒了，您猜会怎么样？
0: 我明白了，你是来让我保冯天奎的。可是我告诉你，推倒这牌的是老蒋，不是我。
1: 可老蒋最终要推倒的是您呢。
0: 那你这意思是说，我得先保住第一张牌？

0: 住了第一张牌，当然也就是保住了最后一张牌。这个道理，您肯定比我明白。
1: 冯天贵让你来的？
0: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能体谅大帅的心情，就怕您这个时候觉得烦了、累了，一松手就把什么都给丢了。川军要是丢了，四川就要倒霉了。我不想让四川倒霉，更不想让大帅您倒霉啊。
1: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确实红，真喜欢。
1: 你在下边守着。
2: 是。
1: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3: 不错。
1: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3: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1: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喊你们的抗日口号。我会让报社的记者也赶到。
3: 你是想利用我们？
1: 不是利用，是想请共产党帮个忙。我要把中央军堵在永州的外面。
3: 在去年底北平的129运动中，重庆刚举行过集会，去响应。在樟树口附近，有面粉厂、铁工厂、糖厂，还有一所中学，都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可以答应你，马上动员群众进行游行示威，但希望这不是你的阴谋。
1: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老子不干卑鄙勾当，我只是想保留我的队伍。只要保住了队伍，我保证他将来一定是一支抗日的铁军。
3: 那一言为定。

0: 会儿大帅正在睡觉，咱们进去会不会打搅他呀？
1: 那就让他睡吧。包公啊，你觉得冯天奎会俯首听命吗？
2: 这委座的命令就是圣旨，这圣旨到了，谁敢不从啊？
1: 我了解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参佐，冯天奎把他的12、123旅全都调到樟树口去了。
1: 樟树口？这是要向中央军开战了。
3: 他的部队调动很急，连炮都带上了。
1: 反了，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3: 是。
4: 等等，着什么急啊？我看这事很蹊跷。
2: 大帅，原来您没睡觉啊？
4: 睡什么觉啊？你们这么吵。天奎这个人刁滑，但他不是莽撞的人，把他找回来问问，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可是他调兵就是明目张胆的反了。
4: 反个屁！他要是真反了，还不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去，把冯司令请来。
3: 是。

0: 欺负我们。
1: 谁仗着司令欺负你们了？是司令让我查出谁是山羊。
2: 说，奎哥刚才叫你出去，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还有那天晚上，你偷溜进老爷房间，我都看见了。自己跑进去吃独食，得了便宜还卖乖。
1: 你们都知道啊，
0: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霸占了老爷，回过头来就对付我们，还说是一条战线的呢。
2: 难怪你吃里扒外，跟风平一个战线，苦了我跟春妮了。你摸摸自个儿良心，你对得起我们俩吗？
0: 你以前挑头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我们也去告诉老爷，二姐，恐怕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2: 就是。
1: 那你们想怎么样吧？
2: 咱一人退一步，我们给你认个错，你把我们俩放了，这要求不高吧？
1: 那好吧。
3: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6: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7: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8: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 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3: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6: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分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7: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8: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3: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

0: 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1: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生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4: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5: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5: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1: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

0: 个三五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斜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6: 乡亲，
17: 乡亲的，你
11: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人没了，枪也没了，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1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8: 男人也穿高跟鞋，
1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7: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刘总司令跟贺参佐在会议室里，他们要见你，请你立刻过去。嗯，站住！还有什么事吗？裁撤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监党长官就这么没规矩吗？
1: 对不起，司令。
0: 年轻人要学着长志气，不要学着做小人，懂吗？
2: 你可以走了。
0: 司令，黄昭两个旅已经去了樟树口，他们请示，对中央军是作战开始，还是阻挡防守？
2: 都不是，是去维持秩序，保护民众。如果有谁向民众开枪，就坚决还击。
0: 保护民众？什么民众？
2: 你就按这个去传达命令。 这次能够保住咱们这支队伍的，一定是扬州的百姓。
0: 明白了，我去传达命令。尹公馆在哪儿？
3: 在政训处小屋里。刚才我要悄悄放他走，他不肯，非要见你。
2: 好，我现在就去见他。

0: 师座，
1: 你先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进来。
0: 是。
1: 英国，让您受委屈了。哎，
2: 来来来，你看一下我写的啥子。你也不要在我面前找文盲啊，当初还是我。

0: 多难呐！还记得当初吗？你是清朝中都赵尔丰带到四川来的清兵，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时候，你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把我们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赵尔丰。当时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命大义、有志向的人。这些年来，在军阀混战中。
1: 你慢慢崛起，你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你从不残害百姓。
0: 谢谢英国，就这一条，天魁就算是有知音了。老桂花，我讲了你当前的处境。 我晓得他担心啥子，就是“唇亡齿寒”四个字。啊，这是川军22位将领发给蒋介石的密电，要求与你共进退。

0: 将军，现在归兰当头，外务当权，就连我这个新入治水的闲人，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川军此事要更加团结，要把过去的一切恩怨都抛开。
1: 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啊？你也不要谢我，这两个字你留到，要撕开激斗。中国人要雄起，激弱的民族要奋发。我这代人完成了推翻秦廷、思想共和的使命，你们这代人，你们的使命就是要保家卫国。

0: 心刻骨。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虚此行。
2: 我啊，还是继续去做我的先生喽。
3: 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要担负起国

0: 都看见了吧？委座刚刚拒绝了饶国华他们的电报，可那冯天奎呢？他吭都不吭一声就把那老头给放了。委座的颜面何在啊？我们的颜面何在啊？
1: 国光啊，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尹昌公是四川的名人，你们总这么扣着他也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一个过了气的名人，他对委座不敬，他这么做我们惩罚他不对吗？
2: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没错，尹公说话也有些过分。
3: 石总，刚接到一份南京来的电报。
4: 什么内容？
3: 是老蒋给饶国华等川军22位将领为您请命的复电。就两个字，

0: 早就料到了。
1: 还有，您刚把尹公送走，郑勋初那帮混蛋就报告给了贺伟光，他气得在屋里大骂，把茶杯都摔了。
0: 我兵权还没收走呢，他就敢摔老子的杯子？
2: 还有那个冯天奎，把两个旅调到了樟树口，你让他来解释，他到现在还没来，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老贺，怎么了？这么会儿没见就想我了？
2: 你来的正好，你把这两件事情给解释一下。
0: 嗯，据兄弟我所知，啊，韦作那是虎步龙行，海量胸怀啊，骂几句就抓人吗？啊，这不是往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我放人，我放人那是挽救他的声誉，懂吗？
2: 你
3: 天奎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尹昌公就是刀子嘴，心还是好的。
2: 听刘总司令的话音，你也想包庇他了？
0: 行了行了，老贺，别动不动就仗势欺人啊！你又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装么什么鸟样啊？
2: 你又出言不逊。我问你，刚刚宣布完裁撤，你就把两个旅调到樟树口，你想干什么呀？想造反吗？
0: 哎，这事儿我正要告诉你呢。我接到报告，樟树口有工人学生在示威游行，把公路给堵了。我把兵派去，那是安抚疏导，好把公路给你们中央军让出来，让你们来夺我的权呀。
2: 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冯天奎会有这么好？你是别有用心吧？

0: 你们在这儿闹什么？都给我闪开！反对内战！一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 他们正在喊口号。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招募东北
2: 三
3: 省！
4: 招募东北！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玉林，看样子他们会起冲突，怎么办？
6: 按司令的意思办，没这事去，只要中央军官开枪，我们就不客气。
0: 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跟中央军起冲突呢？
6: 司令早就算好了，所以调我们两个旅来，咱们人多，他们不敢。
0: 可我还是担心呐。中央军太骄横，一旦发生流血冲突，将来不好收场啊。

0: 分明是有共产党在煽动。
1: 你看怎么办？
0: 强行驱散，如果他们不听，就开枪镇压。

0: 兄弟，我帮过你不止一回两回了，怎么了？我的好心让狗都给吃了？
1: 怎么会这么巧呢？中央军要来，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吧？
0: 现在全国都在示威游行，你怎么不说都是我策划的呀？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啊？
2: 参座，中央军在樟树口被一伙示威游行的人给拦住了，怎么办？
1: 原来你说的话还都是真的。
3: 报告司令，幺二二旅赶到樟树口时，中央军比他们先到了，示威游行群众的队伍堵住了路口，随时有可能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们请示怎么办？
1: 怎么办？让他们协助中央军驱离示威人群，把道路让开。
0: 不要驱离，要疏导。
3: 是。
0: 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我不要见到流血事件发生。
1: 你这是疏而不导，对待这些刁民就应该严厉的去镇压。
0: 老贺，你是想害我是吧？这都是我永州的老百姓喊的是抗日的口号，你想让老子成为杀人凶手，那全国人都骂我吗？
1: 你
0: 教练宁宁部队谁也不许镇压，谁要是敢开枪，老子就枪毙了谁。
3: 中央军要是先开枪了，
0: 老子说的你没听明白吗？中央军要是敢开枪，就搅他们的戏。
3: 是，
0: 老子不想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存心想阻挡中央军进入啊。
0: 如果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我冯天奎当然欢迎，如果想动武，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1: 说了半天，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央军进入永州，对吧？郑冲，
2: 在，
1: 给康队长发报，命令他火速前进，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2: 是。
0: 教练，马上命令部队，谁敢开枪就朝谁开炮。
3: 是。
1: 看来你是决心抗命到底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
0: 你撤不了。职务是刘总司令任命的，要撤也得由他来撤。
1: 好啊，刘总司令，那就请你来宣布委座的命令吧。

0: 没长眼吗？没看见我站这儿？哪个部分呢？
1: 川军六十六师122旅旅长黄玉民。
0: 我是康兆民，你见到我都不报告吗？
1: 我不认识什么康兆民。再说了，你是中央军，我是川军，我凭什么向你报告？
0: 你还嘴硬？告诉你，赶紧把你的人撤走，这个地方我们接管了。
1: 什么？你接管？今天你要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严崩了你。
0: 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1: 这个，站住！
2: 刘总司令，请你向冯天奎宣布围坐的命令。
3: 哎呀，我这头疼啊，一阵一阵的犯迷糊。什么？什么命令啊？
2: 围坐关于撤销永州防区和川军六十六师的命令，请你立刻宣布。
3: 哦，你先别急，我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叫来，我在会上郑重宣布。
2: 你
4: 既然如此，那么永州还是我说了算。罗参谋长，
5: 有，
4: 你马上赶到樟树口，传达我的命令。
5: 是。
2: 冯天奎，你这是抗命。郑冲，把他抓起来。
6: 是。
4: 疯了！你不知道这是我永州的地盘吗？
5: 来人！
2: 冯天奎，你想干什么？
4: 你是还想演一出红云寺对吧？怎么一来拿你当朋友，左一下右一下的替你挡事，可你总惦记着害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撤销我六十六师是你的主谋吧？
2: 这是委座的决定。
4: 川军那么多军和师，全都是裁减，唯独撤销我一个，狮子捡软的捏啊。离我那么远，不是你们这帮小人传黑话，他为什么不捏别人，专门来捏我？
2: 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委座定的，他早就想拿你开刀了。
4: 是因为我跟大帅走得近，对吧？杀鸡给猴看，拿我当突破口，然后就是整个川军。行啊，你胃口不小啊，可是你犯了个错误，你把我们川军都当傻子了。
5: 天奎，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4: 我过分吗？王宝光，你不就是贪恋我永州这块地方吗？所以才向着他说话。你别忘了，你是个四川人，剿红军战败，一句话就把你给撸了。你是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替人做走狗。你，宝光，还有什么话说吗？
7: 方副官，
8: 司令在吗？
7: 没在他呢，在小会议室。
8: 嗯。哎，司令，外面来了大批的请愿民众，他们已经把司令部给包围了。
4: 啊？怎么回事？这是？
8: 这是在樟树口示威游行的民众，还有大批自发的百姓，他们知道刘总司令还有贺参谋长在这里，就把这儿给包围了，要求见你们。这是他们的请愿书。
4: 小水，您看看。
9: 坚决拥护川军六十六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坚决拥护六十六师抗日，视作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
2: 阴谋，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刘总司令，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3: 这上边说的都是抗日啊，哪一句是阴谋啊？
10: 刘总司令，这明摆着是共党策划的，肯定是共党所为。
4: 不要什么事都往共党头上扣，委座刚刚发表了抗日讲话，难道委座是共党？
2: 那不同，委座是安抚各地被激起的民情。
8: 照你这么说，伪作就是不支持抗日，要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2: 我没这么说，伪作当然是铁心抗日，只不过伪作是着眼于全国，要通盘考虑。
8: 那贺参谋长你呢？你支持抗日吗？
2: 当然，还用你问？
8: 那外面那些民众，他们可都是真心想抗日的。司令，刘总司令，贺参谋长，你们难道不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告诉民众吗？
6: 司令，司令，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他们说如果司令和六十六师不答应抗日，他们就当场自杀。司令，你去看看吧。
4: 您去看看。
11: 我头疼，我怕着，我不去了。
4: 您是四川省主席，永州的百姓您怎么能不见呢？
8: 是啊，刘总司令，您只要跟老百姓讲真心话，他们一定都会拥护你的。
4: 大帅，
11: 我去，走。
1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
13: 川军雄起！
14: 沈阳的，有长春的，俺们流浪的关内就到了四川，俺们想回家呀。
10: 参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你去打个电话，问问樟树口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10: 是。
15: 怎么回事？
1: 刘参谋长，他想强行通过我们的防线，我不同意，就这样了。
16: 罗参谋长，你来的正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决？
15: 康队长，你往山上看看。
16: 我122旅的炮
15: 已经架好了。
16: 你们反了？你想要做什么？
15: 黄旅长听令，我命令你的部队马上成战斗队形，把轻重机枪的枪口调过来，炮弹上膛，我数五下，他们要是再不撤，就给我开火。
1: 是，告诉弟兄们把枪口都给我调过来。
17: 是。
18: 俺们没有家了，就到内地到处流浪。每当夜晚，就是俺们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俺们想家，想爹娘。不知道日本人把俺们家

传来。

0: 参谋，和康队长联系上了，他们已经从樟树口撤回去了。
1: 什么？撤了？
0: 他说冯天奎在樟树口有两个旅，中央军根本没有胜算，而且也不占理，所以只能先撤回去了。
1: 他们撤了，这个刘总司令又含含糊糊的，就剩我一个光杆在这儿。
0: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阴谋啊？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2: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1: 走，我们出去看看。
3: 誓死不当亡国奴！

0: 今天当着永州的父老乡亲，当着四川百姓的面，我发誓，只要国家召唤，丰田奎宁当誓死效力，抗击外国侵略者。
1: 自己不仅保住了部队，也保住了将来抗日的一支铁军。

0: 张明啊，你来的正好，来看看这些报纸。
1: 我早就看过了，刚才伟作来了电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0: 伟作肯定不会高兴的。你想，一个即将裁撤和取消的部队，他突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又得到全国的声援和关注，现在要把他给裁掉，舆论必定哗然。这不是把伟作都推到了与全国民情民意的对立面上去了吗？为了一个师这么做，太不划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冯天奎裁不掉了？
0: 如果你那天带着中央军进入永州，镇压那些群众，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即便是发生了流血事件，那也是在永州，他冯天奎也有责任。可是你没来啊。
1: 冯天奎派了两个旅，我当时就怕吃亏，所以就撤回去了。
0: 你这么一撤不要紧啊，就等于救了冯天奎，现在再想裁撤六十六师，那成了骑虎难下之势了。
1: 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共产党。
0: 不用你说，我就清楚是共产党帮了冯天奎。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那天现场我在，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反蒋骂政府的口号，我们抓谁去啊？空气一把吗？
2: 报告，
0: 进来。
2: 参总，伟作电报。
1: 伟作电报都说了些什么？
0: 同意将四川各个防区的编制全部取消，包括冯天奎的永州防区，但是六十六师暂不撤销。伟作还要发报，对冯天奎和刘湘的抗日决心给予表彰。
1: 都被你料中了，伟作现在是被架在上面，他只能这样做。
0: 我真是不甘心啊，一个死局就这样让冯天奎给扳回来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蛙膜。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鸭子来了，伪作电报，你的六师六师暂不撤销了。
1: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老蒋他比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我们六师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2: 我信。
1: 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哼，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
2: 六师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伪作。

0: 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1: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0: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1/3还多。哎，老弟啊，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呀？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
1: 老蒋拿您也没办法。哎，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
0: 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
1: 我马上就去办。
0: 嘿，老弟，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
1: 您想啊，40个团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您：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2: 嗨，那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
1: 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贾琏，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好了，都别送。
3: 田参谋，送大帅。
2: 师座，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有人会要我的命。

0: 人们，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该吃饭了。
1: 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
2: 来来了，这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我也挺舒服，刚去了趟茅房。
1: 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
3: 啊，好鲜的汤啊！
2: 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4: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呐？
3: 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啦。
5: 有什么好吃的？饿死我了。
6: 司令，嗯，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大补。
5: 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
6: 来，尝尝这个。
5: 哎，这是。那苍蝇还告诉我大补，这哪是大补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
7: 吴妈，进来。
2: 来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这儿，你看看。呀，
0: 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6: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0: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5: 好了好了，把它端下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0: 是老爷。
2: 你说这好不容易一起吃个饭，真扫兴。
3: 是啊，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干的？什么意思啊？想暗算我是吧？
1: 辉哥，那汤碗我可没经过手，要是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2: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
3: 放屁！要想下毒，那也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1: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2: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1: 我作证，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
3: 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
0: 先管教
4: 太太们，太太们，太太们，老爷的生气，他走了，
3: 走了，
4: 走了，
3: 撒手吧你！
1: 辉哥刚才说不管教咱们，
2: 就这么斗吧。再斗下去，老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5: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6: 四月。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5: 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
6: 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
5: 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
6: 可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全镇吗？一较真，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恨呐，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
5: 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
6: 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
5: 据我所知，共产党有

0: 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是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
1: 高啊，冯天奎当初保的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0: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但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
2: 喂，参座。啊，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防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啊，请参座指示。这个是，请参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3: 主任，贺参谋长来的电话。
2: 对，我们有新任务了。
3: 真的？
2: 冯天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五太太。
3: 明白。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任务？
2: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
3: 可是这个实施起来又
2: 可是什么呀？可是。
3: 逼着师座娶姨太太。
4: 天奎。
5: 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要退回来了？
4: 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坐吧。
5: 冲儿，你没来过吗？
4: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5: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
4: 下毒？
5: 想谋害我？
4: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5: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
4: 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5: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
4: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5: 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汤锅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即使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
4: 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冲儿，你来了，来，坐。
2: 姑姑。我是来有话跟他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
5: 他是你姑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什么态度？
2: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他就不会住在这儿。
4: 冲儿，他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他。
2: 我尊重他，可他尊重过我吗？尊重过姑姑您吗？
4: 好了好了，算了，我去打坐，你们说你们的吧。
5: 有什么事说吧。
2: 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座许下的诺言吗？
5: 我对他许过什么诺言？
2: 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他做第五个姨太太，难道你忘了？
5: 小子，娶不娶她，该你这么问我吗？
2: 当然，
6: 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五姨太，又是唱戏的，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但是贺参座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座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
5: 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我不急了。
6: 你不急了，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那么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府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
7: 逼冯天奎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
5: 儿子逼着当爹的娶五房太太，
4: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5: 当初我救封平时保护共产党，那是一时权宜之计，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4: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5: 绝不可能。
4: 刚才冲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封平，你和他都得死。
5: 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这五房太太。这样，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顶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
4: 那，你就让封平逃走，人不在了，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
5: 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4: 那就让他装病住进医院里，这事就拖过去了。
5: 贺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那不就露馅了？
4: 干脆把他娶进门。
5: 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
4: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
8: 司令有礼，永州的酒馆一律不准当兵的酗酒闹事。
9: 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
8: 军爷，真的不行了，你喝得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9: 你信不信不用你关张，我今天就砸了你这个破店，快去。
10: 站住。
11: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
9: 你什么意思？
11: 陪你喝两杯啊。
9: 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11: 慢着，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9: 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爬的。伙计，上酒。
12: 师座，
13: 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你，是真的吗？
5: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什么信？
13: 好，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5: 日本人？
13: 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他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师座，这个小日本没安什么好心，这信你回还是不回？
5: 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在办公室等他。
13: 好的。
4: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

0: 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
1: 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
0: 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是谁杀了你爹娘？
0: 冯天奎。
1: 冯天奎？他不是你姑父吗？他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
0: 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十年前的鱼变被冯天奎的大炮给炸死了。
1: 鱼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奎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
0: 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借酒消愁的？
0: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
1: 还有什么？
0: 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奎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
1: 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郑主任，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
0: 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别以为你在冯天奎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一直都盯着你，小心点。
1: 结账。
2: 客官，你慢走。
3: 我们不去古装了，跟着你们。
2: 小点。
1: 这伞多少钱？
4: 哦，便宜得很。你偷东西，你死罪。
5: 你喝醉了。哎，过去过去。
4: 你就是罪。
3: 哎，别打了。
4: 哎呀，
3: 别
4: 打了。你就是罪。
5: 哎呀。
1: 别跟他吵了，赶紧走。
5: 好，好，
1: 快走，朝前面出城，领花红。哎呀！
0: 二太太，挺有本事的啊。
6: 当然有本事，你才知道。
7: 二太太在监视三太太和四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呢？
8: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师座要见你。
0: 他要见就见呀、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8: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
0: 康队长来了，他怎么时间也没告诉我呀？
8: 走。
9: 师座，嗯，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10: 他这道顺的可够远的。
9: 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义台。
10: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
9: 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
10: 那好，今天晚上福满楼我请他吃饭。
9: 师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10: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是请他吃鸿门宴。三太太、四太太，啊，我正等这盘菜，这盘菜就来了。哎，不， 我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到。
9: 师座，您刚才说什么菜？
10: 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我们走。
9: 贺参谋长交给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9: 他说什么了吗？
0: 他刚开始推说不及，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
9: 就没话了。哼，我真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酒馆里和人喝酒呢？你得跟谁喝酒啊？
0: 我去喝酒，你也知道。
9: 当然，在永州有不止一双眼睛盯在这里，我什么事不知道？
0: 是因为我去了慈云寺，看见冯天圭和我姑姑在一块儿，心里特别不痛快，就想去喝点酒。后来风平进来了，他非说要跟我喝酒，没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9: 没说几句话是几句话，都说什么了？
0: 我一是警告他，别以为他在冯天奎身边当了副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二是问他答不答应做冯天奎的武义太，他说他坚决不答应。就这些。
9: 坚决不同意。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冯天奎在劫难逃了。
11: 冯副官，
1: 二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啊？给你看个好东西。
1: 见机行事。
11: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
1: 这，
11: 你对着天看。

0: 这水印怎么是日本字儿？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你是说他们两个？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
0: 嗯。
1: 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动呢？
0: 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风平理论，也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
1: 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镇的作战。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谦，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多怪
0: 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
1: 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
0: 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和群众集会捕风天魁，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 正巧赶上了。你说的都是实话。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
1: 如果我现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冯天奎。

0: 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冯天奎在影响你吧？
1: 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0: 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福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1: 我来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这我也不太清楚。师座和罗参谋长在幺二二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康队长，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去？为什么不去？
2: 我倒要看看，丰田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3: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4: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5: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6: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谷康对症。
7: 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2: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8: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现
7: 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8: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7: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8: 贴腰腿痛，
9: 贴。
7: 风湿关节痛，贴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
8: 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0: 贴上很舒服，对症。
7: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骷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 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1: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

0: 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富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骨康，二类医疗器械，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 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去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骨康，二类医疗器械，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 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

0: 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

0: 化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人没了，枪也没了，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3: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男人也穿高跟鞋，
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开局起步石虎虎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石虎虎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等。
1: 今天来自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各地州市融媒体中心的71家新闻单位齐聚发布会现场，聚焦“十五”发展蓝图。现场媒体记者紧扣新时

0: 在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文旅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踊跃提问、深度互动。
1: 请问“十五五”自治区将如何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呢？
2: 进入“十五五”啊，我们将进一步的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聚焦招商引资、招标投标、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行动，推进 AI 加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的推行扫码入企。
0: 作为中央媒体呀，我们重点关注了新疆的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重点举措呢，既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培育新质生产力，也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3: 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是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接下来将会重点关注新疆新兴产业的三个重点领域：先进设备、低空经济和新材料，努力讲好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4: 发布会介绍，新疆“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3%和8.1%。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这次发布会重点勾勒了新疆“十五五”发展蓝图，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的核心方向与关键举措。
5: 规划最鲜明的就是更加强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更加注重质与量的统一。此外，规划还专门将破解南疆突出问题取得显著成效列为一个独立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做活南疆企业的战略考量。
6: 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要画出施工图，要化宏为微，化虚为实啊，形成合力，十五规划才能够真正的落地，蓝图变成现实。
7: 碳纤维回收一直被业内视为卡脖子难题。日前，由新疆本土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技术正式实现产业化投产，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8: 这里是新疆理工学院的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在我身后呢是学院自主研发成功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设备。这台裂解设备将碳纤维固废、绿色循环再利用。传统回收技术呢，耗能高又有化学污染，回收率、性能保留率都不足70%。这项新技术全程零污染，回收率与性能保持率都双双突破95%。
4: 这项技术全程不使用化学溶剂，并能在400摄氏度以下实现碳纤维无损回收。技术团队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提出工业到农业固废协同高质化模式，让研究成果真正能用起来。目前，新疆理工学院已建设两条示范生产线，建成新疆首个动力电池材料循环利用中试线和年产能3000吨碳纤维塑料绿色复合材料示范线。其中，复合材料示范线将回收碳纤维与回收地膜结合，可用来生产物流托盘、滴灌带、电缆线等复合材料产品。
9: 原本地膜回收可能它成本就3000多，它卖出去可能也就是3400了，但是现在我们将回收的碳纤维和回收的地膜结合，它可以卖到7000-8000。目前这个技术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
4: 如今这项技术已实现产业化投产，在新疆、重庆等地成功孵化了6家企业。
10: 我们公司现已正式投款这款产品，对这款产品的品质、性能反复的检测，远超同类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7: 土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原油生产节节攀升，实现27天内原油市产量100吨级三连跳，上产势头强劲。
4: 土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5月8号生产报表显示，日产原油1800吨，天然气4.9万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这是继4月10号、26号原油日产分别越过1600吨和1700吨后，第三次实现百吨级跃升。
11: 为进一步提高油田产能，全面排查勘探主力区块的问题油井，采取措施释放产能。
4: 准东采油管理区大力实施规模勘探效益开发。2019年底，这里日产原油只有28吨，用了不到4年时间，日产原油就突破1000吨。之后面临技术、效益多重瓶颈，

0: 采油管理区深耕技术创新，激活油井产能。负4801 H 井投产初期日产原油37吨，后来降至25吨。今年4月，经大量模拟试验后，系统优化生产参数，日产很快上升到115.8吨，成为采油管理区第二口百吨井。目前，准东采油管理区将314口油井全部按照投入产出效益排队，实行一井一测分类治理，产量一路上扬。
1: 5月8号，自治区经营主体守法诚信宣传暨年报服务月活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
2: 在此次活动中，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新疆正式上线了丝罗有线企业信用码和电子营业执照企业码两码合一的一个服务。那通过一码集成，简化了办事流程，降低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1: 以往企业办理信用查询、年报填写等业务时，不同的二维码对应着不同的入口。此次全面推行的两码合一，让企业信用展示更直观，经营主体信用信息、监管记录、经营状态均可一键查询。
3: 企业可以直接扫询这个码，在网上年报，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这个码直接举报、投诉相关问题。
4: 两码合一的新举措大大简化了我们企业办事的流程，我们会接受诚信底线，规范完成年报公示。
5: 昨天，因地共建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开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塔城地区本科高等院校的空白。
0: 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位于塔城市与兵团第九师白杨市交界处，规划用地1088亩，总投资估算26.12亿元，布局三大建设区域，其中塔城职业技术学院改造区投资1.27亿元，将于今年8月底整体完工。塔城地区与兵团第九师白杨市分域城建区将于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今年学校首批开设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等5个专业，计划招生500人。2030年计划设置25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0000人左右。
6: 选出呢新疆农业大学现有的办学基础的传统专业，紧密结合塔城地区和兵团九师白杨市口岸，又使其未来的发展呢，正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当地未来发展相关的专业。
5: 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仅剩最后一周，14支代表队积极备战，力争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赛场上。
1: 5月8号，哈密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尽管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双方仍以高强度传接与跑动展开攻防博弈。
7: 我打进了一粒进球，我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了我们自己的提升，团队的配合度呀、默契度都在慢慢的提升。
8: 比赛的节奏非常快，消耗非常大，下半场体能这方面有点下降，所以回去还得好好准备，好好训练。
1: 作为本届联赛揭幕战球队，乌鲁木齐代表队正在开展封闭式备战。球队由来自教育、医疗、IT 等行业的业余球员组成，年龄覆盖18至39岁，已经累计进行了8场实战演练。
9: 我们现在主要现在就是以技术，比如说防守队员的突破的时候，你的距离、方向、你的拿球的身位、角度，更多的是战术。
1: 随着联赛进入倒计时，克州代表队的队员们也开启了最后阶段的集训备战。从4月初启动封闭集训以来，球队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内容包括体能储备、技战术演练、攻防配合等多个方面。
10: 对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克州孩子来说，足球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比赛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出100%的拼劲儿，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11: 眼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各地的啦啦队也在加紧排练中。在阿勒泰地区第二高级中学训练馆里，阿勒泰啦啦队的队员们精神饱满，正在加紧排练。从动作细节到队形变换，大家一丝不苟反复练习。这支啦啦队由热爱舞蹈和足球的青年组成，涵盖多个民族，因热爱而相聚。
12: 能加入疆超联赛啦啦队，我特别自豪。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紧磨合，把每一个动作做到极致，在赛场上用最活力的舞姿、最响亮的呐喊，为每一支球队加油，为疆超联赛喝彩，展现我们阿勒泰青年的风采。
11: 目前，阿勒泰啦啦队训练已进入最终合练阶段，他们将在阿勒泰主场重点赛事的中场环节带来特色表演。
13: 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编排了，想把新疆青年的朝气、各族群众的团结热情展现出来，让更多人感受到姜超联赛的魅力，感受到新疆的活力。
5: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赛事筹备有序推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发车。
14: 历时71天，本届环塔拉力赛分两轮完成全线踏勘，全程近7500公里，共设置7处大营、14个赛段，特殊赛段3400公里。组委会最终从安全角度综合评估，决定取消之前备受期待的超长马拉松赛段。
15: 已经超过了历届的某一个单一赛段整体的难度，所以我们综合评估呢，取消了这个马拉松赛段。今年的赛段总里程呢，也是我们环塔历届最长的一次。
14: 本届赛事赛段布局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打造多条高难度沙漠戈壁赛段，串联起天山南北的自然奇观与人文风情。赛事还联动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6大赛区，推出多项文旅优惠举措。
16: 联合推出了环塔的赛事旅游大礼包，包括景区的门票、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的优惠，与各大旅行社合作推出了6条环塔线路，设有一些观赛点，能方便游客近距离观摩赛事。
14: 马纳斯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为农田开展营养诊断，量身定制个性化施肥方案。这里是6户地震新投用的智能配肥站，周边种植户所需的液体肥在这里精准配比后，将统一配送至田间。
17: 眼前呢，这批种植户所需要的16吨液体肥正在加紧装车，不出半个小时，这批液体肥就能送到距离这里15公里远的农田里。这样呢，既能让农作物尽快吃上营养餐，也能让农民种地更加省心省力。
14: 这批液体肥是由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土，精准掌握土壤养分状况后，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需求，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配比生产的，真正实现农作物缺什么补什么。肥料由专车直送至田间，农户通过手机管理系统可以远程完成精准施肥。
18: 通过测土配方、大数据分析、智能配肥，实现从盲目施肥到按需供肥的转变，既减少化肥投入，又提升土壤肥力，保障农产品质量。
14: 据测算，这种按需调配、统一配送的方式，可以帮助农户降低肥料投入成本10%到15%，提高作物产量5%到10%。目前，马纳斯县一共有3座这样的智能配肥站，基本可以覆盖全县高标准农田生产需要。
5: 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小麦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桑伟，20多年如一日扎根小麦育种一线，带领团队在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服务领域多点突破，深耕细作，用科研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9: 走进新疆农垦科学院谷物品质与遗传改良兵团重点实验室，桑伟正和团队成员利用降落数值仪测定小麦面粉中的淀粉酶活性，通过数值鉴定筛选小麦新品系是否容易引起穗发芽，造成品质下降和储存困难。2003年起，桑伟与团队成员踏遍南北疆麦区，收集了1500多份小麦种质资源，通过持续科研攻关，累计选育审定通过16个小麦新品种，在全疆推广种植。
20: 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今年优选出来的，品质比较好一点，有70多个样。
19: 良种加良法是实现高产的保障。在高产栽培技术攻关中，从小麦返青到收获，桑伟在田间一待就是4-5个月。由他牵头研发推广的梭行增株主茎成穗技术，反复优化后集成新疆滴灌小麦梭行增株主茎成穗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让小麦产量实现新突破。2022年到2025年，桑伟团队创造了连续4年亩产保持850公斤以上高产的成绩。截至目前，团队推广的品种与技术已覆盖200多万亩麦田，为职工群众新增利润5200多万元。
2: 小麦育种从我们配置杂交组合到最终这个品种的审定能在生产上推需要13年的时间，我们对应咱们新疆不同的这个生态区，随着品种的特性制定相应的这个栽培措施，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更高的产量。
21: 今天我们来认识吐鲁番的苏比努尔·艾克然木。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家乡，从父辈手中接过烤全羊的技艺，同时紧跟市场潮流创新发展，用心擦亮这张特色美食名片。
22: 大家好，我叫苏比努尔·艾克然木，我从小就看着爸爸做烤全羊，对这门手艺有一定的了解。2010年，我去山东潍坊上大学，还特意选了食品专业当附加课程。上学的时候，我见了不少各地的特色餐饮店，人家的制作工艺、产品包装，还有宣传方式，都让我特别受启发。毕业回到家乡，因为打心底里热爱这门手艺，我就传承了爸爸的烤制技艺，开始经营这家店。新疆羊肉本身品质就好，烤出来的肉外酥里嫩，特别香。2019年，我们店的烤全羊技艺入选了吐鲁番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靠着电商平台把烤全羊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我们正积极筹备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不断推陈出新，计划今年稳步开拓疆外市场，让咱们吐鲁番馕坑烤全羊品牌走向更远，名气更响。
21: 最近托克逊县开展了一场特殊的体验活动，来自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脱下工作服，换上骑手服，当了一天外卖小哥，在送餐路上听真话查实情。
23: 早上11点，干部们在美团外卖站点集合，听完接单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后就正式入职了。下载 APP， 注册认证，穿上骑手服，戴上头盔，和普通骑手一样开始接单。托克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努尔·艾利·乌斯曼刚接了两单就感受到了不容易。
24: 今天体验外卖骑手的工作，我真切感受到了一线从业者的辛苦与坚守，也更懂得背后的不易。作为市场监管干部，今后我们要更多下沉一线，换位思考，多倾听骑手、商户和群众的真实诉求。
23: 这次开展的换位身体验、走心查民生、暖心优服务活动中收集到的问题，托克逊县各单位部门将整理成需求清单，后续将推出优化通行保障、拓展驿站服务、开通维权绿色通道等具体措施。
25: 我们将这项沉浸式体验活动常态化的进行，接续为我们新就业群体保驾护航，让托逊这座城市更有力量、更有温度。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6: 5月8号，第二届自治区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在克拉玛依市落幕。比赛中，来自各地各行业领域的选手将专业的应急安全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科普内容，让应急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5月8号，自治区体重管理年暨第11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库车市举行。正式比赛从5月11号开始，将持续到8月18号，将科学体重管理与全民健走结合，以趣味化、常态化的运动形式普及健康生活理念。
2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您慢走啊，回去记着按时吃药。
1: 谢谢啊，
0: 不远走。
2: 喜贵儿，
3: 哟，少奶奶，你怎么来了？快屋里请啊。
2: 不了，我去买点东西，你陪我一起去。
3: 好嘞，我招呼一声。
4: 伙计们，帮我盯着点儿。
2: 喜贵儿，
3: 哎，
2: 最近少爷不常来吧？
3: 是啊，大少爷最近不知道怎么到药店打个转就走了。
2: 他都去哪儿你知道吗？
3: 我问了，他没说。我估计啊，是去咱家仓库那边。
2: 去仓库？
3: 对啊。哎，少奶奶，咱家仓库那边的伙计全都换了，新来的伙计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连我去取药都不行，必须得大少爷亲自去。
2: 喜贵儿啊，最近少爷跟日本人走得太近，我担心他越陷越深。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嗯，你放心吧，少奶奶，陆家对我家有救命之恩，您的事儿就是我喜贵的事儿。
2: 嗯，行了，你赶紧回药店盯着吧，我坐车回去。
3: 去哪儿啊？
0: 去龙茶南路167号，慢点啊。
3: 好嘞。

0: 哎，师傅，地方还没到呢，你怎么停了？再往前一点。
1: 您是陆春梅，陆小姐吧？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啊，我是谁不重要。哎，这是您兄弟让我给您收封信。
2: 姐，弟一切安好。勿念，因时局动荡，不得安宁，故请姐姐立刻收拾行囊，回乡下老宅休养生息。

0: 长，敌人确实已经执行秘密计划了，而且这个秘密计划他们准备运用到战场上。哎呀，据我分析，这个秘密计划应该是一种武器，而且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1: 老李，你仔细说一说，你看到的物资到底什么样？
2: 他们抬的都很小心，动作很慢，都戴着手套拿着他们。有一个箱子掉下来，我发现里面装的都是空的炸弹壳。
1: 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在索姆河战役当中用过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次可以致上百人伤亡啊。
0: 前些日子南方的同志也传来消息，说只要是游击队出没频繁的地方，都会爆发鼠疫，令无数人丧生。我估计运空弹壳去医院应该就是灌注鼠疫细菌，制作细菌炸弹吧。
1: 这帮王八蛋，那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开战不得使用生化武器。
0: 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要是让敌人做出这个细菌炸弹的话，那不光是安泰城，整个东北都会陷入灾难。
3: 事关重大，看来我们得向上级汇报。
1: 还汇报什么呀？安泰城那么多人，随时处在死亡边缘，再汇报就来不及了。
4: 陆延浩，你现在是名战士，把你的大少爷作风收起来。是战士就一定要服从命令。
1: 听谁的命令？
4: 组织的命令。
1: 组织是谁？
4: 党。

0: 这个是我在我太太的包里发现的，我就给你抄了一份。当然了，不是什么大情报，但我想，也许对皇军有用。
1: 白先生，你的态度很正确。
0: 其实吧，那天晚上是纯子小姐以您的名义约的我才出来的，否则的话，我是绝对不敢冒犯的。嗯，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天也怪我太冲动了。白先生是帝国的朋友，我们应该彼此信任。<笑>
1: 对对对，他做真是明察秋毫啊。 其实一直以来吧，我是一心为了两国的医药事业在做着贡献，鞠躬尽瘁，操碎了心呐。可千万别因为那小点误会就断了我医药事业的路，那我这下半辈子可就真完了。
2: 白先生果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绕来绕去。 都绕不过一个“利”字，你放心，该得到的钱你一分都不会少。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1: 一定，
2: 请喝茶。

0: 来消息了，来消息也别光捣鼓他，这一天天光捣鼓他，你不吃东西能成吗？
1: 告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摸清敌人的秘密计划。
2: 好，既然上级下了死命令，那我们还等什么呢？立刻开始行动。

0: 少爷，这南风口不太好打呀。
1: 怎么着，不好打就不打了？
0: 不是，你看鬼子这地势这么高，还那么多挺机枪，咱们这连个藏的地方都没有，这不等着挨枪子呢吗？
1: 鬼子地势高，咱就站得比他还高，枪多咱就跟他比准儿，多安排几个狙击点把他们围上，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咋样，好看不？
0: 画家呀。

0: 你好，
1: 队长。
0: 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1: 小鬼子在南风口布防了。
0: 南风口？
1: 嗯，
0: 那可是从这儿到安泰城的必经之路。
1: 嗯，
0: 看来小鬼子是要封锁安泰城了。
1: 他们为了这次秘密计划是下了血本了。这是布防图。
0: 潘子，召集大家开会。
2: 好。

0: 大佐、南風口守備の配置は完成しました。
1: よろしい。松本から何か情報はあるか？
0: あります。電報があって、高連戦争の時基地が発見しました。しかし高専道はいない。
1: 共産党め、誠にずる賢い。また逃げられた。松本に伝えろ。封筒車に残り情報を集めると。
0: はい。
1: それから各関門駐在軍に伝えろ。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らすぐに知らせろと。
0: はい。
2: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如何针对鬼子的秘密计划。首先我们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潘子带队去往虎头山拖住鬼子，制造出抗联攻打虎头山的假象，利用游击战迷惑鬼子。第二路由我、陆英豪、童小峰、坤子，我们进入城里寻找机会，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3: 松本带着一个中队守在虎头山，你让他们去不是捅马蜂窝吗？还是我带人去吧。
4: 李队长，这虎头山呢我熟啊，我可以带着潘子，我给他带路。一呢可以避开松本，二呢以避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2: 佟大当家的，你这伤还没好，这样太危险了吧。
4: 李队长，你还是拿我老佟当外人呢、啊、都是中国人，我已经加入抗联了，我老佟为什么不能？我在虎头山盘踞这么些年，我太熟了，要说打我是最好的人选呢。哎
5: 呀，就是啊，李队长，我爹在虎头山扯虎皮的时候，那帮鬼子还在穿开裆裤呢，就让我爹带着潘子去，保证万无一失。
2: 那就辛苦了。
4: 哼，这虎头山啊，那是我的老窝，我这次回去也想教训教训这个薛一道，让他知道做汉奸是个啥下场。哎呦，
5: 爹。哦，
2: 潘子，你要保证佟大当家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6: 还是那句话，潘子办事儿，你放心。
3: 肯定放心。咱们在南风口大阻击的时候，鬼子的后续部队一定会前来增援的。大当家的，到时候你可以趁机到河对岸去，走通往虎头山的捷径。
7: 好。
8: 万一敌人调集兵力包围特战队，那你们怎么逃离南风口啊？
3: 还是那句话呀，没有我陆英豪办不成的事儿。
2: 陆雪，你和土豆负责留守，真听电台。
9: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这就是虎头山了，
1: 大当家的，咱们这次采用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以减轻李队长和卢云豪他们在安泰城的压力。
0: 好啊，这好办呢，你带一路人，我带一路人，咱们从虎头山两边夹击，造成抗联集体攻击山寨的假象，不就完了吗？
1: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以我炮声为令啊。
0: 好，哎，炮，哪来的炮啊？
1: 我都准备好了，走，跟我去看看。
2: 去看看去，哎。

0: 放进来一个抗联，我先弄死你。嗯，啥情况？谁他娘冲老子开炮？
1: 哎呀妈！

0: 潘子兄弟，鬼子人多，枪好，咱们不能跟他们这么打。这回你得听我的，咱们带着小鬼子逛林子，让他尝尝咱们的土雷子。
1: 行，
0: 来跟我们逛林子去。
2: 同志们，走！
3: 兄弟们，走！

0: 你咋知道小鬼子会走这条路啊？哼，
1: 糊涂山方圆100里，我哪入手啊？小鬼子想上山，这是必经之路，我早就给他们预备好厚礼了。哼，
2: 你看，全是泪，我们。
3: 来来来，看。

0: 厉害不？
1: 兄弟们，跟我上，全歼他们！哎，走，
2: 等
3: 家，
2: 等家的，
0: 等等我。阿哥，阿哥，

0: 前に罠があるはずだ。
1: 哎呀，哥，你挺厉害的呀，把日本鬼子耍得团团转，把他们忽悠出城，咱们才能顺利进城。
2: 多亏南野疑心重，要不满大街都是鬼子，咱们还怎么完成任务啊？
1: 那还不是你能猜到南野会上当吗？
2: 咱们四个大街上目标太大了，这样，我先去踩踩点儿，你们到茶楼等我。
3: 这次任务重大，我跟你一块去。
2: 也好，分头行动吧。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嗯。
4: 我
1: 走啊。
4: 我跟他呀。
1: 走。

0: 这是往哪儿开呢？
1: 那条路是通往医院后巷的，我估计他们直接去医院了。
0: 那为什么去后巷呢？走，过去看看。

0: 药方所有人转让合同，转让人白金山，值守人南野修正。
1: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我公公就去找咱爹要，咱爹说没拿，他们俩就吵了一架。我公公回去后肝火攻心，被气死了。
2: 银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这个渡边每天亲自押送物资到银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批物资非常重要，有可能跟这个秘密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2: 银行的后面有一个仓库，二楼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后面卡车装卸货的情况。
4: 哎，少爷，银行后面的仓库不是白家的药材仓库吗？
2: 没错，就是白家的药材仓库。
3: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机会进入到白家仓库进行拍照。
5: 啊，拍照？
3: 嗯，
5: 拍啥照啊？不是要炸掉那批物资吗？
3: 啊，现在啊，我们还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的详细信息，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啊，要搞清楚他们的基地在哪儿。拍照呢，是为了搜集证据，以便将来在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犯下的。

0: 那就更可疑了。啊，老李啊，
1: 啊，
0: 我们几个人这几天出入都不太方便，辛苦你跑一趟。
1: 嗯，
0: 跟踪这个南野修正，看他每天都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1: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0: 好，
2: 注意安全啊！
1: 哎，好。

0: 哟，春梅，一个人在家呢。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你偷的。是，那也不能都怪我。
1: 你说我爹他就死按照那个方子，他不卖，要方子你留着他干嘛？
0: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我爹拿的？
1: 我要说是我拿的，我爹就把我给打死了。我就顺嘴一说，我说是你爹给拿走的，我爹他就找你爹去了。结果我爹他活活气死了。
0: 你害死了你亲爹，还让陆白两家因此结怨，这一切。
1: 都是出于你的贪欲，白金山，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钱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缺德事儿。
0: 我这不也是出于无奈吗？你说没有钱，咱这一大家子能吃什么喝什么？没有钱，日本人会跟我做生意吗？在这个乱世，只有有了钱，才能活得游刃有余。你懂不懂啊？
1: 你把你爹和我爹亲手研制的药方卖给了南野，你得到了什么？金钱、名誉、地位，那又怎么样？陷害坤子，出卖英豪，你连你亲爹都不放过，你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你打呀！你打呀！
0: 白金山，你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2: 春梅，春梅，你
0: 站住！

0: 什么？
1: 娘，我这其实也是好意。
0: 跪下。
1: 娘。
0: 跪下。我这是造孽呀！我养你这么个狼崽子，你连你亲爹你都给祸害了。
1: 娘，娘想打就打。
0: 我遭报应啊！我。你祸害你爹，你还祸害亲家公。

老头子，你怎么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种啊？我还拿他当宝贝呢，畜生啊你！

0: 据我观察，南野秀正经常出入安泰医院，并且跟白金山有频繁的接触。这样看来，白家仓库被军管，肯定跟白金山有直接的关系。
1: 哎，坤子，那你上次被抓，是不是也跟白金山有直接的关系啊？不是，那个，话也不能这么说。
0: 反正是那个他让我去那个药店取的药。对了，上次我在虎头山，就是他突然跑过来告诉我你没死，然后我就没头没脑的回了抗联，结果鬼子就跟我回抗联基地了。
2: 行行，小凤别说了。
0: 我说的实话呀，那万一他真的是汉奸，那不就是他让鬼子踹我个啥呀？
3: 如此看来。
0: 这个白金山成为汉奸是无疑了。以白金山在安泰城的势力啊，南野秀正等于如虎添翼。我们应该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利害之前，把他给除掉。
3: 除掉？
0: 嗯。
3: 白家的事儿我自己解决。哎，
0: 英豪。
3: 哎呀，英豪，我知道白金山是你的姐夫，你多少有些顾虑。
4: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 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6: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衰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 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 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7: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分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8: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
5: 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0: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2: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1000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分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5: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0: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

0: 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4: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白家的事儿我自己解决。英豪，哎呀，英豪，我知道，白金山是你的姐夫，你多少有些顾虑。可是他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了，我们不能姑息养奸，我们需要尽快把他给除掉。
1: 白金山是我姐夫没错，可是汉奸就一定要除掉吗？我们知道白金山那么多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他呢。
0: 他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了，如果我们不尽快把他除掉，有一天他会影响我们抗联的存在。再有这一天，我也饶不了他。这是白家的事儿，我需要时间。

0: 姐，运豪，跟我过来，我有话说。
1: 姐，你别老想着家里的事儿，你现在怀着孕呢，老伤心对孩子不好。
0: 你别管我了，到处是鬼子，你还回来干什么？我这次回来，我要干大事儿。
1: 什么大事？我想抢鬼子的银行。
0: 鬼子的银行？
1: 嗯，
0: 那里可是重兵把守，可危险着呢，你不能去啊。
1: 你放心吧，姐，我都计划好了。我倒是担心你，我怕这次行动连累你。
0: 我想让你尽快到乡下去躲一躲。有你姐夫在呢，他们不会为难我的，你放心吧。
1: 就是因为有他在，才担心呢。白金山跟日本人走得那么近，他要是真当了汉奸，我饶不了他，我早晚宰了他。
0: 可千万不行啊，英豪。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
1: 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爹。姐，他对你好吗？他对我挺好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快走。那你答应我，尽快到乡下躲一躲，啊！
0: 我答应你。
1: 保护好身体。
0: 保重。快走吧。 快走！
1: 我走了，保重。
0: 快呀，走吧，快！

0: 哎呦，南野大佐。嗯。
1: 白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英豪回来了。
0: 陆英豪真的回来了。
1: 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竟然布下了疑阵，让我以为他带着抗联去攻打虎头山，然后再趁机潜回安泰城。目前这是最好的解释。
0: 可是您说陆英豪回安泰城干什么呀？我跟我太太可是彻底翻脸了，我干的事他都知道。陆英豪不会是回城里找我算账来了吧？
1: 既然如此，还烦请白先生这几日多留意一下贵夫人的言行，看看她到底是否和她的亲弟弟进行了接触。
0: 这个您放心，我只要知道了他的行踪，我马上向您报告。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特别担心。
1: 说。
0: 我干的事儿吧，在共产党眼里他就是汉奸，他们对汉奸绝对是杀无赦。要是我太太把我做的事儿告诉了陆英豪，我就死定了。
1: 看到了吧，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白先生选择跟我站在一条线上，那对方必定把你视为敌人，他要你死，你绝不能让他活，这个道理你很清楚。
0: 要我说呀，我觉得对抗联这帮亡命徒绝不能手软，赶尽杀绝，人死了咱不就心里踏实了吗？
1: 为了能让白先生心里安心，我会暗中派人保护你的。
0: 这太好了，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
2: 怎么还不回来呀？
3: 要不我跟土豆去莹莹他们家。
4: 哎，如雪姐，你看他们好像回来了。
2: 佟大当家的，哎呦，我们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回来就好，辛苦了。
5: 李队长，我老佟有点对不起你。
2: 怎么了？
5: 这次战斗，为了我牺牲了好多抗联的兄弟们呢，我有点愧对于你啊。
2: 佟大当家的，是战争就会有牺牲。而且我们这些抗联的兄弟们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相信这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兄弟一定不会责怪你的，你也别太自责了，早点休息吧。
3: 同志们都歇着吧，走啊走啊走啊。

0: 春梅啊，这大冷天的还出去啊？
1: 跟你没关系。
0: 小月，喂鱼。

0: 大佐阁下，陆英浩果然出现了，就在日本银行门口。
1: 消息确切吗？
0: 亲眼所见。
1: 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您把这个单子填好就行。
1: 填哪儿啊？
0: 填这儿就行。
1: 啊，好的。
0: 这样就行了，请您稍等，马上帮您办。
2: 先生您好，我们经理已经在贵宾室等候二位，他亲自点完金子的数目就可以帮您办理手续，请这边请。
3: 走吧。

0: 你敢动一下，打死你！嗯，祥子，
1: 吴永豪等你很久了，把他带下去。
2: 是，
0: 走，快走。

0: 是的，走。
1: 陆大少爷，真是太巧了，我们又见面了。知道你想我，我来看看你。陆少爷真会说笑话，如果想说笑话，我随时欢迎你到我的监狱里去说。
2: 咱们可是老熟人了，干嘛非得去监狱呢？
1: 只要你能够成为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一切都不成问题。
2: 不知道陆少爷，你这一趟是想和你的抗联队员做些什么呢？两个目的，第一呢，是给大佐送那本梦寐以求的日记；第二呢，手头紧了，缺钱花，想找大佐借点钱。
1: 你找到日记了？
2: 嗯，
1: 交给我吧。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带在身上呢？你想要多少钱？不多，1000两黄金。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定是同老虎那些土匪教你的吧？
3: 放你娘的狗屁！
1: 混蛋！嗯，没想到陆大少爷。
2: 狮子大开口啊！你以为我那么好说话吗？
1: 大佐，你比我更知道那本日记的价值。为了这本日记，我们全家的命都搭上去了。我想1000两黄金，也换不回我爹娘的命吧。告诉我，日记在哪儿？
2: 放在城里了，我怕劳烦大佐，我去取一趟。
4: 录音好，没有什么筹码跟大佐谈条件。这有没有筹码？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太子，别动！别动！过去。
3: 过来。
2: 南野大佐，你跟我走一趟吧，老实点啊！
4: 太子，
1: 我跟他们走。
2: 上车。

0: 队长，
1: 啊，你好，你们这次抓的可是条大鳄呀，立了奇功一件呢。
0: 南野就是大鳄，我还能抓到更大的呢。
1: 来坐，
0: 哎，
2: 来，
3: 我也有功劳。
0: 来坐坐坐，啊，
1: 队长，哎呀，南野阴险狡诈的，咱还是先给转移到城外去吧。

0: 万一鬼子追上来，咱很难脱身呢。
1: 是啊，这个南野秀正是这个秘密任务的最高领导人，我们抓住他，相当于掌握了日本人的核心秘密。日本人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样，宁浩，你带着坤子、小凤到城里看看，能不能搞到一辆军车来，我们尽快带南野秀正出城去。
2: 这好办。
0: 哎，对了，你可把他看住了，别让他大恶跑了。
1: 放心，我这就会回他去。
0: 走。

0: 那野修正，我们又见面了。
1: 没错，就是我。我要见你们最高长官。
0: 我就是抗联小分队执行秘密计划的队长李如军。这么年轻，我一直以为我的对手是个中年人。你是在夸我吗？虽然呢，我很年轻，不过我的兵龄还是挺长的。
1: 上次替沈国浩坤的事件，是我太大意了，让你钻了空子。哼，输了就是输了，不管你服不服气，现在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不过是你们的侥幸罢了。难道今天这也是侥幸吗？ 你们都可以到皇军军部去串个门，为什么我不可以到这儿来看看呢？这么说，南野大佐也是来串门的？我们打了那么久，彼此太熟悉了，卸掉伪装，相互交流一下，不是很好吗？
2: 好啊，那就希望我们交流愉快。老李，麻烦你通知一下李队长，我们回来了。
3: 好。

0: 你好，回来了，
1: 怎么样？车弄到了吗？
0: 来车呢，我们差点都没回来。啊！
2: 外面的闹翻天了，鬼子四处搜查，到处杀人。我们差点被抓住。
0: 队长，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先别出城了，还是待在这儿，看南野老鬼子到底有什么情报。有他这张王牌在，小鬼子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3: 我刚跟这个南野秀正会过面，这个老狐狸啊，是个极其难对付的家伙。
0: 咱有招啊！这坤子一招半式就把他给收拾了。嗯，我倒要看看这南野老鬼子是什么做的。
1: 以后啊，对待南野秀正，咱们还真的不能硬来，咱们呢得跟他玩点心理战。
0: 这不行，还得辛苦你跑一趟，把这个交给如雪。
1: 好。
0: 告诉你们啊，咱们

0: 少爷，少爷，你看。
1: 渡边长官，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哎呦！
2: 说，陆英豪都在哪儿？
1: 陆英豪在哪儿？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总是问我呀？我又不是他爹。
2: 陆英豪绑架了南野大佐，是你让陆英豪去日本银行的，你们肯定是串通一起设计好的。
1: 陆英豪把南野大佐绑架了，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哎，我对皇军那可是绝对的忠诚，这事儿不怨我。那个陆英豪去银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是你们没有抓着他，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是。
2: 你最好祈祷南野大佐平安无事，否则我让你全家死光。哼。
3: 南野修正，聊聊你们的秘密计划吧，到底是什么阴谋诡计？
4: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们，我们的计划是攻破中国，占领中国，统一中国，成立一个新的大东亚共和国。
5: 南野修正，你这是痴心妄想吧？你们日本帝国这种侵略行为会遭到我们的反抗，只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对抗，你们的末日终究会来临。我希望你也别垂死挣扎了。
4: 我们统一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秘密计划的开启将会让你们万劫不复。
3: 你们的秘密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只要有一个计划，我们就会毁灭一个计划。你记住了，不管你们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逃不过抗联的火眼金睛。
4: 你们没有见过他的威力，这个秘密计划可以让我们征服全世界都不在话下。
5: 你们的秘密计划就是这个吧，杀害人类的毒气弹。
4: 知道也好，那你们又能怎么样呢？你们是阻止不了的。
3: 没有你在，我们确实无能为力，但是有了你，我们所向披靡。
6: 白金山，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竟然出卖英豪，你就不怕孩子遭到报应吗？
7: 孩子，别这样说话，你就看在我这个娘的份上好吗？
6: 娘，不是我狠心，而是真的没有办法。金山他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想让孩子有一个当汉奸的爹。
8: 你别张口闭口就是汉奸，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汉奸？你以为我愿意当汉奸吗？还不是被你弟弟给逼的。日本人天天找我要人，动不动就拿你们的性命威胁我，我能怎么着？难道为了一个陆英豪搭上咱们全家的性命吗？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凭什么陆英豪闯的祸要让全家人来陪葬？
6: 白金山，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个衣冠禽兽。告诉你，这个孩子我是不会生下来的。
7: 哎呀，坐下坐下。

0: 你敢说这样的话？这孩子在肚子里是白家的根呐！孩子是无辜的，咱把他生下来，咱们自己养着，好好的教育他，长大了他照样成气候。陆春梅，我告诉你，日本人天天威胁我。 你整天也拿肚子里边的威胁我，我受够了。
1: 别说了，
0: 这个孩子你生不生随便，会生孩子的那可有的是啊。

0: 是没有错，先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俩养。娘，哎，天马上就要黑了，同志们，我们要趁天黑之前把这个南野修正弄出城去，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军车弄不着，咱们就弄个救护车吧，就当是城外鬼子据点有人受伤，出城增援去了。
0: 好，这个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办。

0: 子，
1: 哎，
0: 你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我们？
1: 好像是啊，
0: 有几辆车？
1: 两辆。
0: 知道了。下车，走。

0: 赶紧让队长把南野修正带走，告诉他我们被人盯上了。
1: 行，那你们小心点啊。
0: 嗯。

0: 就听着枪声了，你们怎么就打起来了？
1: 赶紧通知他们转移，一会儿到后面汇合。
0: 那你们呢？
1: 我拖住他们，快去！
0: 小心点啊！
2: 什么情况？
0: 车子我们找到了，可是被小鬼子咬住了，现在正盯着我们打呢。
2: 人多不多？
0: 人倒是不多，英豪说让你带着这个老头从后门出去，在后边那个胡同会面。
2: 好，告诉英豪千万别恋战。
0: 那成，你也小心啊。
2: 好。

0: 我们已经入小城镇。
1: 哟，你还没睡啊？您怎么也没休息啊？
0: 我想到那边寻巡山，你怎么也没睡啊？
1: 我在等特战队的兄弟们回来呢，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0: 放心吧，我觉得他们肯定没事。
1: 您忙吧。
0: 行了，我去巡山了。

0: 起来！什么东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哥，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没出什么事儿吧？
1: 啊，没事。
2: 如雪，
0: 啊，
2: 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如雪，我们开会吧，我有事要说。
0: 啊，行，先走吧。
1: 啊，
0: 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1: 没事。
0: 哥，慢点儿，你没事吧？啊，
3: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啊。
2: 啊。
1: 同志们，咱们来开个紧急会议。
0: 嗯。
1: 这次呢，我们唯一可惜的就是让南野秀长这个老狐狸给跑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最高任务是什么了，他们研制了一种灭绝人伦的杀伤性武器。
0: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1: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咱们抗联小分队的新队长就由陆英豪同志来担任。

0: 我们这次任务的成功，也是陆英浩同志的出色表现。陆英浩同志是苏联军校毕业，受过特训，所以我相信，由他来带领大家，一定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最高任务。
1: 队长。
0: 这会儿我干不了，你是队长，永远是我们的队长。但是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不能再吊儿郎当的，把你大少爷的作风给我收起来，要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带好我们这帮弟兄。啊！
2: 哥，怎么了？哥，队长，你怎么了？哥，队长，哥，陆英豪，我哥怎么了？小凤，我哥到底怎么了？坤子，坤子。
3: 我哥怎么了？啊！说话呀！到底怎么了，陆英豪？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心，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4: 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3: AI
6: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
3: 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0: 哎，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

0: 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0: 哎，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如雪，如雪姐，
1: 放开我！如雪，
2: 你去哪儿？来不及了，如雪，你能不能冷静点？
1: 陆远浩，你不是学过中医吗？赶紧想办法救我哥！快点，
2: 如雪！
3: 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吧，没时间了。如雪，
2: 哥，
3: 我没事。
2: 哥，
3: 盼子，
4: 哎，
3: 去把咱们小分队队旗拿来。
4: 是。

抗联小分队所有人的面，把这面旗

0: 希望你能不辱使命，举着这面旗去消灭敌人的秘密计划。
1: 是，我陆英豪保证带着小分队完成任务。
2: 你安心的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带着小分队完成你交给我们的任务，捣毁敌人的秘密。
3: 这小日本也太歹毒了，这种东西要是用在战场上，那岂不是像30多年前那场大瘟疫一样，就全完蛋了。
4: 队长，那咱们该怎么办？
2: 不管怎么办，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如雪，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指示吧。
4: 上级下达了2项任务，第1项呢，就是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这一项由陆大队长带领完成。第2项就是除奸，这一项委派我来完成。散会吧，佟大当家的二虎，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电报室。
2: 嗯。

0: 其实这次的任务就是要除掉汉奸白青山。
1: 就得他，
0: 你觉得呢？
2: 李同志，执行任务没得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瞒着陆英豪吗？你看他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能干聪明，他以后肯定会知道，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听听他的意见呢？
1: 大当家的说的对呀，你说你就现在不说，他以后他也得知道，你还不如就趁现在把话说的明白的，是不是大当家的？
0: 我没有故意想瞒着陆英豪，但是白金山是他亲姐夫，那咱们组织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事人就是要避嫌的。
2: 行，那我们都听你的。
0: 好，那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吧。
2: 好。

0: 哥，李如雪他们开会说要杀你姐夫白金山。
1: 我想到了。
0: 想到了？那你还在这干啥呀？赶紧去看看呢。
1: 看有什么用啊，再看他也是汉奸呢。
0: 哎，是他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也确实可恨，可是要杀了他你姐咋整？她怀着孕呢。
1: 行了，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2: 学姐，有事儿啊？
3: 啊，陆英豪呢？
2: 不知道啊，开完会就走了，要不我去找找？
3: 不用了，没事儿。
2: 嗯，学姐，你到底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没事儿，你快去忙去吧，啊。你有事儿啊，坤子？
2: 哼。
0: 爹！哎呀，爹！爹，你真要跟李如雪去查白金山啊？
2: 咋的？
0: 咋的？那白金山是陆英豪他姐夫，那白金山死了，陆春梅咋整？
4: 这个我明白，那陆英豪不心疼他姐夫，他还得心疼他姐不是？
0: 可不呗。
4: 这个事儿都是人家组织定的，你爹说了不算。我就是想跟李同志进城，帮他盯着点。我想趁着这次进城啊，看看咱家那个运输公司去。
0: 那你心里可有点谱啊？别因为这事儿，陆英豪心里回头再记你个疙瘩，知道不？
4: 嘿，你爹傻人，行走江湖这些年了，这我能不懂？哎呀，你别在这叨叨了。好了，走了。
0: 小心点啊！哎，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爹。

娘，这是你家医院和宅子的地契啊，怎么在我们家？这就是金山勾结日本人的罪证。日本人霸占我们的医院，金山是同谋。 我真的养了个畜生吗？什么都敢干。娘，我真的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他。我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很害怕。我竟然跟一个杀害我爹娘的人同睡在一张床上，他还是孩子的爹。娘懂。 娘是女人，娘怎么会不懂呢？娘懂。我知道你现在待不住，你想走，娘同意。春梅啊，好歹咱们也算婆媳一场，孩子是无辜的，无论你去哪儿，你都要好好的。 保重自己，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好，我知道了。

0: 娘帮你收拾东西，少爷，少爷，南野大佐来了，快请。大佐阁下，请。许贵，外头忙去。
1: 哎哎，
0: 出什么事了，大佐？
1: 白先生，仓库的事儿，你可曾向人提起过？我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有人用枪逼着你，你会不会说呀？
0: 就是他拿枪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呀。
1: 其实说了也没有关系，我会让你的老娘和你的太太一块陪着你。
0: 这是怎么话说的，大佐阁下？您不能怀疑我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呀。

0: 咱们全是日本兵，
1: 看来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不能和药店里面动手，你想办法去把白金山调出来。是。
2: 你是白管家吗？
3: 什么事儿啊？
2: 白小奶奶快生了啊！又生了！哎，你我少爷，刚才一个小伙计捎来口信儿，说咱家少奶奶要生了。
3: 你傻了吧你？你少奶奶才怀孕多久啊？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少爷，我这也纳闷呢。可是，少爷，不会是家里出啥事儿了吧？你在这看着。
2: 哎，好，
3: 我回去看看。
2: 哎。
0: 出来了。
1: 去看看。

0: 李小姐，别说话，转过去，走。快走！英豪，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来杀他的吗？
1: 杀我？不是，我干错什么事了？你们要杀我？英豪，这时候你得帮姐夫说说话了吧？我太冤枉了。 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你们不止一次两次，你信日本监狱，我花重金保你呀！我还雇了胡子，我让他们去劫狱，日本人知道差点没把我给毙了。你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我保护你们，你们倒好，那要杀我这……
2: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银行呢？
1: 什么银行？我不知道啊。
2: 你跟踪我姐，知道我要去银行才跟南野修正告的密，不是吗？
0: 我是见了南野，但是我们谈的是生意上的事儿。那白家仓库是怎么回事？白家仓库我是租给日本人了，但是干什么我可不知道啊。白金山，只要你说实话，我可以看在我姐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英豪。
1: 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用仓库干什么，我不就是想租出去挣点钱吗？我这个日本人要强租，我也不敢不租给他呀，我怕到时候给我灭了门。

0: 这不就跟你们陆家一样了吗？这再说了，你姐姐现在可是怀孕了，你说这些事儿，我不都得考虑吗？我真没撒谎啊！哎，你要不信，你回家问你姐姐，她是不是怀孕了？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白金山，你要是再干汉奸的勾当，下次我绝饶不了你。
1: 谢谢，不行，白金山，等等，如雪，到处都是小鬼子，总不能在大街上开枪吧？白金山，你要是再干坏事，我绝不饶你。
2: 哎呀妈呀！咋疯了呢？
3: 陆先生，货站被封了，怎么办？

0: 要知道疼自己。不论你去哪儿，遇到什么事儿，你都要记得托人给娘带个信儿。
1: 娘，你放心吧。
2: 陆春梅，你是不是以为抗联已经把我杀了，想跑是吧？我让你跑！哎呀，
0: 你干嘛呀？你疯了！你疯了！
2: 你不知道，他弟弟带着抗联要杀我，幸亏我命大，不然我早就命丧黄泉了。你知道吗？他们就让我在咱家药铺门口跪着，一群人对我唾骂，指指点点呀。咱们白家也算是有头有脸吧。今后我怎么立足？我还有什么颜面混下去？
1: 你还有什么脸面？你连良心都没有了，你还要什么脸？你勾结日本人，陷害我爹娘，杀死了我全家，每个月拿着沾满我爹娘鲜血的租金，不惭愧？你不内疚吗？你还要脸干什么？
2: 我有什么惭愧的？那些钱全花在你弟弟身上了，我占你们家一分钱便宜了没有？你别不知足，我干的一切还不是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日本人不就给了我个破医院吗？怎么了？那破地契我就是拿了，我不拿难道让日本人拿吗？你爹娘死了，那是日本人杀的，关我什么事？
1: 你闭嘴吧！
2: 我凭什么闭嘴？他爹娘那是抠，日本人要几个破医院破房子，你给他不就完了？不给，不给你爹就是找死。对，日本人要搞什么实验，找我要医院，要房屋，要设备，我像狗一样的给他们干，翻过头来给我一个医院，我有什么不能拿的？啊？你说，抗联这帮没良心的，农夫与蛇呀，咱俩救过他不止一次了吧？要回头就杀人，他们凭什么让我忘恩负义？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日本人怨我，抗联也怨我，你们也怨我，我他娘哪错了？我到底错哪儿了？
0: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错的是我，我当初就不该生你。
2: 娘，
0: 坏事的东西，
2: 娘，
0: 你给我滚出去！
2: 娘，
0: 滚！
2: 娘，
0: 滚！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白老太太，请你配合我们抓捕抗联的同伙。什么抗联？啊，对对对，把我带走，我就是抗联的。白老夫人，不要冲动，更不要误会。 您老人家怎么能是抗联的分子呢？您一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实的良民。白老太太，实不相瞒，陆春梅的弟弟陆英豪挟持了南野大佐，南野大佐险些丧命，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陆春梅带回去。
1: 带人走啊？啊？行，你们想带人就从我老太太身上踏过去。
0: 南野大佐，那人有孕在身，您绝对不能把他带走，请您高抬贵手。金山，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朋友一场这么多年，你是我在这块土地上最信任的合作伙伴，而且你为我抓捕抗联分子。
2: 立下了头功，不过，在贵夫人这件事情上，我还请你要三思，要分清是非，你明白吗？
3: 哎，南野先生，我顺便问问你啊，我儿子金山除了和你有生意上的往来，他跟你一起还做过什么？
0: 白老太太有所不知啊，您的优秀的儿子不仅是我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合作伙伴，而且他还帮助了皇军抓住了抗联的重要分子郭浩坤，他还多次提供了陆英豪的重要线索。 并且协助皇军捣毁了抗联的基地，还亲手杀了两个抗联的分子。所以说，您的儿子，他应该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最信任的朋友和忠实的伙伴，你应该为您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
2: 金山，你跟娘说实话，你跟我说他说的话是胡说八道。

0: 如雪，我知道你生气，我也知道我这事儿啊做的不对。要不你把队长给我撤了，回去你当这个队长。哎，要不回去你关我禁闭。
1: 陆彦豪，你说的倒轻松。我问你，咱们小分队有多少人？鬼子又有多少人？
0: 咱们十几人，鬼子上千人。
1: 那咱们十几个人凭什么跟上千人纠缠这么多年？
0: 灵活多变，善于打游击啊。
1: 错，凭的是上级命令一下来，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凭的是团结。陆英豪，你今天看起来是救了你姐夫，那你有没有想过，从今往后咱们这么多战友，谁还敢跟你并肩作战？谁知道你会不会在下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违抗命令，不听从指挥，谁还敢再相信你呢？
0: 这说的有点绝对了吧，我陆英豪打鬼子绝不含糊。
1: 打鬼子杀汉奸有区别吗？只要是抗日就没区别。一个汉奸不死，随时就有可能危害我们无数的同胞。
0: 那我现在杀了他去。
1: 站住！算了，这次也算给他一个教训，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还有下次，我绝不饶他。
0: 不饶他还是不饶我呀？
1: 你们两个都不饶，快走！

0: 大佐、通信官はまた氷の電報を取りました。
1: これで何つ目だ。
0: 四つ目です。
1: どうやら高連は大きな行動を始める気だ。

0: 計画のために我々の配置も進んでいる。時間を無駄にせずに組み立てを完了させろ。邪魔が入らなければいいがな。すぐに松本に中隊を連れてすぐに戻るよう伝えるんだ。秘密計画の万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1: はい。
2: 由于陆英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犯下了思想性的错误，所以他自己主动提出自我反省。那接下来就由我来带领队长这个职务，并分派给大家各自的任务。
3: 啥玩意儿？
4: 你
3: 不，陆英豪他犯啥错误了吗？
4: 能不能少说话呀？
3: 你问问怕啥的呢？我就说回来咋没看他人影呢？
2: 接到上级指示，催促我们早日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拖延他们制作细菌武器的进度。坤子，你对白家仓库比较熟悉，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有什么建议？
5: 其实吧，
3: 李如雪，
5: 你让小凤先说。小凤，你说，
3: 对白家仓库最了解的人是不是陆云豪？
5: 对呀、啊，
3: 不是你吧？
5: 你看小凤说没错。
2: 小凤同志，陆英豪主动提出自我反省，这次行动跟他没关系。
3: 李如雪，你是不是想当官儿啊？
4: 人家抗联有抗联的规矩，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胡说八道？你以为咱们这是虎头山呢？坐下。
5: 小凤，你坐下，你坐下喝点水，坐下。
4: 你说。
2: 小凤同志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纪律就是纪律，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坤子，你接着说。
5: 这白家仓库啊，其实有重兵把守，还设卡检查，表面上看是没什么。你说能不能是南野故意放出风来说物资在仓库里面，迷惑咱？
4: 坤子兄弟，你的意思是说南野这兔崽子跟我们玩空城计呢？
5: 说不准。
2: 我觉得南野秀正不会那么草率，那个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是个十足的老狐狸。
5: 要不这样吧，我带十个突击队员，多带点手榴弹，我们先去看看。
6: 嗯，我看这样行。
2: 行，那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收拾一下，今天上午就出发。记住，这次行动主要以侦查为目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6: 放心吧，如雪姐。
2: 嗯。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6: 特大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

0: 市不起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8: 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1: 您就能把
0: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1: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的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档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6: 特档好消息，
5: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

0: 市不起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8: 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1: 您就能把
0: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老夫人，大少爷没走，还在外面跪着呢。
1: 让他进来。
0: 是。大少爷，老夫人让您进去。

0: 娘。
1: 你不要以为你叫我娘，我就是你的娘。白家今天这个样子是你想看到的吗？你还打算祸害多少人？
0: 我错了。
1: 你没错，你有什么错？什么时候你把我真当你娘？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什么时候真心的跟我商量过？儿媳妇没了，孙子也没了，全安泰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汉奸，你让我怎么活？我就是明天死了，我都闭不上眼。多少人得戳我们的脊梁骨？你配姓白吗？
0: 不配。
1: 走吧，我没生过你，我没这本事，你也不需要我这个娘。人都有一死，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娘，我真的知错了。您刚才问我，说我配姓白吗？我太爱白家了。

0: 从小就爱，从小我就想着别人家要的我就想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为什么陆家能有，咱白家就不能有？我就要跟他们争，他们有医院我要有，他们家能研究出来的房子我也要研究出来，我要让白家成为咱们安泰城的王者。可我没想到的是，我怎么就把爹给害死了呢？陆家也受了牵连，这一晃这日本人又来了，天下大乱了，我得想着我们白家怎么活下去吧。我就想着我抱棵大树吧，什么名誉啊什么尊严呐、啊、我可以把它藏起来，有朝一日它会冒出来。到了最后我就真罕见了。我你说的太对了，日本人他就是疯狗，可是当我发现来不及了，就春梅就没了，我没出世的孩子就也就没了，我错了，娘你给我个机会，我就是豁出命我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给陆家，给我爹，给春梅，给没出世的孩子，我就豁出这条命，我不要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姓白。我会给咱们白家洗清罪名，我得让祖宗们原谅我。
1: 你自己说的，你就算拿你的性命也要弥补你所做的这一切。
0: 我一定做到，这条命我不要了，
1: 这样我们才有脸去见你爹。
2: 娘

我跟你说说话啊。队长，哥，

0: 我刚当上队长就犯错误，上级让我杀了白金山，我却放了他。我知道这么做不对，可是我姐，她挺着大肚子求我，你说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我这时候把白金山杀了，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我爹娘交代？
1: 我呀，不配当队长。你还是别让我当了，还是让如雪当吧。我看如雪代替我合适，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又强。我可差远了。
2: 我哥常说。
1: 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仅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舍弃个人情感，包括亲情和爱情。我个人主义泛滥，缺乏领导才能。陆应豪，你当了队长，担起的不只是能多杀鬼子，而是挑起咱们整个小分队的命运。你的每个决定。 都会互反互惠，对咱们小分队有影响。好的，那就是咱们顺利完成任务；坏的，就是导致咱们整个小分队灭亡。我知道，可是怎么一掺进自己的事儿？
0: 我就做不到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越是艰难，我们就越要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你要是能相信我，那我就能做到。哥。 你看你妹多会做思想工作，这要当队长了，还真要跟她多学习。

0: 哎，二虎。
1: 哎，
0: 兄弟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1: 哎，我跟你说，大小姐，我们刚得到消息，鬼子从虎头山上撤了，现在山上就剩薛一刀的王八犊子带着几十个人。当家的说了，让我招呼兄弟们杀过去。
0: 啊、
1: 哦。
0: 你去找陆云豪，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2: 好，
1: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都给我准备好了。
0: 爹，你干啥去？
1: 丫头，爹告诉你，日本人从虎头山上撤下来了啊！爹今天上山，好好收拾薛一刀这小子。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你不能私自行动，等陆云豪回来再说。
1: 我等他干啥呀？那虎头山是我家，我想回去就回去。
0: 那山上的情况你摸清楚了呀？万一鬼子有诈咋整？
1: 丫头，你爹傻呀？啊，你爹在山上早就不好哨子了。这事儿啊，实打实的，日本人肯定是撤了。走吧。
0: 哎呀，不行。
1: 嗯，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佟大当家的要带着他的兄弟们去攻打虎头山，我们谁拦都没用。
4: 走。
0: 你要非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你去干啥呀？你可不能去！哎，来来，你们两个看着大小姐啊，不能让大小姐离开半步。
0: 哎，
1: 是，
0: 你干啥呀？哎，爹，别闹！佟老虎，佟老虎，你听着没有？哎呀，放开我！佟老虎，
5: 佟大当家的，这是要带兄弟们去打虎头山呐！
1: 啊。
5: 现在可不是时候啊。
1: 那你说啥时候是时候？
5: 那薛一刀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他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都比咱们强啊。现在咱们力量悬殊，现在打那要吃大亏的。
1: 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撤了，要说打现在正是时候。
5: 这日本人撤了是

0: 为了支持城里的秘密计划，再说您怎么知道这日本人撤了不是给咱们下的套？等着咱们往里头钻呢。
1: 就是啊，佟大当家的，您现在已经加入我们抗联了，那打虎头山也有我们的一份。只有咱们捆到一块儿，那咱们打起仗来才有力量。你看现在就凭着你们这些人，去了肯定会吃亏的，咱们得保存实力呀。
2: 哼，保存实力啊，你们保存，我带着我的兄弟们走。
0: 佟叔，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让人给打回来的？兄弟们刚恢复元气，现在误打误撞的去了，损伤实力不说，还会打草惊蛇。咱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是挫败敌人的秘密计划呀！咱既然加入了抗联，那咱心得往一块使，拳头得往一处打才打得响。我知道。 这薛一刀是输的眼中钉，这块钉子不除，输心里难受。这我看着心里也不舒服。等咱挫败了秘密计划以后，我跟着叔一起把虎头山给夺回来。我陆云豪说话算话。
1: 好，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就信你一次，让薛一刀这个王八犊子再嘚瑟几天。
3: 撤，赶紧的！队长，陆学姐。
4: 队长。
3: 哎，
4: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你说吧。
3: 你说。
4: 快说，坤子。
5: 白家仓库附近有很多的店铺和小摊儿，我跟潘子，我俩本来想靠过去，谁知道鬼子在那儿埋伏了上百人，在那儿都待了半个多月了，谁生脸谁熟脸一眼就看出来。那你们俩岂不是很危险啊？
4: 是啊，多亏坤子发现的早，他认识一家商铺的老板，他发现那个老板对自己伙计毕恭毕敬的，现在这小鬼子也学剑了。 也会化妆了，就因为这，我们十几个差点没回来。
3: 队长，我们还犯了个错误。
4: 怎么了？
3: 我们就想尽快的支援兄弟们，把手榴弹全扔了。

0: 如雪，
1: 你对坤子这次行动的失败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还真有点想法。
1: 你说说。
0: 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准备得很充分。我决定一个人去侦查。
1: 一个人？
0: 嗯，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如雪，我自己去有几大好处啊。第一，我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第二，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我随时做调整，随机应变。再者说了，咱抗联的队伍对白家仓库也就我比较熟悉了吧。
1: 你是最熟悉白家仓库，但是坤子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要是去了的话，很难有可乘之机。
0: 担心我了？
1: 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
0: 我不一定非得去白家仓库啊。
1: 你不去白家仓库，你怎么侦查？
0: 我把仓库的结构图拿到，不也一样吗？
1: 那是老办法了。哎，但是至少带上小凤和坤子。
0: 放心吧，没事儿，啊。怎么烧着纸呢？白老太太出事了？
2: 不能，老太太身体挺硬朗的。
3: 哎，你们看，你们看，那不是白老太太吗？出来了。

0: 这啥情况啊？
1: 那要不是老太太，
2: 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一眼。
0: 哎，哥，这附近肯定有鬼子埋伏，你一定要小心点啊，别冲动。
2: 我知道。
0: 小心点。
1: 哎。

0: 我姐怎么没了？我对不起你姐，我没照顾好她，她带着身孕就这么走了。
1: 我问你，我姐怎么没了？
0: 你绑架南野秀正，南野秀正疯了，他带兵到咱家，找咱们家要人。 还要带走你姐，他们来了，你姐不愿意受欺辱，就自尽了。你要是不信我的话，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2: 白金山，要不是你非当这个狗汉奸，我姐也死不了。
1: 要不是我姐一次一次给你求情，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今天你就给我姐一块陪葬。别开枪！别开枪！英浩，你姐姐的死，你姐姐是日本人。 南野也必死的，我亲眼看见的。人死不能复活，她是我的儿媳妇，她肚子里还怀着要出生的孩子。你姐姐这会儿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如果她看见，她一定不愿意，不愿意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陆家、白家可就都没人了。金山确实干了不少混账的事情，可是他要是死在你的手上，就太不值了。留着他，看看他今后能不能干点人事儿。

白金山，我今天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还有我姐的面子上，再饶你一次。你要是再干那些和日本人偷鸡摸狗的事儿，我随时取你的人头！

我想再和我姐说两句话。英浩，不管怎么说，你姐也是因我而死，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这次回来怎么就见不着了？爹娘走了，你也走了，生我咋办呢？

0: 我当队长了，抗联小分队的队长。回头见着爹娘，你告诉他们，
1: 你告诉他们，英豪懂事了，英豪不给你们惹麻烦了。
0: 爹娘，这笔账我一笔一笔的记着。小鬼子，我会让他们杀人偿命，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娘在天上，一定要看着英豪，看着我怎么杀鬼子。

0: 你是谁的性命啊？老人家误会了，我是代表大日本皇军来慰问老人家的。
1: 这两盒点心就算是换了我儿媳妇儿和未出生孙子的性命吗？当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也是迫不得已的吗？老太太，有一点你要记住。
0: 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中国
1: 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要再和我说这些大道理了，白金山呢？我把我儿子关起来了，以后南野先生有什么事的话，直接跟我说。我们白家的事，我说了算。

0: 同志们，今天是我第一次作为队长来给大家开会。首先，我要做个自我检讨。作为队长，我们有公私分明，本来可以借机杀了白金山，但是考虑到个人的感情因素，我饶了他一命。不过换回来这张图纸，
1: 我觉得陆队长做得非常正确。如果他当时杀了白金山，肯定会引起敌人注意的。那我觉得拿白金山的命换回这张地图，比杀了他更重要。
0: 好吧，对错与否，咱们事后再说。先说这张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的秘密就在白家仓库的地下。
2: 这不能是敌人在地下建立的秘密基地吧？
0: 嗯，没错，白家仓库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敌人运过来的炮弹全部运到白家仓库的地下。白金山在修建仓库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是凭着印象画的这张图。但是仓库交接以后，敌人就再没有让他进去过。所以可以看出来，敌人对这次秘密行动的重视程度。
3: 白金山的话，咱能信吗？
0: 同叔，白金山的话确实不可信，但我信白老太太。
3: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张图的可信程度就高了。
0: 好，大家针对这张图发表一下意见，讨论一下作战计划。
4: このおばあさんはこんなにしこいのになぜ捕まえない？
5: 愚か者、死にかけの老人をやるのはたやすい。バイジンさんを怒らせて敵に回したら、それこそ大損になってしまう。今後も経済的に考えると、帝国にはこのような人間がまだ必要だ。
4: わかりました。
5: シュエイダオに伝えてくれ。ヘイバーを集めさせ勢力圏を広める。我々は軍力で協力するとな。
4: 公連を牽制するわけですか。
5: いかにも牽制ができなくとも邪魔ぐらいはできるはずだ。公連が揺らげば我々もよく眠れる。
4: はい。
1: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敌我双方都已经明确了对方的目的，他们在城里排兵布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咱们小分队跟他们硬打，只能是以卵击石。我的意见啊，遵循以往的作战经验，打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所以这一仗不能明打，只能暗战。
6: 我有不同意见。这咱要只能暗战的话，那就只能咱们小分队几个去是吧？那就对他们打击肯定是不够啊。那之前坤子不是

0: 那就明着暗着一块打，咱们人少，那力量就小，对吧？那就得用重武器，弄他几门大炮，砰砰砰这么一轰，那小日本肯定就懵了。
1: 钟叔啊，这个主意要说还真是好主意，但是呢，炮弹击中差，城里还有其他的老百姓。
0: 一旦误伤其他老百姓，那咱们就成了罪人了。
2: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没法打了。嗯，
0: 我倒有个笨主意，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
1: 你说。
0: 爆破。
2: 爆破。那爆破就得需要有人带着炸药潜入敌人内部啊。
1: 那么大的仓库，那需要的炸药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咱先不说这炸药你怎么带进去，你就是潜入敌人内部，那也是一大难关啊。是啊，
3: 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那能不能出来还是个问题呢，是吧？嗯。
1: 这正是我们小分队的优势，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2: 那炸药呢？
4: 兄弟们都到齐了，有啥话就说说呗。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南野秀正来信了，说明儿就给咱发枪发炮，壮大咱的队伍。我跟你们说啊，愿意跟我干的，我不会亏待你们。觉得穿这身皮。 难受的，现在就可以走。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管咱的队伍有多大，都别给我嘚瑟。记住了，我穿这身皮只有两个目的：一，我要卢英豪的命；二，我要去童教峰。三儿，
5: 哎，
4: 我这话说给你听的。
2: 明白，都散了吧。走了，走。同志们，目前这方圆30里。
6: 大大小小的鬼子的据点一共有5个，那其中兵最多的，就是这个王家屯，兵多，也就意味着武器弹药多。
7: 我觉得王家屯也不太合适，里面有2个中队的鬼子，还有黄协军，平时都躲在炮楼里面，一时半会儿咱拿不下来不说，还容易暴露小分队。
2: 那其他的据点实在是太小了，即使咱们打下来，也未必能拿到咱们想要的足够的炸药。
5: 要我说呀，咱们就不如就直接抢敌人的军火库不就完了吗？
8: 对，
9: 你们的意思还是去抢鬼子的军火大院呗？
5: 那不抢他们抢谁呀？
8: 我倒有个地儿，肯定有炸药。
2: 哪儿啊？
5: 虎头山。
8: 虎头山？
5: 那都是我多年攒下来的私房货，足足得有4-500斤吧。
8: 4-500斤，
5: 那要真有那么多，咱们的计划就成了。干啥都够了，可不呗。
8: 大当家的，这靠谱吗？靠谱。哼，成了。刀哥，刀哥，刀哥，
10: 喊啥呢？
8: 指挥官，枪来了，枪到了，啊！嘿嘿嘿，他奶奶的，200条枪，我看他谁敢欺负咱虎头山，
11: 有这家伙。

0: 咱虎头山谁敢欺负我？哥，光有枪没人也不行啊。有枪有钱还愁没人吗？大哥，
1: 哎，
0: 一会儿拿点钱到底下村子去给我招人去，五块大洋招一个人，我就不信有了钱他们不跟我学一道。
1: 好嘞，
2: 多少钱？五块钱，这么多？
0: 咋的？
2: 心疼了啊？我告诉你，有了人才是硬道理，留那么多钱有啥用？等没了命，有再多钱也没用啊。
0: 去吧。
1: 哎，担在了，你看。
3: 队长，这是我在山上留的哨子，山上的一举一动我是都清楚。
1: 别动，
3: 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
1: 大当家的，你救过我的命，大哥这辈子是还不上了。我下辈子我一定还上。
3: 大哥，我知道你为啥防我来，是不是被薛一刀逼的？
1: 胡老六当时就是不愿意当汉奸，一枪就给毙了。
3: 这样，大哥，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在虎头山给我当哨子。虎头山是我佟老虎的，我还要回来。
1: 在这儿等你。
3: 哎，日本人最近要给薛一刀一批枪支弹药，薛一刀也正在招兵买马。
4: 招兵？这是个好机会啊！那咱们就混上山去，里应外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虎头山拿下。
3: 薛一刀，你个兔崽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5: 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6: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7: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8: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

0: 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1: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2: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5: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1000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1000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十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

0: 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1: 领到了，领到了！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2: 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有问题要喝，没有问题更要喝。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为了响应国家健康老龄化号召，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5: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
0: 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鸡声”。
1: 水鸡，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鸡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弹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
1: 哎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帕，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1: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哦，
1: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1: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肺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肺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1: 好，
0: 好，
1: 现场检测一下。
2: 好，
0: 那
1: 我先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
2: 身高
1: 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1: 确定之后。然后
2: 最后一项选
1: 最后一项是
0: 性别
1: 啊，
2: 别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1: 那
2: 好，
1: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2: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升，
1: 成功了吧？
2: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指
1: 标，
2: 它的103%，就它比它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了。好，它的肺龄27岁，哇，肺龄27岁。
1: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呢？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0: 你的肺龄
1: 肺活量真的好。
2: 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
1: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2: 非常
1: 而且非常成功的，
2: 非常好啊。
1: 丹鹏哥，
0: 好，我来试试。
2: 来，听我指挥啊，先生。
0: 好，
2: 吸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含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0: 来看一看，3.36。91%
2: 啊，也还可以。
1: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
2: 的。
0: 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2: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但也80%以上算正常，你是91%呀，也还可以。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
0: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2: 总肺活量是3.92升，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0: 我
2: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吹的量是很足的。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最起码要70%以上。 啊，第一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
1: 肺
2: 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1: 嗯，第一项
2: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嗯，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
1: 嗯，
2: 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
3: 嗯，
2: 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哮喘了。
1: 哦，
2: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
1: 嗯，
2: 都高度怀疑是哮喘，
3: 嗯
2: 啊，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
3: 嗯
2: 啊，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啊，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1: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忽略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2: 可以啊。
1: 哦，
2: 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吗？
1: 嗯，
2: 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1: 嗯，
3: 好。
1: 第二项。
2: 第二项，分流速仪。哦，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3: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2: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
1: 嗯。
2: 单盆你测一下。
3: 好，我来试一试。
2: 放在这儿。
3: 实际上我的。
1: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和刚才一样。
1: 啊，
2: 就咱们站着完了或者使劲吹啊，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1: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2: 要频频的，
1: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2: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个操作，
3: 这全手动。
1: 啊，
3: 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看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2: 对，看你的肺分支流速有多高。
3: 嗯，啊，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2: 指令啊，
1: 高一点吗？
2: 平平的，平平的啊，
1: 平的，
2: 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吹，吹吹吹吹，不要起歇，不要起歇。好，没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肺活量
3: 来来来来，看，现在
1: 是
3: 在
1: 最
3: 顶
1: 了
3: 啊！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1: 你又年轻了。
2: 它是这样的，它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值有多大。
3: 嗯，
2: 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
3: 嗯，
2: 啊，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
3: 嗯，
2: 好吧，
3: 嗯，
2: 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项目，
1: 第二项检测，
2: 第三项是我们的什么样监测仪，
1: 指
2: 脉氧
1: 啊，
2: 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1: 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哦。
2: 嗯，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
1: 嗯，
2: 目前没有缺氧。
3: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2: 就是你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
3: 嗯
1: 嗯。
2: 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3: 嗯，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2: 没差别。
1: 我来测一下。
2: 98啊，非常好、
3: 嗯，
2: 很年轻啊。
1: 嗯，
2: 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3: 还得继续努力。
1: 是
2: 的，继续努力。
1: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3: 嗯，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1: 对，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2: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
1: 哦，我觉得
2: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啊，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啊，慢子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3: 常备无忧。
2: 对，常备无忧，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 知道咱们的下一步应用。
3: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1: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0: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啊，《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啊，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以啊喉中哮鸣有声啊，出现喘息啊，呼吸困难，反复发作啊，时发时止啊。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啊，就若隐若现啊，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啊，就是古代人对他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啊气道炎症性疾病啊，气道慢性炎症啊，导致支气管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啊，突然吸入过敏原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啊这样症状。哎，完了会出现两肺呢哮鸣音啊，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啊，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啊。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他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1: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0: 感冒病毒感染，它也是一个常见的诱发哮喘的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啊，化妆品
1: 香水
0: 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啊，地下室的那个那些霉菌，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它都是些过敏源啊，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啊，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啊，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啊。我们也说这个鼻炎是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两三倍啊，甚至五倍以上。
2: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0: 比方说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
2: 啊，
0: 他具有遗传倾向。这样子。
1: 他遗传的比例呢
0: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当你的病情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缓解期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就要从脾肾入手。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1: 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在家这个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2: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0: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这个山药特别好桑叶，咱们新疆的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1: 泡茶喝，
0: 泡茶也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渴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补肝肾、强筋骨，
2: 还不恼
0: 润肠通便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福苓 啊，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啊，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啊，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啊，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啊，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啊，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贝母啊也是一个化痰啊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药材。这是紫苏啊，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啊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啊，治哮喘都非常好啊。
2: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1: 是，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潘蛋，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1: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
0: 还调出口感来，
1: 你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
1: 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
0: 煮茶喝。
1: 对，
2: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补肾壮阳，
2: 对，核桃仁
1: 好啊，
2: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1: 啊，
0: 对，
2: 再加一个枸杞，他们熬粥，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1: 山药，
2: 山药配杏仁儿，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百合，
1: 对，
2: 再配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0: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1: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0: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常用的啊，燕麦大概50克，完了后呢，山药50克，百合大概50克，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加的开水，熬粥。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1: 时间呢？熬的时间？
0: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1: 20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是就是百合山药燕麦粥，补肺气还挺好。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这是第二道。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1: 就是这个
0: 紫苏茶，把它泡茶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
1: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0: 就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
1: 5分钟就可以，
0: 不要时间太长。白芷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
1: 这个
0: 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喝咱们的 苏叶啊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0: 啊可以啊，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啊。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2: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
1: 啊、哦、
2: 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1: 嗯、
2: 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0: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啊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啊，缩虫呼吸，
1: 嗯，
0: 也叫俯视呼吸啊。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啊，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虫发呼的音，呼、
1: oh.
0: 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啊，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啊，从容和缓，慢慢做啊，不要憋气，慢慢做，
2: 嗯
0: 啊，长长的做啊，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啊，
2: 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每天大概做3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嗯，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
0: 对，
1: 很舒服，很轻松，
2: 隔膜打开了，
1: 啊，
0: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
1: 啊。
2: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0: 教你几招简单的啊，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膻中穴，
1: 怎么找？
0: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个位置
0: 啊，这个是膻中穴啊，天突穴，在这个胸骨上的窝，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哦，找到了
0: 啊。神阙穴呢是肚脐眼神阙穴，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夫3寸，啊，刚好就是啊关元穴。用啊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啊，都非常好啊。其次呢是足三里，啊，
1: 这个位置
0: 外细眼下3寸，一腹3寸啊。
1: 啊，
0: 这个胫骨前肌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
1: 啊，
0: 但是呢，细眼下3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啊。足三里呢，这是细眼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膻中穴36圈，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36圈，顺时针36圈，完了逆时针36圈，完了是关元穴，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啊，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啊。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按摩一下，捏一捏，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2: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粗盐，把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啊，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啊，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咱们实操一下啊，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啊，这个胸骨上窝啊，就是眼儿上，就天突穴。那个凹陷处就是天突穴，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止咳化痰非常好，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拿那个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就是 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啊、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2: 嗯，
0: 哦，这个穴位，热阳包灸也非常方便。啊，往下穴是神阙穴，啊，神阙穴肚。

0: 眼神圈圈。这个呢是咱们讲热眼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啊，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可能拿眼包看就这个位置啊，对那些肠胃炎呀啊积食呀啊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啊，因为神阙它是啥，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渴化痰这个穴位。
1: 我来。
0: 好，草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啊，躺着很舒服啊，大概运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运上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啊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啊。再往下关元穴啊，神阙下一夫三寸，一夫三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穴。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渴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2: 再下
0: 就是
2: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外膝眼下三寸啊，完了后呢颈骨前几横啊一横指在这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啊补肾啊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1: 还有呢，
2: 最后一个
0: 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凤龙穴，咱们常取的外踝高点。外踝高点在那
1: 啊，
0: 和膝眼外膝眼连线中点在这里。
1: 来
0: 啊，它就是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啊。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因为你啊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2: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自己安康。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6: 预备，开始。
7: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8: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9: 幺零二是关键了，
10: 射门，
9: 抓人了！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小事麻烦你
15: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9: 啊？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1: 上
20: 那
21: 就别干了。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

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生

0: 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

0: 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完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8: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4: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8: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4: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9: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4: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0: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4: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 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

0: 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2: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

0: 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

0: 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
0: 一季度新疆新增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1: 本台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
0: 江超联赛开赛在即，多地发布文旅大礼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2: 近日，新疆韩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型。泾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泾河工业园区的泾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整套的啤酒酿造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
2: 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以泾河枸杞为原料酿造的特色啤酒。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啤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
4: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在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2: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余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泾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43.7亿元，枸杞产业产值29.15亿元，占总产值的67%。
5: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6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呢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我们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2: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2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15.9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6: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4年了，在县城买的新房子，今年

0: 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1: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五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十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百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
2: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3: 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日前，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2-12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全程只用2趟钻，其中1趟钻连续进尺4223米，打破了国内页岩油1趟钻进尺记录。1趟钻是指采用1只钻头、1套井下钻具、1次入井钻完1个开次和1个井段全部进尺的钻井技术，具有效率高、周期短、低成本等优点。同时，这口井钻井周期为13.67天，刷新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4: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机制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3: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储层埋藏深，地质构造复杂。JHW92-12 井的完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 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疆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3: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
5: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6: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3: 个体工商户广泛分布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餐饮、零售等行业。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新疆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
7: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8: 立足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现代煤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发展，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3%，实现良好开局。
3: 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新业集团核心骨干企业。 在中央控制中心慢照光网全覆盖的智能监控大屏上，实时跳动生产设备、安全环境、供应链等十多个系统的关键指标。作为新疆唯一入围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企业，新业能化在生产管理、安全环保等方面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形成全要素融合的智能工厂体系。
9: 一季度我们公司甲虫、液化天然气、一次丁胺虫产量分别增长2.13%、10.19%、35.95%，全部超额完成计划。
10: 看完了基因数据，我们再来看一组硬核科技创新的成果。大家看我手上这瓶白色的颗粒，这就是被誉为塑料中的金属的聚甲醛。那过去呢，企业主要是靠卖基础材料，现在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企业生产了增强、增韧、耐磨、抗老化的产品。
3: 聚甲醛是一种高性能工程塑料，核心原料是甲醇，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有着赛钢之称，应用广泛。目前新业能化具备年产4万吨聚甲醛的能力，正在建设年产6万吨装置。在产品升级的同时，新业能化也在持续通过技术改造变废为宝。目前一次丁二醇生产中间废液甲醇回收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计划10月投产。今年新业集团将全力攻坚项目建设，以煤制天然气项目为重点，加大煤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布局力度，确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11: 确保准东21方煤制天然气项目4月全面开工，加快聚甲醛二期和沃江产业创新港建设，同时开展为期3年的降本节值增效行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3: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今年4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
12: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伍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3: 经过30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
13: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现在沙漠中心也来了很多动物，像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3: 经过多年技术攻关与持续建设，这里不仅建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植物园，还成功培育改良了100多种耐盐碱抗风沙的适生植物。过去天上无飞鸟、地下无寸草的生命禁区，已经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家园。
8: 伊犁州大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一批清洁能源项目有序建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速推进。
14: 这里是伊宁县伊东工业园，伊犁国景科技有限公司50万千瓦风电项目进入到风机吊装作业阶段。
15: 单台风机叶片长度超过100米，吊装对风速要求非常苛刻，我们专门成立了气象监测小组，实行了一机一方案的准确调度，采取多个作业面的平行施工。
14: 这个项目2024年6月开工建设，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发电10.5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1.8万吨。
16: 目前80台风电基础已经全部完成，我们计划在今年年中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
14: 煤制油技术是化石燃料清洁利用的高效环节。在察布查尔县，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每年100万吨煤制油项目建设已完成70%以上，计划年底建成中交，2027年6月产出合格产品。作为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示范工程，项目投用后有助于提升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推动能源结构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同时解决就业1.2万人。此外，伊犁至库车2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中煤伊犁2×66万千瓦热电联产等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

0: 生。
1: 昌吉州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加快形成集群化、规模化的算力产业发展新格局。
2: AI 漫剧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动漫短剧，在移动端传播。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泰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一批年轻从业者正抢抓行业风口，从事 AI 漫剧制作，产品得到受众好评。
3: 它的受众人群呢也比较多，想能赶得上这个风口，为漫剧创造一些价值。
2: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目前，昌吉州建成全疆首个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规模达到8300P。算力除服务本地外，还覆盖到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亚地区。以算力为底座，昌吉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开发部署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同时，着力推动智慧文旅、智慧矿山等领域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目前，昌吉州已引进数据标注企业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71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4: 深入推进数字昌吉建设，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平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5: 5月9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二站走进湖北武汉，以分层分类、精准匹配的引才新模式，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
6: 这里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疆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现场。依据自治区2026年度春季引才政策呢，自治区级及地州市级事业单位南疆五地州除外，侧重硕士及以上学历，地市级以下事业单位放宽至本科。教育、医疗、能源化工、农林牧等重点领域紧缺岗位，学历要求可进一步适当降低。
7: 我们伊犁州也专门拿出了县市和乡镇的一些岗位，从学历、年龄限制上都做了相应的放宽。截止目前，已报名人数达到2800人左右。
8: 江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丁芷云就报名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与翻译有关的岗位。
9: 现在新疆的建设是非常需要人才，期待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所学为新疆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我现在呢，跟随团队来到了武汉科技大学。根据我手里的这份学校简介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主打工科和医学。那冶金材料、采矿能源、人工智能、临床医学都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精准对接了新疆的能源、矿产、基建、数字经济、基层医疗等紧缺领域。
10: 大美新疆不光是这个人美景美，那再加上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又和我们很对口。从近3年来看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前往这个新疆去就业，大概每一年有接近100名左右。
8: 5月9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敌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市举行。活动联动中央媒体及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等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主题推介。央视网、央广网、哈密市融媒体中心代表分享了融媒传播经验。蒋小亮等3位网络达人以重走丝路、日常纪实、跨地域文化传播等亲身经历，展现普通人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11: 希望通过我这个自身的能力，从城市特色以及文化输出等等方面去做好宣传新疆的工作。
8: 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设置了我的国我的家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同心超有范儿，新疆最闪亮，烟火新疆等全网话题也同步上线。
11: 我第一次来新疆嘛，感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互帮互助，美美与共，希望用我的镜头能够挖掘出新疆美丽的故事。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我区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政策，联动14个地州市和兵团、18家5A级景区，同步发布跟着姜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
2: 乌鲁木齐市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天山大峡谷景区对江超联赛教练员、参赛人员实行门票八折，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盐湖景区也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凭赛事相关凭证即可享受。文博场馆同步发力，新疆科技馆五 D 动感影院、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均为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和观赛游客提供体验折扣。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推出房费五折至八五折、特价房型、免费接送等多重福利。伊犁联动19家 A 级景区实施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及教练、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可享受景区门票五折、八折等优惠。
0: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那拉提、下塔、库尔德宁、赛里木湖等优质景区，助力大家在感受赛事激情的同时，尽情领略伊犁的自然风光。
2: 赛事期间，塔城地区将推出赛事加艺术鉴赏融合活动，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设延时服务，各县市同步开展主题汇演活动，精心打造赛事主题专属旅游线路，推出多条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精品线路。
12: 即日起，凭江超联赛门票票根前往戴布森景区、克孜加尔湖景区游玩，均可享受门票、船票五折优惠。
2: 亳州推出的专属文旅大礼包涉及餐饮折扣、入住折扣、景区门票折扣等。
13: 球迷、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凭相关证件用餐一律享受八折优惠。
5: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一年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8: 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有新人身着盛装排队登记。
14: 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15: 赛里木湖1314的，我们感觉这个很有美好的寓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结婚证。
8: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年来已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其中外地新人占比高达70%。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16: 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8: 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
17: 提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 新疆最美劳动者、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扎根煤炭行业18年，紧跟国家能源战略，坚守一线，守护矿山安全与绿色发展。
18: 走进白石湖露天煤矿，科技感扑面而来。自2009年煤矿启动建设以来，孙伟军与同事并肩作战，见证矿山一步步建成绿色矿山、智慧矿山。他创建日常加专项加突击加交叉四结合检查模式，形成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带领团队实现企业安全生产、零事故。
19: 谁整改，什么时候改完，谁验收，都得盯住。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炭，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
18: 刚接触安全环保工作时，孙伟军没经验，白天跑现场，晚上啃专业书。从露天煤矿的剥离、采掘到运输，每个环节他都摸了个遍。2024年，白石湖露天煤矿成为国家能源保供主力军。孙伟军主动钻研，参与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等企业环保制度，推动建设污水处理站，矿区废水全部转化为绿化用水。2025年，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多年来，他悉心培养的12名年轻员工，已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20: 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安全团队在他的带领下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19: 如今我们这里500多台无人驾驶已安全运行超25万公里，我将继续以智能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手段排查安全隐患，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5: 眼下喀什、和田等地的玫瑰花陆续进入盛

0: 花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摘鲜花。
1: 初夏时节，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玫瑰花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分工协作采摘鲜花。今年，村里与沙车县一家合作社达成了长期供应协议，实现了玫瑰花外销。村集体统一运营，破解了玫瑰产销对接难题，做到了产业集体办，收益惠村民。
2: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采摘玫瑰花，当天采完花，当天就给我们发工资。
1: 适度规模化种植，不仅能通过科学管理实现品质提升，还能丰富乡村产业。在和田市伊里奇乡，从冬季埋土、开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农技人员都会进行跟踪服务。今年各村在新种植模式的带动下，玫瑰花品质又上了新台阶。
3: 我们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玫瑰花的出油率和油品率比之前提升了20%以上。像干花类这些高档产品，我们村的出品已经达到了国际采购标准。
1: 在乡里，多家精深加工企业让这些鲜花不出乡就能变成高附加值产品。
4: 我们刚刚拿到了一项玫瑰细胞液低温真空提取技术专利，最大程度地将玫瑰鲜花的活性成分保留下来。今年仅玫瑰精油和细胞液这两项单品出口订单就增长60%以上。
5: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刘红建，一起走进他建设生态农场、书写田园生活的幸福时光。
6: 大家好，我是刘红建，一个热爱田园风光的追梦人。我的脚下就是我种的20万株的郁金香。以前的我喜欢骑着摩托车，驾车穿行于山川之间，追逐着扑面而来的山峰。在走过万千风景后，心底最眷恋的始终是家乡这片原生态的山水。于是我在石人沟亲手打造了这片生态农庄，还在这里精心栽种了郁金香，搭配各类时令花卉，每到花期繁花一次盛开，将整片园区装点得温暖又诗意。我还开辟了原生态蘑菇草莓采摘园，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能亲手触碰泥土，体验农耕采摘的质朴乐趣。看着往来的市民漫步花海间，沉醉在田园景致里，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简单美好，我的内心也是开心和满足的。我会继续守护家乡这片青山绿水，用心雕琢这里的每一处景致。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凭借创新保护修复活化机制成功入选。作为世界级的翼龙之乡，这里是天山哈密翼龙的重要栖息地遗址。
7: 5月9号，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阿先生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用于救治一名江外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今年第1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近日，2026年西北地区苜蓿生产技术及投茬收获与产销交流会在和田县举行，120多名行业专家及代表参会，围绕苜蓿种植管理、机械化收割及产销对接深入交流。目前，新疆苜蓿种植面积稳定在280万亩。今天，2026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品鉴季推介会在吐鲁番高昌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名供应链企业、电商企业代表及带货达人与110名当地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品瓜选品，洽谈合作。
8: 克拉玛依第四届冰地游全疆篮球邀请赛5月9号开赛，来自全疆8个地州市、8个兵团师市以及3家油田企业的23支队伍，总计4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将持续到5月15号。
7: 首批25万尾白斑狗鱼鱼苗近日被投放到乌龙古湖。今年福海县积极开展增殖放流工作，计划分时段分品类向乌龙古湖投放白斑狗鱼。

0: 加尔雅罗鱼、梭罗鱼、河罗鱼等鱼苗共计600万尾，持续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
1: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牧场，感受初夏草原的灵动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近日，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向台湾同胞介绍天山胜利隧道的视频刷屏全网。
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
0: 这句朴素又滚烫的话瞬间戳中无数人，就连国台办发言人也公开点赞。
2: 新疆导游女孩以走心讲解引发台湾游客情感共鸣，这些温情感人的瞬间正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缩影。
3: 现在在白沙湖，是天气大晴天。
0: 一个26岁的普通导游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直抵人心的话？
4: 小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最近啊，你的视频一下在网上就火了啊，每天早上起来刷手机看到的全是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新闻，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呀不太真实的感觉？
5: 说实话没有这种不真实的感受，通过我的视频我的讲解看到的是新疆，了解到的是新疆，所以我是开心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大美新疆，所以还是比较开心的。有一天啊，有一天有个媒体给我打电话，迪丽，你的视频里面把你写成柯尔克孜族，就想跟我确认一下到底是维吾尔族还是柯尔克孜族。给我打电话确认之后，他知道我是维吾尔族，他就跟我说，迪丽，别人把你写成柯尔克孜族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柯尔克孜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大家都在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那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一起宣传自己的家乡，一起享受这个国家对我们的这种好政策。
0: 26岁的迪利努尔是新疆阿图什姑娘，过去一年她两次被大家记住，第一次因为一张像明星的脸。
6: 大家说我像明星，我当然开心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
0: 第二次因为一句从心里掏出来的话。
1: 亲戚朋友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在3000米的冰封绝境里，中国人用了6年。
4: 你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就突然就说出了那句话呢？
5: 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了之后，原来的7个小时缩短成3个小时，原来在山上的4个小时变成20分钟，这种世界级的工程奇迹，我们非常的自豪。除了我们天山胜利隧道，还有我们的独孤公路，还有我们的盘龙古道，都是能够让我们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让我们本地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给我们各个省份来的游客们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体验，以外让我们的这个邻居国家跟我们有了很多进一步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骄傲的地方。当天我是处于我本身也非常的自豪的这种状态下，就是我发出了自己的真实的心声罢了。
4: 这些年来你觉得咱们的家乡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现在挨家挨户都有小轿车，我姐姐也有车，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也比以前好了很多，然后到处都是这种便利的生活设施。我们身上发生的变化，它不只是在生活上，也在我们的思想上。我的父母他们是通过下一代的我们这一批孩子呀，然后他们也愿意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思想。以前你看我高中那会儿是爸妈觉得互联网这个东西比较危险，不让我玩互联网，所以现在他们自己都用上了，他们自己每天通过抖音看我的视频。

0: 给客人准备的礼物。Hello Hello，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大美新疆。Hello，
1: 迪丽努尔和台湾游客的缘分不是从隧道开始的，早在2025年秋天，他就通过短视频认识了台湾的林女士，两人聊得投缘，林女士一家干脆报了他的团。
0: 他们是我台湾的客人，今天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2: 还有几分钟就到我们家，
0: 不知道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好想我妈妈。
3: 什么？
4: 我想不到我这竟然能够在这样真实的让我体验到，准备这么多东西吗？真的很谢谢你。
1: 这是台湾林女士一家来到阿图什迪丽努尔家做客的场景，那顿饭吃出了温暖的故事。
5: 当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吗？而且他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他们来到了我们家之后，第一不敢相信，就是很惊讶，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妈妈她自己一个人做了很多美食，然后刚好我们团里面的姐姐她是不吃牛肉的，所以我也反复强调我妈妈不能用牛肉做饭，全部用羊肉，他们喜欢吃羊肉。我们是按照他们的这种口味来做的饭，做了手抓羊肉，然后阿图什的拌面、木须馄饨，还有一个我们阿图什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叫香菜奶皮卷。但是我的另外一个姐姐她不吃香菜的，然后我提前跟她问，我们那边的特色就是香菜奶皮卷，你要不要尝一下？她说没事，你先做，因为我的妹妹喜欢吃香菜，那我不吃，我的妹妹可以吃。吃到了这些美食之后，特别喜欢，被我们的这些热情，真诚感动到了。
5: 她为什么会选择你来给她当导游呢？
0: 她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在互联网认识的，然后也觉得我这个小姑娘比较实在一点，所以她就开始非常的坚定跟我联系。他们第一次来是去年2025年的10月份，去北疆玩了10天，他们特别喜欢吃馕。他还邀请我，如果有机会来到了台湾，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创业，开个馕店？他还想在台湾开个馕店。我跟他们承诺过两件事情，第一是，就是你们下次有机会去到南疆，我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就带你们去看我们的维吾尔族婚礼。这次的南疆之约，下次的
6: 婚礼之约。
1: 从南疆之约到婚礼之约，他把台湾同胞当成自家人，两岸同胞的心就是这样一点点靠近的。
0: 虽然隔着几千公里，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样的。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深爱着这片土地。
1: 迪丽努尔说自己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偷偷准备惊喜，把台湾客人领进自家院子，记住客人不吃牛肉，让妈妈做一桌羊肉。山的这头是无微不至的热情，海的那头是盼着归家的游子。一家人不仅要在饭桌上团圆，更要在祖国怀抱里相聚。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中华民族，我也完全是把他们当成自己一家人一样。我真心邀请他们，因为我们当时在北疆的时候，我们就定了这个南疆之约，我们奔赴成功了嘛。然后在南疆的时候跟他们定了这个婚礼之约，我也希望能够成功。
1: 迪丽努尔说，小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
0: 然后就是认识到自己可能以后工作完全是用这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每天要保持差不多3-4个小时的听力。
7: 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圣里隧道。
1: 从说话磕磕绊绊到能把天山隧道讲得全网破圈，他用了6年，而3年导游带团，他把游客都处成了朋友。
0: 在于你的真诚，在你的真心，不要害怕说错，勇敢一点，通过自己的经历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讲出来，这个最重要的。
7: 感谢我。
1: 但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亏欠的事儿，带团走了那么多地方，却还没带自己的爸妈看过大海。

0: 他们向往大海，所以还是带他们去一次看大海。
1: 现在他在自学英语，想让全世界看到新疆的美好。
2: 如果有一天真成了金牌英语导游，你最想跟来自世界的游客说什么呢？
0: 就是国家真的很重视我们新疆，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非常的美好，现在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疆真实的生活，让他们向往这个美好的地方。我想给全世界的游客说， China is strong is not because of power but because its people are always in its heart. Welcome to China, the road is for you too.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这个职业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2: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来来来，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子？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2: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1: 还得去裴兴？
2: 嗯。
1: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5: 啥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5: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6: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

0: 关系。
1: 好好好好好，行，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2: 对
1: 吧？
3: 哎，接下来干啥？
2: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王然？
2: 啊。
4: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5: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0: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6: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4: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2: 哦，
4: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5: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哎，来了。
5: 哎，钟局，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7: 哎，秦总，
2: 刘处长，
0: 领导好。哎，
2: 程树峰，雷主任好。
5: 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5: 来来来，好，
2: 请请请。
8: 怎了，杨队？
9: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8: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9: 啥宝贝啊？
8: 我回去再说。
2: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六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0: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6: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0: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1: 好嘞，
10: 这就是现场图。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6: 哎，是的。
10: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6: 哎，小程
2: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0: 5个？
2: 嗯，
10: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0: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11: 秦总，这儿
10: 5个瓶子。
11: 对，
10: 5个。
12: 4个？
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哎，秦总，

0: 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1: 哦，确认。
0: 对，
1: 拿四个瓶子。
0: 对，
1: 现场五个。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2: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嗯，那个小苏，
3: 嗯，
1: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3: 嗯。
1: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4: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5: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探路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4: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6: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7: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8: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

0: 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1: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0: 哎，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2: 好，那我们开始吧。
3: 好，
2: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
5: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的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6: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5: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7: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又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5: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6: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5: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7: 是老陶吧？
8: 江初，江初，
7: 陶队，陶吧？
8: 哎，刘叔，哎，小张，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8: 秦总，小张啊，
10: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8: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10: 临门一脚了。
8: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个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10: 河边山坡
8: 啊，
10: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8: 哎，
10: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11: 哦，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8: 不用。
11: 你吃饱了吗？
8: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1: 啊，我们饱了，为什么我们饱了？
8: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1: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8: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呢。

0: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1: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0: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2: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来，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5: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6: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

0: 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1: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2: 吃饭了，陶队，来来来。
1: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来。
3: 陶队，
2: 看看结果。
3: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1: 不是曹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了。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1: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3: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2: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2: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有 DNA。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有点想复杂了。
0: 这怎么我想？
5: 哎，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0: 啊，你是跟东林乡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
1: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0: 哎，那不会，不是，我就是说，
2: 袁磊啊，
0: 原来主任，
2: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是你们。 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DNA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3: 对对对，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哎，
4: 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 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DNA
0: 它不是万能的，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军，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4: 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哎，不要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0: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都知道，知道，三个妈妈都疯了，
4: 咱们
0: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4: 是是，
0: 我走到今天没法子了，
4: 理解理解，
0: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
4: 不会停，
0: 就成死案了。 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4: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0: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4: 一定帮你。
0: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4: 一定帮你，老陶。
0: 钱给我便宜点，
4: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0: 哎，再见，
4: 好好好，
0: 再见。
4: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任。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的，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舒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舒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着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雷。
3: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川，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2: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2: 来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3: 四爷爷，
2: 听说
3: 晒太阳了哈？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 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2: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2: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5: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没听说。
2: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
5: 那对哦对，
2: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树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2: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与

0: 原来在怀县，
1: 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2: 具体说是，哦，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哎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2: 啥？
3: 烟。
4: 没有。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哎，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什么？
2: 对，
3: 还得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3: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书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林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发一杯吧。
1: 哎，来，
3: 送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先
1: 来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3: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3: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6: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6: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是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1: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1: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1: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个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啊。
3: 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蓝陶队。

0: 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2: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3: 我觉得不像，
2: 这应该是外地人。
3: 就现在
2: 熟悉的情况，
3: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4: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排查？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

0: 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 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啊，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 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疑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
1: 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嗯，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
2: 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2: 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涛，老涛，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5: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6: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
1: 哎呀，
3: 没啥可说的。就是秦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4: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

0: 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1: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0: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2: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2: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3: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4: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啊，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1: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回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您了，
9: 不用光讲。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7: 上那就别干了。
18: 乡长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人没了，枪也没了，平山医院驾驶楼出事了。
24: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6: 男人也穿高跟鞋，
27: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2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0: 好，好，好。
2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32: 哎，好。孩子，
2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农业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
0: 一季度新疆新增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1: 本台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
0: 江超联赛开赛在即，多地发布文旅大礼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2: 近日，新疆寒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型。泾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泾河工业园区的泾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整套的啤酒酿造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
2: 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以泾河枸杞为原料酿造的特色啤酒。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啤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
4: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在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2: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余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泾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43.7亿元，枸杞产业产值29.15亿元，占总产值的67%。
5: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6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呢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我们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2: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2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15.9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6: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4年了，在现场买了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2: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5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10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100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
7: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2: 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8: 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日前，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2-12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全程只用两趟钻，其中一趟钻连续进尺4223米，打破了国内页岩油一趟钻进尺记录。一趟钻是指采用一只钻头、一套井架钻具，一次入井钻完一个开次和一个井段全部进尺的钻井技术，具有效率高、周期短、低成本等优点。同时，这口井钻井周期为13.67天，刷新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1: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技术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0: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储层埋藏深，地质构造复杂。JHW92-12 井的完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2: 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疆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0: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
3: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4: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0: 个体工商户广泛分布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餐饮、零售等行业。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新疆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
5: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6: 立足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现代煤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发展。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3%，实现良好开局。
0: 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新业集团核心骨干企业。在中央控制中心漫照光网全覆盖的智能监控大屏上，实时跳动生产设备、安全环境、供应链等10多个系统的关键指标。作为新疆唯一入围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企业，新业能化在生产管理、安全环保等方面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形成全要素融合的智能工厂体系。
7: 一季度，我们公司甲醇、液化天然气、乙酰丁胺醇产量分别增长2.13%、10.19%、35.95%，全部超额完成计划。
8: 看完了经营数据，我们再来看一组硬核科技创新的成果。大家看我手上这瓶白色的颗粒，这就是被誉为塑料中的金属的聚甲醛。那过去呢，企业主要是靠卖基础材料，现在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企业生产了增强、增韧、耐磨、抗老化的产品。
0: 聚甲醛是一种高性能工程塑料，核心原料是甲醇，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有着赛钢之称，应用广泛。目前新业能化具备年产4万吨聚甲醛的能力，正在建设年产6万吨装置。在产品升级的同时，新业能化也在持续通过技术改造变废为宝。目前乙酰丁二醇生产中间废液甲醇回收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计划10月投产。今年新业集团将全力攻坚项目建设，以煤制天然气项目为重点，加大煤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布局力度，确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9: 确保准东21方煤制天然气项目4月全面开工，加快聚甲醛二期和沃江产业创新港建设，同时开展为期3年的降本节制增效行动。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

0: 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1: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今年四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
2: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伍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1: 经过30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
3: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现在沙漠中心也来了很多动物，像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1: 经过多年技术攻关与持续建设，这里不仅建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植物园，还成功培育改良了100多种耐盐碱抗风沙的适生植物。过去天上无飞鸟、地下无寸草的生命禁区，已经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家园。
4: 伊犁州大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一批清洁能源项目有序建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速推进。
5: 这里是伊宁县伊东工业园，伊犁国景科技有限公司50万千瓦风电项目进入到风机吊装作业阶段。
6: 3台风机叶片长度超过100米，吊装对风速要求非常苛刻，我们专门成立了气象监测小组，实行了一机一方案的准确调度，采取多个作业面的平行施工。
5: 这个项目2024年6月开工建设，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发电10.5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1.8万吨。
7: 目前80台风电基础已经全部完成，我们计划在今年年中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
5: 煤制油技术是化石燃料清洁利用的高效环节，在察布查尔县，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每年100万吨煤制油项目建设已完成70%以上，计划年底建成中交，2027年6月产出合格产品。作为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示范工程，项目投用后有助于提升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推动能源结构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同时解决就业1.2万人。此外，伊犁至库车2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中煤伊犁2×66万千瓦热电联产等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升。
0: 昌吉州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加快形成集群化、规模化的算力产业发展新格局。
8: AI 漫剧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动漫短剧，在移动端传播。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泰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一批年轻从业者正抢抓行业风口，从事 AI 漫剧制作，产品得到受众好评。
9: 它的受众人群呢也比较多，想能赶得上这个风口，为漫剧创造一些价值。
8: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目前，昌吉州建成全疆首个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规模达到8300P。算力除服务本地外，还覆盖到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亚地区。以算力为底座，昌吉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开发部署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同时，着力推动智慧文旅、智慧矿山等领域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目前，昌吉州已引进数据标注企业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71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10: 深入推进数字昌吉建设，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平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4: 5月9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二站走进湖北武汉，以分层分类、精准匹配的引才新模式，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
11: 这里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疆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现场。

0: 据自治区2026年度春季引才政策呢，自治区级及地州市级事业单位南江五地州除外，侧重硕士及以上学历，地市级以下事业单位放宽至本科，教育、医疗、能源化工、农林牧等重点领域紧缺岗位，学历要求可进一步适当降低。
1: 我们伊犁州也专门拿出了县市和乡镇的一些岗位，从学历、年龄限制上都做了相应的放宽。截止目前，已报名人数达到2800人左右。
2: 江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丁芷云就报名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与翻译有关的岗位。
3: 现在新疆的建设是非常需要人才，期待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所学为新疆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我现在呢，跟随团队来到了武汉科技大学。根据我手里的这份学校简介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主打工科和医学。那冶金材料、采矿能源、人工智能、临床医学都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精准对接了新疆的能源、矿产、基建、数字经济、基层医疗等紧缺领域。
4: 大美新疆不光是这个人美景美，那再加上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又和我们很对口。从近3年来看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前往这个新疆去就业，大概每一年有接近100名左右。
2: 5月9号，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市举行。活动联动中央媒体及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等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主题推介。央视网、央广网、哈密市融媒体中心代表分享了融媒传播经验。蒋小亮等3位网络达人以重走丝路、日常纪实、跨地域文化传播等亲身经历，展现普通人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5: 希望通过我这个自身的能力，从城市特色以及文化输出等等方面去做好宣传新疆的工作。
2: 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设置了我的国我的家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同心超有范儿、新疆最闪亮、烟火新疆等全网话题也同步上线。
5: 我第一次来新疆嘛，感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互帮互助、美美与共，希望用我的镜头能够挖掘出新疆美丽的故事。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我区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政策，联动14个地州市和兵团、18家无 A 级景区，同步发布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
7: 乌鲁木齐市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天山大峡谷景区对江超联赛教练员、参赛人员实行门票8折，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盐湖景区也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凭赛事相关凭证即可享受。文博场馆同步发力，新疆科技馆5D动感影院、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均为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和观赛游客提供体验折扣。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推出房费5折至85折、特价房型、免费接送等多重福利。伊犁联动19家 A 级景区实施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及教练、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可享受景区门票5折、8折等优惠。
8: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纳拉提、下塔、库尔德宁、赛里木湖等优质景区，助力大家在感受赛事激情的同时，尽情领略伊犁的自然风光。
7: 赛事期间，塔城地区将推出赛事加艺术鉴赏融合活动，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设延时服务，各县市同步开展主题汇演活动，精心打造赛事主题专属旅游线路，推出多条1日游、2日游、3日游精品线路。
9: 即日起，凭江超联赛门票票根前往戴布森景区、克孜加尔湖景区游玩，均可享受门票、船票5折优惠。
7: 亳州推出的专属文旅大礼包涉及餐饮折扣、入住折扣、景区门票折扣等。
10: 球迷、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凭相关证件用餐一律享受8折优惠。
11: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

0: 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一年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1: 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有新人身着盛装排队登记。
2: 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3: 赛里木湖1314的，我们感觉这个很有美好的寓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结婚证。
1: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年来已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其中外地新人占比高达70%。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4: 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 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
5: 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6: 新疆最美劳动者、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扎根煤炭行业18年，紧跟国家能源战略，坚守一线，守护矿山安全与绿色发展。
7: 走进白石湖露天煤矿，科技感扑面而来。自2009年煤矿启动建设以来，孙伟军与同事并肩作战，见证矿山一步步建成绿色矿山、智慧矿山。他创建日常加专项加突击加交叉4结合检查模式，形成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带领团队实现企业安全生产、零事故。
8: 谁整改，什么时候改完，谁验收，都得盯住。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炭，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
7: 刚接触安全环保工作时，孙伟军没经验，白天跑现场，晚上啃专业书。从露天煤矿的剥离、采掘到运输，每个环节他都摸了个遍。2024年，白石湖露天煤矿成为国家能源保供主力军。孙伟军主动钻研，参与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等企业环保制度，推动建设污水处理站，矿区废水全部转化为绿化用水。2025年，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多年来，他悉心培养的12名年轻员工已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9: 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安全团队在他的带领下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8: 如今我们这里500多台无人驾驶已安全运行超25万公里，我将继续以智能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手段排查安全隐患，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0: 眼下喀什和田等地的玫瑰花陆续进入盛花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摘鲜花。
10: 初夏时节，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玫瑰花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分工协作采摘鲜花。今年村里与刹车县一家合作社达成了长期供应协议，实现了玫瑰花外销，村集体统一运营，破解了玫瑰产销对接难题，做到了产业集体办，收益惠村民。
11: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采摘玫瑰花，当天采完花，当天就给我们发工资。
10: 适度规模化种植，不仅能通过科学管理实现品质提升，还能丰富乡村产业。在和田市伊里奇乡，从冬季埋土、开春修剪到病虫害防治，农技人员都会进行跟踪服务。今年各村在新种植模式的带动下，玫瑰花品质又上了新台阶。
12: 我们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玫瑰花的出油率和油品率比之前提升了20%以上。像干花类这些高档产品，我们村的出品已经达到了国际采购标准。
10: 在乡里，多家精深加工企业让这些鲜花不出乡就能变成高附加值产品。
13: 我们刚刚拿到了一项玫瑰细胞液低温真空提取技术专利，最大程度地将玫瑰鲜花的活性成分保留下来。今年仅玫瑰精油和细胞液这两项单品出口订单就增长60%以上。
6: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刘红建，一起走进他建设生态农场，书写田园生活的幸福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刘洪建，一个热爱田园风光的追梦人。我的脚下就是我种的20万一株的郁金香。以前的我喜欢骑着摩托车，驾车穿行于山川之间，追逐着扑面而来的山峰。在走过万千风景后，心底最眷恋的始终是家乡这片原生态的山水。于是我在石人沟亲手打造了这片生态农庄，还在这里精心栽种了郁金香，搭配各类时令花卉，每到花期繁花一次盛开，将整片园区装点得温暖又诗意。我还开辟了原生态蘑菇草莓采摘园，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能亲手触碰泥土，体验农耕采摘的质朴乐趣。看着往来的市民漫步花海间，沉醉在田园景致里，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简单美好，我的内心也是开心和满足的。我会继续守护家乡这片青山绿水，用心雕琢这里的每一处景致。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凭借创新保护修复活化机制成功入选。作为世界级的翼龙之乡，这里是天山哈密翼龙的重要栖息地遗址。
3: 5月9号，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阿先生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用于救治一名江外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今年第1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近日，2026年西北地区苜蓿生产技术及投茶收获与产销交流会在和田县举行，120多名行业专家及代表参会，围绕苜蓿种植管理、机械化收割及产销对接深入交流。目前，新疆苜蓿种植面积稳定在280万亩。今天，2026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品鉴季推介会在吐鲁番高昌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名供应链企业、电商企业代表及带货达人与110名当地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品瓜选品，洽谈合作。
4: 克拉玛依第四届冰地游全疆篮球邀请赛5月9号开赛，来自全疆8个地州市、8个兵团师事以及3家油田企业的23支队伍，总计4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将持续到5月15号。
3: 首批25万尾白斑狗鱼鱼苗近日被投放到乌龙古湖。今年福海县积极开展增殖放流工作，计划分时段、分品类向乌龙古湖投放白斑狗鱼、贝加尔雅罗鱼、梭罗鱼、河罗鱼等鱼苗，共计600万尾，持续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
5: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牧场，感受初夏草原的灵动与静谧。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先来关注预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

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8到9级。南江盆地大部和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您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请您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34摄氏度，西北风5到6级。阿勒泰小雨转中雨，16到31度。石河子小雨，19到36度。昌吉多云转小雨，18到38度。吐鲁番多云，25到41度。哈密多云，19到36度。塔城中雨转小雨，13到23度。克拉玛依大雨转小雨，17到35度。伯乐暴雨转小雨，12到32度。伊宁小雨，13到29度。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阿克苏多云，15到35度。阿图什阴转多云，19到33度。喀什阴转多云，20到34度。阿拉尔多云，17到35度。和田多云，18到3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31，我去了延禧广场，我现在在巴萨。我刚看你那个二调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槽搁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2: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0: 是真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考我，是那个，我尽量把。大半天了，我把主管道的坝里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

0: 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她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1: 汤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那。
2: 正在做实验呢。
1: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2: 我们正在做实验。
1: 好好好好。
3: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0: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4: 这个
1: 你们看见没有？
2: 刮过风了，刮过八
1: 股。起水池子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2: 这个不是超的，我们
1: 那个是六嘛。
2: 啊，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1: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3: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1: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5: 是
1: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5: 还好，没
1: 你
5: 忙。
1: 哎，你也比较忙哎，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他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0: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普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普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 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图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七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图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6: Biz burun emdi müşünəni qılıb durmuş ki, çəsək cəpalıqdı. Bizdən uçaqda əzəndi. Bizdən ki, müş qılıb atıqan ünürümüz emdi. Tərəqqi ilişib, azara əti qıçırıb, azır qizmətləşdi. Qizmətləşdi bu, bunu mimarlarımız setibləb durmuşumuz. Burun qıdın, azır yaxşı, ubdan azır.
0: 像图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图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6: Mən hazır məşu üzümün balısını tərbiyə aldım. Məşünə əmdimə öləb qalsam mə şu balam əmdi şu məş kəsbini qılıb bir bak kulol ki hünəvəlli yox digəndən ornağa barikən evlat qardan qaldırıb da tüsür üstəm deydiğən bir namğı iğulay deyib əmdi üzümün balısını tərbiyə aldım.
0: 然而，老人对自己手艺的传承前景比较担忧，因为他想让外孙传承他的手艺。可是年少的孩子哪里懂得老人的心思？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陶坯一圈又一圈旋转，但人不同了。旅游业为图尔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3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图尔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7: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0: 3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

0: sizler yazık geldi okmanı mı şu yok sizler yazık.
1: Mı şu mu?
0: Ha mı şu?
1: İçeride sekiz çıkanda.
0: Evet.
1: Çıkıda yine.
0: Evet çıkıda.
1: Ben sekiz ağım bari elekçim ağım sen.
0: Tamam.
1: Ne kol.
2: Ana.
3: Tu Man He 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0: Ben aklımı gelsem, aç tömen deryasının suyunu içtik. Şu tömen deryasının ki, şu ev üçte sekiz layını ekilip, şilte ağaçını sırpacılıp durmuş zamanda ütküzüp gelgen. Hem de bu, hem şu yüneğe içtik. Müşla hayat geçirip geldi.
3: 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4: 基本上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梅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连山长道的，有时候拿走，有时候不拿走去调黑茶。
5: 这是调理肠道。
4: 啊，调理肠道。
6: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出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3: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都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都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 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5: 麝香能喝呀。
4: 明天盛饭没要麝香，茶叶的品质高，然后名字是啥？
3: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和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
7: Ən kişiyə fışqırıb çərin bu da qılar. Aldı kilo yetkilə çıxırlar.
8: O nə lan kənal yuğun.
9: Kənal yani keçətdirlim bu. Məlləsiz. Atam uş bu set sizləmi sadəcə sadəcə sadəcə qaldı. Həqiqi cıma mə va.
7: Ya qo jaş qəmə.
9: Bəcə şaqım da.
7: Sizə mən atırğa bir ölüm mən qaldı da.
3: Kişə bu qaldı. Oxşar bir oxşar. 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
9: 不说俺妈，可是俺家乡的狗了。所以都白费了么子。
3: 胡杨节如期而至。阿卜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

0: خیلی یخشی انجله
1: ما هم شوسته
0: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组成营，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成立这个公司。
2: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0: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卡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卡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2: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姨尼格尔托合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
3: Az diğer 8-10 gün ara olur ki bu şal ne? Bu şal. Az az böyle ki kalk ya şal.
2: 2014年，阿姨尼格尔托合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4: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2: 年轻的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5: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2: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
5: 带的这个大米，我
2: 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4: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

0: 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1: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2: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3: 对
2: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2: 整个温祖仙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1: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等着消耗，
5: 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4: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1: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8: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鼠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
1: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8: 现在弹出来一块一块都能去进行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得有1000多吨棉花呢。能不能那个啥？
1: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8: 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9: 14.24。胚芽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份。
1: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10: 都是30。
9: 还有这个色基。
1: 在整个棉区。 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10: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时间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味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1: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一百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十年。
11: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制作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10: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1: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我说怎么样？
3: 我说对对对。
2: 可是今年都没给我送。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

成境，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杀下去。
10: 张元是关键了，
11: 射门，
10: 抓人了。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

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1: 近日，新疆寒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

0: 在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型。泾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泾河工业园区的泾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
0: 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皮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
2: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在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0: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余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泾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43.7亿元，枸杞产业产值29.15亿元，占总产值的67%。
3: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6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呢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我们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0: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2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15.9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4: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4年了，在县城买了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0: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5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10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100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
5: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0: 按照“15五”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6: 日前，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GHW92-12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全程只用2趟钻，其中1趟钻连续进尺4223米，打破了国内页岩油1趟钻进尺记录。1趟钻是指采用1只钻头、1套井下钻具，一次入井钻完1个开次和1个井段全部进尺的钻井技术，具有效率高、周期短、低成本等优点。同时，这口井钻井周期为13.67天，刷新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
7: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机制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6: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储层埋藏深，地质构造复杂。GHW92-12井的完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8: 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疆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6: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
9: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10: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6: 个体

0: 工商户广泛分布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餐饮、零售等行业。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新疆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
1: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看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大规模补植成效。
0: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今年四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杀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
3: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伍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0: 经过30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
4: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现在沙漠中心也来了很多动物，像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0: 经过多年技术攻关与持续建设，这里不仅建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植物园，还成功培育改良了100多种耐盐碱抗风沙的适生植物。过去天上无飞鸟、地下无寸草的生命禁区，已经成为多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家园。
2: 5月9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二站走进湖北武汉，以分层分类精准匹配的引才新模式，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
5: 这里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疆春季引才招聘活动的现场。依据自治区2026年度春季引才政策呢，自治区级及地州市级事业单位南疆五地州除外，侧重硕士及以上学历，地市级以下事业单位放宽至本科，教育、医疗、能源化工、农林牧等重点领域紧缺岗位，学历要求可进一步适当降低。
6: 我们伊犁州也专门拿出了县市和乡镇的一些岗位，从学历、年龄限制上都做了相应的放宽，截止目前已报名人数达到2800人左右。
0: 江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丁芷云就报名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与翻译有关的岗位。
7: 现在新疆的建设是非常需要人才，期待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所学为新疆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 我现在呢，跟随团队来到了武汉科技大学。根据我手里的这份学校简介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主打工科和医学。那冶金材料、采矿能源、人工智能、临床医学都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精准对接了新疆的能源、矿产、基建、数字经济、基层医疗等紧缺领域。
9: 大美新疆不光是这个人美景美，那再加上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又和我们很对口。从近3年来看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前往这个新疆去就业，大概每一年有接近100名左右。
0: 5月9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敌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市举行。活动联动中央媒体及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等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主题推介。央视网、央广网、哈密

0: 面试融媒体中心代表分享了融媒传播经验。蒋小亮等三位网络达人以重走思路、日常纪实、跨地域文化传播等亲身经历，展现普通人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1: 希望通过我这个自身的能力，从城市特色以及文化输出等等方面去做好宣传新疆的工作。
0: 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设置了我的国我的家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同心超有范儿，新疆最闪亮，烟火新疆等全网话题也同步上线。
1: 我第一次来新疆嘛，感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互帮互助，美美与共，希望用我的镜头能够挖掘出新疆美丽的故事。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我区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政策，联动14个地州市和兵团、18+5 A 级景区，同步发布跟着疆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推出赛事专属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冲抵等票根加系列优惠措施。
3: 乌鲁木齐市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天山大峡谷景区对疆超联赛教练员、参赛人员实行门票8折，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盐湖景区也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凭赛事相关凭证即可享受。文博场馆同步发力，新疆科技馆5D动感影院、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均为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和观赛游客提供体验折扣。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推出房费5折至8.5折、特价房型、免费接送等多重福利。伊犁联动19家 A 级景区实施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及教练、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可享受景区门票5折、8折等优惠。
4: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那拉提、下塔、库尔德宁、赛里木湖等优质景区，助力大家在感受赛事激情的同时，尽情领略伊犁的自然风光。
3: 赛事期间，塔城地区将推出赛事加艺术鉴赏融合活动，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设延时服务，各县市同步开展主题汇演活动，精心打造赛事主题专属旅游线路，推出多条1日游、2日游、3日游精品线路。
5: 即日起，凭疆超联赛门票票根前往戴布森景区、克孜加尔湖景区游玩，均可享受门票、船票5折优惠。
3: 亳州推出的专属文旅大礼包涉及餐饮折扣、入住折扣、景区门票折扣等。今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民族式摔跤展演活动在沙湾市鹿角湾景区开幕，来自全疆各地的摔跤健儿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展现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民族团结的和谐画卷。开幕式上，10名旗手手持红旗策马奔腾，歌曲《来沙湾撒响彻草原》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在切里西、库热斯、博克等民族式摔跤展演中，选手们展示了力量与技巧的较量。
6: 民族式摔跤让我非常的震撼，展现出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也体现了我们少数民族这种豪迈、自由奔放的热情的性格。
7: 非常高兴有幸邀请到一位摔跤运动员，摔了几局，有幸赢了一局，在摔跤的过程中使尽了全身的力量，就满头大汗，这个运动太好了，我体验感特别好。
3: 活动现场，数百名群众还自发跳起黑走马和麦西来甫，用舞步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本次展演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地的代表队参加。
8: 通过体育加文旅的形式，提升了鹿角湾景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丰富景区旅游业态，让广大游客旅游度假的同时，感受了民族传统给予的魅力，沉浸式体验多元民族文化。
2: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一年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0: 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有新人身着盛装排队登记。
9: 赛里木湖1314的，我们感觉这个很有美好的寓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结婚证。
0: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年来已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其中外地新人占比高达70%。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0: 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
1: 提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2: 今天，2026年吐鲁番的哈密瓜熟了网络销售季品鉴及推介会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名供应链电商企业代表及带货达人与110名当地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品瓜选品，洽谈合作。活动现场，奥顿老汉瓜、西周蜜25号等30多个优质哈密瓜品种集中亮相，大家从甜度、果形、口感等维度逐一品评，层层筛选出年度好瓜，最终选出的瓜王以6000元价格拍卖。推介会上，电商平台、零售门店、物流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搭建哈密瓜从地头到餐桌的快速通道。
3: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哈密瓜种植的标准化、产品的品牌化和产业的规模化建设，不断完善哈密瓜产业的全链条体系，让甜蜜产业持续赋能农民增收。
2: 近日，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举行48小时全要素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模拟6.2级地震发生后，多支救援队伍协同作战，全面检验了应对地震及次生灾害的专业处置能力。演练模拟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新北区街道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部分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独山子区消防大队先遣队4车18人率先赶赴震中，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公安、医疗、供电、供水、燃气等部门联动协同处置。经过3个多小时的奔波，救援力量抵达震中。除了划分指挥作战、装备存放、生活宿营、医疗卫勤、物资保障等5大功能区外，还在前线搭建了指挥部和临时医疗点，建立野外持续作战保障体系。在随时可能发生2次坍塌的废墟现场，指战员们开展徒手搜救、机械破拆、狭小空间救援、伤员固定包扎等实战科目。
4: 共集结了国家队、企业专职队、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以此全面检验多种形式的救援力量。
2: 5月9号，新疆第239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在乌鲁木齐完成。来自阿瓦提县的阿先生成功捐献18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江外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厚礼。他也成为阿瓦提县第8例捐献者。采集过程中，阿先生的妻子和新疆红十字3线志愿者全程陪伴。随着血细胞分离机转动，生命种子一点点汇集到采集袋中。
5: 会为他贴心地提供全程的陪伴式服务，包括往返以及住宿地。能解捐献的这个知识，捐献的这个过程是科学健康。回到家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为期1个月的就是随访。
2: 随着科普宣传力度加大，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数量快速增长。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有13例捐献，中华骨髓库新疆分库库容量达到5.8万余人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 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 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

0: 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 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4: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3: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4: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3: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5: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 富强产业金子，向绿而行，厚植发展。

0: 展底色，向深空间，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1: 将绿色化确定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2: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效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0: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1: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2: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1: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0: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1: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3: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都满足不同的需求。
1: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4: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5: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8: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 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9: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0: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9: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11: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9: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5: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12: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 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

0: 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十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

0: 和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1: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

0: 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3: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JTV7 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伤口，光。

手，放手。小狗，小狗，小狗，小狗，你不放，我不能救你。小狗，小狗，小狗。

0: 你把那部电瓶车卖了，其实就可惜了。还是电瓶车方便些，路太堵了。
1: 电瓶车不安全。年底我给你换个新车。
0: 好嘛。
1: 晚上想吃啥子？
0: 宫保鸡丁。
1: 要得，我给你做。
0: 土豆片。
1: 鱼香肉丝。
2: 怎么了？怎么都不干活啊？
3: 陈兵啊，你到底要搞啥子嘛？
2: 老板，你这怎么了？
3: 看不出来，我被打了。你昨天干啥子去了吗？
2: 我昨天临时有点事儿。
3: 公司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请个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在我这的公共厕所。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3: 没得下次了。我这是个小庙，供不起你这种大佛。你另谋高就去吧。
4: 算了，兵哥，现在说啥子都没得用。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你报复了。
2: 报警了吗？
4: 报啥子警嘛？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哪个斗得起那些人嘛？人是海阔天空，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0: 老板喊我把这个交给你。老板说以后喊我们帮你仔细留意到点，看到这个人就给你打电话。他说你是个好人，好人不一定顺利，但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 兵哥，凶器。
0: 凶器，兵哥。
2: 哪有这样的孩子啊？说动手就动手，这就是典型的校园霸凌。
3: 小陈妈妈，您先冷静。
2: 我怎么冷静啊？把我儿子打成这样，这个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4: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师，路上有点堵车。

0: 你就是那孩子他爸呀？
1: 对。
0: 你怎么管教孩子的？你儿子打人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给我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
2: 是他先骂我，我才打他的。我爸说了，男儿棒非礼也。
1: 我什么时候说的话了？
0: 哦，原来是家长教的呀。他骂你你就打他，那他要是打你呢？你把他杀了呀。你是流氓还是黑社会啊？
1: 这位家长，
0: 又要生你爹养的东西。
1: 我是他爹，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俩聊。
0: 你怎么解决？他小小年纪就打人，将来长大他就是杀人犯。
1: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行吗？他怎么能是杀人犯呢？
0: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你瞪我干什么？你什么眼神啊？你要杀人啊？要不你打我一顿试试。来，
1: 我
0: 打我呀。
1: 打你啊。
3: 喂，小斌子，
4: 听着，他们今天接材料的时候，在学校的人动手。
3: 什么？
1: 结果进派出所了，他没多大事儿，就教育了一下，罚个款，赔点钱。
3: 抱歉啊，大斌子。
4: 哎呀，哥，你这说什么话呢？没事儿。
1: 他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个儿关屋里了，那不吃不喝，然后谁敲门也没用，就不开。
4: 这怎么办？
3: 他闹什么情绪啊？
4: 他觉得他没错。
1: 我们不应该交那个罚款。也不应该给对方那个赔偿金。
3: 苗苗这孩子啊，看着坚强，其实内心特脆弱。行，没事啊，大斌子，我回头联系他。你帮我跟那个弟妹啊说声抱歉。
1: 没事啊，我们也是拿这个苗苗当自个儿孩子，就这孩子脾气真是有点犟。你那边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还行吧。
1: 用不用我们过去？
3: 啊，不用，你们就踏踏实实在宁州等我消息吧。啊，哎，不跟你说了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老成，你笑什么呀？
1: 谁说我们家苗苗脾气倔啊？这不已经知道错了吗？
0: 谁说我错了？你是没看到那女的不讲道理的丑恶嘴脸。
2: 行了行了啊，你还来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打人就是不对。
0: 说说你，八百年不联系我，一联系我就数落我。
1: 行，不批评你了，你先给你那秘书和艾玛阿姨道个歉去。
0: 我知道了，等会儿吧。
2: 现在就去。
3: 人家都已经回去了。
2: 不可能，你这小犟驴毛还没捋顺呢，他俩不可能走。
0: 跟你说了你也不信。林叔，
4: 饿了吧？吃饭吧，来。
0: 我知道我做错了。
5: 嗨，说什么呢？快，先把饭吃了，我都热了好几遍了啊。
0: 谢谢阿姨。
5: 行了，那我们两个就先回去了。你把它都吃完啊，兰兰还在家等着我们，没吃饭呢。啊，
0: 嗯，
5: 你好好休息。
4: 有事打电话
5: 啊。

0: 老程，你说他们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1: 因为你懂事儿呗。
0: 我已经知道错了啊，你别再数落我了。
1: 行，知道错了就好啊、嗯，挂了，不说了。
0: 哎，别别别，等会儿啊，聊会儿。
2: 我跟你说啊，上周我去看奶奶，可有意思了。你知道给我认成谁了吗？认成我爷爷了。
3: 我拉着奶奶的时候，陪她谈了一下午。

0: 我这边的情况理解没问？
1: 可以理解。你想啊，一个是被他视为爸爸的你，另外一个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对吧？那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唯一选择的，那只能是回避。
2: 是啊，难为孩子了。
0: 哎，对了，
1: 你说要查的那个女的，找着没有？
2: 还没找着，但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你想什么办法？
2: 放心吧，啊，不会踩线的。有什么新的线索，我及时向你汇报。
1: 这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说话算话啊。
3: 哎，你这看票就到我这儿领水哈，然后自己负责装车。轻点儿，这烂了你赔送。还有，我跟你说清楚哈，这个车你要是撞烂了，然后掉了，你个人要赔哦，押金是不得退的哈。
4: 好，知道了。
3: 嗯。
4: 咱们这儿没什么促销啊。
3: 促销啥意思？
4: 就拉拢点新客户啊。
3: 你承包的这个蒲南新村现有的客户都够你跑的了，要晓得些歪门邪道的。不过你要是真的想提高业绩，搞点啥新花样呢，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这个摊点小，没得那么多闲钱。啊，你装车嘛。好。

0: 没给他传授传授育儿经验吗？
1: 给你传授，
0: 你传授学习啊！
2: 哎，
0: 这来了，来，
3: 好，不用紧张，
0: 里边里边请，放，
1: 谢谢谢谢，
0: 右转啊，再转，
4: 来，小齐，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太客气了，
4: 这个不给你，这个得给娜娜。太客气了，啊，恭喜恭喜啊！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去我们那儿办，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啊？
0: 娜娜他们家亲戚多，所以就定事儿了。
3: 对呀，这不是挺好的吗？
4: 也是，我们那儿订串小，也不够档次。
0: 没事，那个回头我再去你那儿再订一桌，行吗？
4: 行，一言为定啊。
0: 说好了，那先赶紧进去吧。那个老马和彩萍已经到了，
4: 是
0: 吧？
4: 到了。哎呀，
5: 好呀，老彩儿。这个业绩可以嘛，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哟。照这个样子下去，你这个月的销冠非你莫属了哈。
6: 啊，那我送水去了。
5: 啊，好嘞好嘞，辛苦了。你们看到去，给让老头学一下，这个月跑那么多，一天摆摆摆摆啥子摆，赶快送货。
7: 晓得了。
8: 是你呀、
6: 啊！哎，这么巧！
8: 哎，上次你帮我找回电瓶车，我没得你联系方式，不然擦锅样也要好好谢谢你噻。
6: 没事啊。
8: 你不是送快递的吗？咋个又送汽水了呢？
6: 送快递不挣钱啊，没办法。
8: 也是，这个年头啥子都不好做。哎，我也没汗水啊。
6: 是这样，我们公司办活动，拉新会员，你在我们这儿办水啊，可以免费送一桶。你看。
9: 在外头干啥嘞？奋斗好吗嘞？
8: 俺哥是送水的，水就跑嘛。
6: 好，我给你装了啊。
9: 放门口嘛，

这腿上不都有伤吗？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这多少六个疤呢，对吧？

0: 这水龙头多少钱啊？
1: 三四五，
0: 帮我报起来。

0: 这个多少钱？
1: 这个贵，65。
0: 哦，你算了，包那个吧。
1: 不好，死再来还。

0: 说，
1: 老潘，我应该找到那个安子了。
2: 是吗？确定吗？
1: 不确定。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安子就是王大勇。
2: 啊？
3: 你什么意思？
2: 这样子虽然变了，
1: 但那双眼睛我永远记得。
3: 张明，你是不是找人找疯了呀？啊？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1: 好，证据。我已经提到了他的指纹，要不要做指纹比对？你决定。

0: 哎，孙局，我是宁州公安局潘大海啊。
1: 是陈冰吧？哎，
0: 你好，我是景阳局的周雨涵。
1: 怎么样，是一个人吗？
0: 水龙头上除了你的指纹，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信息。

0: 你那个是咋搞的哟？我的外面全部是木地板。
1: 把楼梯咋个办？啊？哦，你干嘛呀？
0: 你想耍的？想耍啥子？
2: 对不起，对不起啊，马上就弄好，不得弄死地板了。
0: 瓜兮兮的，快点弄好啊！

0: 안 거? 안 거. 짜고 놈아.
1: 뭐 됐어?

0: 小菜，今早怎么晚才来嘞？
1: 昨天有两桶没送完，今天一大早给送过去了。哦，对了，今早上用打电话说那个水泡掉了，你给他送个水过去。
0: 行，我哪送？
1: 哦，我翻一下哈。湖南新村127号4单元4-2。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我这儿有个送水的行程，我这儿有几个行程嘛，还不就你？
0: 行，我去送。
1: 好，小李，赶快把票给老陈。
2: 哎，要得。
1: 你路上慢点哈。

0: 喂，
1: 这个人叫安伟奇，跟你所说的那个盗猎贼的身份信息相符。
2: 这照片有点像。
0: 当晚肯定，这照片上的人跟我见的绝对不是一个人。
1: 是吗？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怀疑老衲又盗用了安伟奇的身份。
0: DNA 样本收到了吗？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1: 已经加急送检了，应该很快。

0: 他在跟着我。
1: 如果他真是王大勇，那就太危险了。你干脆找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避一避。
0: 不行，他一旦发现我跟当地公安有联系，他肯定跑。
2: 行吧，那你小心点，我们马上出发去晋阳。

0: 刚才是不是你考的？
1: 不好意思，找人敲错门了。
2: 过。

0: 哎呀，那就叫外卖吧。啊，
1: 我存了买保险，
0: 送上门是多舒服呀。
1: 黄傻子嘛，
0: 王大勇，
1: 我现在就回去。

0: 王大勇，13年了，
1: 13年2个月19天。

0: 的意思。
1: 我是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排长，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

0: 怎么样？
1: 啥子都问不出来，整整一天了，你看嘛，翻来覆去的几句话，
2: 写信都是一笔信，问他指纹，他说指纹在煤矿打工的时候受了烧伤，损坏了，其他身份信息都黑。
0: 六分钟，到这儿就得放人了。
3: 韩志，现在结果出来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姓名？
1: 安维奇。
0: 你的血样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是什么？你很清楚，对吧？

怎么样？王大勇说只跟你聊，徐丽已经批准了，可能你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儿吧。

0: 成兵，
1: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二勇是怎么死的？
1: 外力导致脑干出血，
0: 你干的？
2: 算是吧，毕竟最后一拳是我打的，然后他就死了。
0: 警察杀人什么感觉？
1: 我不想杀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你不一样，
0: 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没想杀人，是他们挡了我的道路。
1: 如果你走正道，没人会挡你。
0: 我已经走的是正道了，还不是让你给挡住了？
1: 挡你道的不是我，是你之前做的恶。
0: 警察杀人不算作恶呀。
1: 我已经为我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现在该你了。
2: 太幸运了，你被判了11年，
1: 实行9年半。
0: 嗯，我在里面也待过，我知道像你这种身份的人进去少受不了折磨。
1: 你到底想跟我聊什么？
0: 不知道，就是想找人聊一聊，行吗？
1: 为什么选我？
0: 咱俩怎么也得正经见一面吧。你找了我这么多年，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问吧。
2: 我倒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1: 就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当年你犯案的时候，我们已经全程戒严了，你是怎么跑出宁州的？
0: 当时你们去

是封得挺严的，我都以为我跑不出去了。我像老鼠一样在下水道里待了六天，有个算命的说我活不过32岁。我从来不信命，可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0: 结果我没死，既然老天都能放我一马，以后谁都别想再拦着我。你信命吗？
1: 不信。
0: 跟我以前一样，在算命的眼里，像咱俩这样的就是杀取血腥的命格，不按常理出牌，干的事别人都不理解。就像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
1: 我不懂什么命格，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是警，你是匪。
0: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警服不是穿在身上的，
2: 是穿在心里。哪怕穿了一天的警服，这辈子都脱不下来。
0: 你是哪年出来的？
1: 2007年。
0: 2007年，八九四年，追了我四年，去了不少地儿吧？
1: 你去过的，我基本都去了。
0: 都去哪儿了？
1: 先去的云南。
0: 我先去的可不是云南，我在贵州的一个小镇待了将近半年，也不敢打工，没钱的时候就摸进人家里头，顺点东西卖掉换钱。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来历不明，把价钱压得特别低，有的时候真想开枪崩了那些王八蛋。我有枪，也有胆子，应该去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坐牢的时候，同屋的一个毒贩跟我讲过茶帮，说在那边只要够狠就能挣着钱。

0: 在那个小旅馆住过，没想到卫生间那个镜子是被你打碎的。原来那儿才是第一次离你最近的地方。
1: 十年了，那老板都没把那镜子给换一下。
0: 得感谢那个抠门的老板。哼，
1: 看来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
0: 这不是缘分，想找到你就得沿着你走过的路去走。
1: 你也去了茶帮？
0: 嗯，那个蛇头峰哥你还记得吧？
1: 他开价挺黑的，收了你多少钱？
0: 他没收我钱，是庞先生让他把我送过去的。
1: 啊，原来那个姓庞的没死啊？
0: 瘸了一条腿。
1: 我本来也是冲着翡翠原石去的，我没想杀他，是他先动的手。
2: 你知道庞先生在茶帮的势力有多大吗？
1: 知道，就是因为他觉得在茶帮没人敢动他，我才有了机会。
0: 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只要把你带到他面前，就给我10亿茶币。

0: 我的命从来就没有这么值钱过。
1: 程平，我挺好奇的，
0: 抓到我，警察能给你多少钱？
2: 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应该是20万吧。
0: 那还是庞先生看得起我，你应该把我交给庞先生，交给警察，你亏大发了。
2: 抓你本来也不是为了钱。
0: 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穷是莫大的悲哀，都会被人讥笑的。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
2: 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
1: 那是我拿命换来的石头，那是我改命的本钱。我知道庞先生的手下到处都在找我，我必须小心，所以你躲了起来。
0: 是矿场、林场、小煤窑，只要是不需要身份证的地方我都待过。就算是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连一个手印都不敢按，想想挺可笑的。那几年我揣着几百上千万的原石，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连他妈条野狗都不如。
2: 找到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头，上面有你的 DNA。

0: 万万没想到，
1: 能记得住我抽什么牌子烟的人，居然是你。
0: 不是想记，是忘不了。
1: 姐，他不喜欢闻烟味儿。
0: 你说的这个他是陆春琴啊，还是李红霞？
1: 你居然也知道李红霞？
2: 05年的时候，你带着原石到了京城，找到了秦天，想以800万的价钱卖给他，但秦天只肯出200万。秦天有个手下叫郭二强，他愿意给你300万，
0: 但是你拒绝了。
1: 你猜的确实够准，不是我不答应，是我答应了以后今天就被警察给抓了，我怕受到牵连，我不得不离开街城。停车。
3: 练习啊，
1: 问问他去哪儿，等收拾就收拾吧。
4: 谢谢啊大哥。
1: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去郴州。
1: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4: 是吗？
1: 缘分。
0: 李红霞说你俩挺有缘的，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利用了她。
1: 一开始确实是利用，终归身边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到了足疗店，觉得他娘俩挺可怜的，再后来是真的很想和他们好好过日子。
0: 真的吗？还是他说给你落户这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呀？
1: 红霞是个好人呢、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东北，只要能在那儿落了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活着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去洗了

0: 不走，就全乱。不想了，不管是吧？你不管啊？好，行，你不管啊，咱报警，让警察过来处理。
1: 报警！
0: 枪丢了，我不知道投降的人会不会被抓，什么时候被抓？他会拿着那把枪去干点什么事。 必须马上走，离这儿越远越好。一路上，我不敢搭车，只想着尽快赶到县城，随便坐上一辆去那儿的火车。可是，半路上遇到了一辆警车。

天晚上特别冷，天也特别黑，迷迷糊糊的，我就进了老林子。天太黑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尽头，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实在也走不动了。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躺在胡林屋的炕上。

0: 人姓陈。
1: 陈，陈老娘。
0: 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安伟奇。
1: 是。陈老娘开的一枪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山里不安全了。

0: 肚子死
1: 了，你心脏眼睛也死不了。

0: 你喊我啊？跑哪去了？
1: 找个朋友。是谁啊？老聂的。哎，在我楼里抢。来，大把手，把裤子给我撸上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2: 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派人来上来，把人带下去啊！啊，你说什么？哎呀，那你这我认啊！好吧，好吧，好吧，啊，我明白了，好吧。哎呀，好，抓紧啊！啊，啥玩意儿？学大象不来让我看两天？
0: 我咋看呢？我呀，
2: 真是的。
0: 上不中，你劈柴去吧。我这找个绳子，给他绑起来。
3: 虽然派出。

0: 我暂时不上来，但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了。我得想办法，尽快的从这儿离开。没想到到了晚上，陈老尼尔突然敲我的门。
1: 少，少。
2: 少刚，少刚，可能是我。
1: 咋睡那么死？
2: 后边小伙，帮我看着点，再晚上乱叫去，我受不了了。
1: 过来吧，别睡得太死啊！嗯，好，啊，死，对。

0: 牛呗了。
1: 大哥，
2: 大哥，放过了，麻烦你让我老实点，
1: 放过了。
2: 临时，我也是第一次，我知道我错了。
0: 放飞！
1: 大哥，你干嘛呀，大哥？

0: 都可以走。大哥，大哥，做么子？
1: 我有钱，都给你。
0: 大哥，大哥。
2: 那小子除了比我胖，眉眼个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想着弄死他，以后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3: 在我衣服盒子里的，我有钱，我帮你捡，你饶了我好吧？你要我搞不成，我搞不成，放了我了，大哥。
2: 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3: 饶了我喽，好听一点，好听一点，
2: 都听我的。
3: 那
2: 后来我决定先带着他离开东北，让他回老家换新的身份证。Ah!

别起火，林子里能看到烟。过三四天我就过来。你要觉得瘸个腿你自己能走出去，你也可以试试。等开春雪化了，我。

0: 给你收尸。
1: 不跑不跑，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第二天，陈老妮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人跑了，不用上来了。一顿周转到了德城，跟他一起去看了看他老娘，又跟他回了老家办了新的身份证。后来我就骗他
0: 说你在东北盗猎那事儿瞎了，
2: 警察重办世界逮你，这小子一下子就吓尿，哭着喊着跟我说让我帮他。私营矿你也知道，乱，出个个把人命，他们也不敢声张。我就想着哪天下矿，我就把这小子给弄死算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动手，老天爷就先动手了。那一天是5月12号。

0: 用别人的命活着，你安心吗？
1: 我已经安心地活了好几年，要不是你出现，我真的把自己当安慰剂了。
2: 你知道我多讨厌这张脸，没办法，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活下去，我只需要一个重新活过的机会。我已经安分守己、弃恶从善了，你为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好人的权利？
0: 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以为能做一个好人，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障碍，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你为了活着就得让别人死，就算我不抓住你，
2: 你被抓着也是迟早的事儿。
0: 因为你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你给安慰琪他妈邮的那个快递一样。我不相信你是良心发现，你只是想造成一个他儿子还活着的假象。
3: 是顺着这条路捋上来的。
4: 我也挺可悲的，给别人的娘寄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自己的老娘还在敬老院里。
0: 你知道吗？你妈经常把我认作你。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絮絮叨叨的跟我念叨着你跟王二勇小时候的事情。
3: 难怪我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0: 你回过宁州？

0: 是我接的。电话拨通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
1: 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0: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
1: 我也想，可是我没机会了。
0: 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
2: 但经历了这些年，因为找你，
0: 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里很多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使在信仰要崩塌的时候，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
2: 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
0: 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1: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王大友，已经尘埃落定了。
2: 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0: 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
1: 像我这样吧，可惜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0: 人这辈子

0: 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
1: 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你这想拿我练手吧？我手艺可好了，还有艾文阿姨跟我说要带你去相亲。 你其实衣服也不行，回头我发完工资给你买一身。
2: 你省点钱吧，买那衣服就没合身过。
1: 哎，你别走，我跟你说正事儿呢。那女的可好看了，双眼皮我拉的。

0: 儿子放假了吧？
1: 嗯，这次说了，放假不回来了。
0: 交女朋友了？
1: 不知道啊。晚上去我那儿喝两顿吧。
0: 今天不行，我闺女放假回来了。还是生闺女好啊。
1: 还你。什么呀？
2: 改天我请你啊。
1: 哎，当时我给你的钱呢？
2: 花了。

0: 佳佳，这王大勇也抓着了，斌子也回来了，你和石头这事儿可得抓紧啊！
1: 别脚气调好了，
0: 那个这盆拿走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呀。哎，
0: 这怎么他想耍赖啊？佳佳别怕，这事儿姐给你撑腰。
2: 没有没有，是石头说还要跟斌哥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再定个时间的。
3: 哎，看看啊，这婚还没结，先护着啦。
0: 不是没有。哎呀，王大勇这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我这心里啊真是舒服，就俩字儿，得劲。
4: 哎，现在几点了？
0: 1点多了。
4: 哎呦，这几个怎么还不过来啊？

0: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威仪雪山，
1: 太感谢你了，
2: 云馆长。
3: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别干了。
8: 乡长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

熊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是一我娶了袁熙光，说我现在在巴萨。我刚看你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草割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2: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0: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考我现在的。我今天把大坝填满了，我把主管道的坝里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

0: 王所坚持的态度。
1: 腔调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戏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2: 那正在做实验呢。
1: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2: 我们正在做实验。
1: 好好好好，
3: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0: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4: 这个今天没了，
1: 看见没有？
4: 八公分嘛，
2: 超过八公
1: 分。池子有没有？超了一点点，
4: 这个不是超的，我
1: 们这个是六嘛？
4: 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1: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3: 这辈子你可能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1: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5: 是吧？
1: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5: 还好，没
1: 你忙。哎，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0: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托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

0: 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1: 麝香
2: 能喝呀？
1: 这个明天盛饭没要麝香，茶叶在喷着高，然后名字麝香。
0: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胡杨节如期而至，阿卜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1000多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

0: Şiyatın canı yürüyen şaksatısın. Bana kılın südü alsak hem de. Hem de hayatlık ben beğenize batsak buldum ben.
1: 而湖洋深处，生命涌动。 这是河流带来的温馨，有人依河而居，有人沿河而生。收获季是塔里木河流域最丰盈的呈现。塔里木河水给予绿洲最久远的恩惠之一，便是葡萄与美酒。 2年前，阿布拉卡乌利和阿曼尼沙土松从1000公里外伊尔羌河畔的巴楚县，来到开都河流域的和硕县。他们承包了88亩葡萄园，为这座酒庄提供所需的酿酒葡萄。他们的人生就如河流一样蜿蜒前行，始终向前。
2: Ademlen bate, biz aynı ki işlenmeye çıkmış, azır turmuşumuz yakışı buldu, bulduk işlerimiz durumun pulla eşini.
1: 和硕县，西域36国之一的微虚国所在地，这里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
3: 12年前，来自叶尔羌河畔的退伍军人魏德昌沿河而行，来到他自称的第二故乡。他也想成为千百年来南疆大地的酿酒人。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4: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我们原来呢，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一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为什么？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кетмемиш турып işleşine кара кылдык. Бир ишлер шундай жакшы.
3: Шыба Талимухэ гуайчусы Чунгуодо дисайда гуайчу.
1: 所以我们葡萄酒在塔里木河的孕育下，我相信，未来发展的潜力一定是无限的。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 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

0: 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一个2018年7月签的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伊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
2: 我是跟着16我给他不少年不少我是我是我给他少
0: 了。2014年，阿伊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3: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0: 年轻的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4: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0: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
4: 带着这个大米，我。

0: 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1: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就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0: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2: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3: 对
2: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2: 整个温祖仙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普拉乡。
0: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给我们拆好，
5: 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4: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8: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0: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8: 现在采出来一块地块都能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能不能那个算？
0: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4: 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0: 拍打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那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衣罐。
1: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2: 都是三十。
1: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3: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沙的时候把沙位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巧子不要放卷，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1: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0: 这个放到这个地方，搭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1: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好了好了，请问好
3: 了，你想？我想
2: 怎么样？我想怎么样？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的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哎，怎么意思你？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妈呀！这回又什么呀？哟，
2: 扫地机器人儿。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0: 嗨，这
2: 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啊？为谁呀、啊？
4: 为您呢。
1: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8: 哦，下班了
1: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1: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9: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8: 那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啊！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我来。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儿。

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耕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

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使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

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

险。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000。

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条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条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

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

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它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

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稷下时节正是赫合屋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稷下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

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2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

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

完全争取不到阳光。芡实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宝，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于副署长。嗯。于副署长。嗯。于副署长。于副署长。于副署长。好你个

0: 没事。
1: 你刚才啥情况啊？犹豫啥呢？想走啊？
2: 想让那个手雷把我给炸死是不是？
0: 没有，于副署长，你不能恩将仇报啊！我啥时候那么想了？
1: 啊，那你刚才拿个枪，啥意思？
2: 啥意思啊？啊？
1: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要再敢有这种念头，我就把那颗手雷直接塞到你肚子里，你听着没有？
0: 听见了，听见了。
1: 今天的事情啊，跟谁都不能说，听到没有？
0: 听见了，听见了。

0: 康平。
1: 哎，亲爱的，我又摘了好多花，那个地方太漂亮了。
2: 是吗？
1: 全是紫色的，你闻一下香不香？
0: 周伟，
3: 周伟，鬼子开始赶人了。
4: 鬼子把所有赶大集的老百姓从北山赶到小北山空地了，
5: 命令咱们队伍分几路向那里袭击。
4: 是，
5: 丹青，
6: 到
5: 萨满牧师叔那儿咋说？
6: 政委，你放心，萨满那儿我已经联系好了。
5: 好，我们现在就过去。
7: 是。啊，一会儿你带着好心情回营地，记得路上把眼睛蒙好了啊。
5: 大豪同志。
8: 政委，
5: 有敌情，咱们得分。

0: 我们一起走，带上好心月小姐。
1: 好心月同志，
2: 先回营地。
3: 是。
0: 嘉豪同志，你跟着我走，执行任务。
1: 政委，让心月跟我一起吧，他不会成为累赘的。
0: 陈嘉豪同志，执行命令。

0: 我们一起去找心月，
1: 照顾好自己。嗯，你也要小心。
2: 陈家豪同志，出发了，
1: 快去吧。

0: 儿啊？
1: 什么事儿啊？这是啊？
2: 这不巧了，
3: 愣这儿。
4: 司令官阁下，集市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被赶到这里了。
5: 鬼天君，开始吧。
6: 满洲的公民们，你们也看到了，汉匪南武城已经被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击毙了。以前，由于有南武城的袭扰，我们的生活困苦不堪，民不聊生。现在好了。南武城已经被我们彻底清除了，接下来我们守备队会对南武城的残匪余孽进行清除。
7: 南武城怎么可能死呢？
6: 我们很快就会让满洲的公民们过上真正的幸福安康的好生活。接下来我们有请击毙南武城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关东军吉林守备队的真田贵久中将上场，并有请我们的司令官前原安太郎先生为他授勋，大家鼓掌欢迎。

0: 我有人动他一下，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声喊！哎哎哎！
1: 你们咋不喊呢？大日本国黄金呀，你们喊，你们得喊呢。
0: 那我常是大英雄吗？今天怎么样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哎，你们就别在这弄幺蛾子。
1: 我不想听，堵心。
2: 我们是来赶集的，不是来听你们嘚瑟的。对啊，我们是来赶集的，赶紧喊几句，喊几句，咱们好回家啊！来，跟我一起喊：大日本帝国长生！
3: 长生！
4: 长生！
1: 长生！
2: 长生！
5: 为什么？
1: 长生！
0: 不喊。
2: Buck。
0: 你给我喊！为什么不喊？
6: 我的嗓子哑了，喊不了了。
0: 嗓子哑，
7: 那我让你嗓子永远坏掉。

0: 这些都是什么人？是萨满，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郑天君，这样有些不妥吧？今天是十五，是萨满举行敬仰天神仪式的日子，如果我们贸然行动，恐怕会激起民愤。
1: 佐藤君不必多虑。你说，天底下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吗？我们来庆祝，他们来敬神。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群萨满里边肯定有抗联的人。你不信？
2: 咱们试试，
3: 给点军。大日本帝国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
1: 死！英雄不死！
2: 司令官阁下，萨满人群当中有人在喊反对我们打日本帝国的口号，他们不是来祭祀。
3: 把这些乱民抓起来！
4: 董天云，
5: 前任司令官，我们守备队的第一任务是保证吉林城的安定。
6: 小宋军，我猜的没错吧？既然他们敢来，就一个也别想走。不过，请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及无辜的。
7: 小山上走，
6: 庆功会结束了，赶快把这些老百姓赶走，然后把这些萨满包围起来，一个都不能放掉。明白，
5: 撤！

0: 怎么会这么多鬼子？走，全来！哎，伤得这么严重，走得动吗？走走，
1: 歇歇吧，你扶着我啊！
0: 咋这么能逞强呢？
1: 走吧，
0: 小心你的伤啊！哎，慢点啊！哎，
1: 慢点！
0: 程处长，今天的庆典已经结束了，老百姓可以回去赶集了。
1: 明白。走，好了，你们可以散。

0: 鬼子有埋伏，看来是要对萨兰下手。
1: 鬼子的计划，咱们得赶紧走，得赶在鬼子动手之前，否则老百姓和萨满的就要遭殃了。
2: 走，
3: 山头上有鬼子的狙击手，小心。
1: 没事，走。哎呀，哎呀，
4: 你疯了！
1: 哎，人家好呢，刚才还在后面跟着呢。
5: 何队长，
1: 是。

家好好样的，走，跟上。

0: 这么高兴啊？
1: 江
2: 来，
0: 我不行，我不可以，
2: 尝尝。
3: 来，
0: 我真不行，这
2: 尝尝。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0: 是水啊。
2: 对，松花江的水。你倒是想喝酒，我们得有啊啊。
0: 那我干了。
2: 好，
4: 来，陈道长。
5: 小豪，我有事跟你说，你给我来一下。
4: 好的，政委。
2: 把他收了吧。
6: 水管够啊！
2: 幸亏给你拽了，算半天没一次算准的。
6: 你给我瞎嚷啥呀你？
2: 刚才算了一卦，是否极泰来的上上卦。他说你也不懂，你气人你！
7: 有些人啊，还真会见风使舵，是没怎么着就派上了。
8: 丹香，我看这以后队伍里怕是没咱俩啥事了，等听候吧。
2: 瞅他那样。
6: 哥，他才是个听喝的呢，
8: 墙头草。
9: 哥，
10: 我可以叫
9: 啊，我们胜利。
0: 政委，政委，
5: 你说什么？让郝新月离开抗联？
11: 我们刚刚接到上级党委的电报，他们确认，共产国际只派了你帮我们打鬼子，没提到郝新月。
5: Why？ 郝新月跟我一样是志愿者，那为什么不能让他留下呢？
11: 虽然你也是志愿者，但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来我们抗联参加革命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有严格的审查程序。
5: 那我可以给他担保啊。
11: 你也是在船上刚认识他的，你怎么担保？
5: 好，你听我说，我们认识两个多月了，我们谈了很多，他家里也是华侨，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机械专业的。对了，他叔叔是在重庆被日本人炸死的。
11: 他所说的一切现在都无法证实，你让我怎么相信呢？
5: No， 我相信我的感觉。人和人之间是有感觉的，对吗？如果他说谎的话，我感觉得到啊。两个月了，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如果他说谎的话，我难道听不出来看不出来吗？
8: 对不起，我只相信组织。
5: 政委，我

0: 谢谢，放心吧，我没事的。怎么了？我这儿有个伤口，是枪伤。哦，对不起，我有止痛药，我去给你拿。拿我自己东西都不行吗？
1: 不行，政委命令，你不能碰任何东西。我是给他拿止痛药，那更不行了。谁知道你给他吃的是啥药啊？万一吃坏了咋办？啊，算了算了，我这病都快好了，没事的。好姑娘，你要不坐过来吧？小姐，你听我说。哎，这病我。
0: 好心月小姐，我想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看，你明白了，我走就是了。金月，你这是要干什么？既然这么信不过我，我还是走吧。在东北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地方抗日，我可以去找别的队伍。
1: 心月，
0: 嘉豪，你好好干。
1: 你今天的亮相漂亮极了，所有人都很佩服你。抗联需要你，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那你能去哪儿啊？还没有想好，不过总会有地方吧。你能送送我吗？不行，你不能走。政委，不能让他走。他本来是要去重庆投靠亲戚的，是被我说服了才跟我一起来抗日的。 就这么让他走了，那我成什么人了？政委，我求你了！
2: 哎呀，陈家豪，政委已经下命令了。

0: 你就执行吧。
1: 既然你们这么无情，就别怪我无义。王新月，我跟你一起走，咱们走。
2: 嘉豪，你别冲动。
1: 新月，你在东北举目无亲的，你能去哪儿？再说了，全东北不止这一个地方抗日，咱们找一个信得过咱们的地方去。走。
2: 嘉豪，你跟我不一样，你来抗联是有任务的，抗联需要你，你必须得留下。
1: 那我不能不管你啊。我们一起走，走。
3: 等等，
4: 乔政委，你看这天也不早了，要不让他俩今天先留下，好姑娘跟我住。
0: 好吧，陈嘉豪同志，那今天先让他留下吧。
5: 政委。人都集合好了，
0: 知道了，大家都跟我出来一趟。
6: 二少，你也来。
4: 啥事儿啊？
0: 全体集合，欢迎一下陈嘉豪同志，同时悼念一下那武昌同志。

0: 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镖局吗？
1: 太过分了！
2: 叫我拿队长，
3: 只要我当一天政委，我就不允许革命队伍里有人凌驾于党之上。
4: 我让你们看看，我纳武常到底是不是松花江上的旱鸭子枪王。
5: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送别我们的战友，我们的枪王，我们独立大队的抗日英雄副大队长纳武常同志。但是现在还不是流眼泪的时候，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无数的仗要打，还有很多的小鬼子等着我们去消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纳武常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不死，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把武常同志的灵柩安葬在松花江畔，
5: 就是要让他看到我们把小鬼子赶出松花江。我们要一直战斗，一直战斗。战斗，
6: 战斗，
7: 战斗，
6: 战斗，
7: 战斗，
6: 战斗，
7: 战斗，
6: 战斗，
7: 战斗，
6: 战斗。

0: 给你挖坑了吗？这是队长，你没死啊？你还活着？
1: 死啥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0: 活着好，活着好，我把那坑再填回去。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填了，别填了。这坑啊，我看就留着，等哪天你牺牲了，我就给你埋这儿。
0: 整整整，埋我也不能埋你。
1: 埋不住大家啊！让大家受惊了，我这好好的没事，我好好的。
2: 副大队长，真的是你？
1: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不认识了？
3: 你还活着？
2: 哎呀，老虎！
4: 同志们，咱们的枪王还活着。

大队长身上还有伤呢。快说。

0: 二双呀，那五常伤的可重了，子弹后头进去，前头出来，都给打穿了。你这嗷嗷往上扑的，你再给五常整废了。五常，走，一天饿了吧？啊，那啥，二双，面条坨了，怕啥呀？你再给煮一碗去。那，
1: 有鸡蛋没？
2: 有。
0: 那再给我俩荷包蛋去啊。
2: 好。
0: 走，我扶你回营地。
3: 同志们，
0: 少说话。啊。
4: 别哭了，哭啥呀？好好的哭啥？伤口崩开了，别哭了，伤口。别哭了啊！
5: 他又把我的十万丫头，
4: 干什么呀？What happened?
5: He's still alive. That's amazing.
6: 光东军现在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了，连站岗都不敢了，更别说打仗了。过段时间，咱们就得当替死鬼。
7: 哎，听说了吗？那五常没死，这帮小日本又要尿裤子了。

0: 前几天我就跟你们说过，只要那武昌没死，他随时随地都会回来的。只是没想到，那武昌回来的这么快。
1: 司令官阁下，我辱没了帝国巨人的荣誉。

0: 令司令官阁下收回对我的奖赏，<笑>这些呀、啊、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收起来，收起来吧。曾天君，哎，坐坐。拉古拉，拉古拉，拉古拉。
1: 天元司令官，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0: 佐藤君，这里可是司令部啊！即便你心里再高兴，也不应该唱出声来吧。

1: 开始吧，司令官阁下，对于那武昌是否还活着，我表示怀疑。你的意思是，抗联里有比那武昌枪打得更准的人吗？
0: 昨天那场战斗，我隐约间看到了那个人的身影。
1: 你是说，开枪的人不是那武昌？
0: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那武昌这个人。 我虽然没有和他直接的面对面的见过，但是对于他的一举一动，我已经有了一种感觉。我刚刚去检查了阵亡士兵的尸体，一共七个人，几乎都是头部中弹，弹着点惊人的相似。这和那武昌以往的枪法不一样。那武昌虽然也会一枪毙命，但他的弹着点很分散，没有规律，有头部、脖子、胸部、腰部，甚至裆部。 这次这七枪几乎都命中在头部，而且是在运动当中。我敢肯定，这个人一定不是那武昌，但他的枪法却要在那武昌之上。
2: 鬼太君，一个那武昌已经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你不要再凭空捏造一个比那武昌更高的人，我们要眼见为实。
0: 佐藤大佐。
1: 我只是讲出我的感觉。你的感觉非常正确。只不过，如果真有这个人，对我们是好，还是坏？我个人认为，这也许未必是件坏事。一，至少可以证明那武昌已经死了，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二，枪打得好。
3: 未必就不好对付，我们要趁着他立足未稳，尽早把他消灭掉。好，很好。接着说吧。<笑><笑>
4: 我大老远一听这鼓声，我心想坏了。紧接着这半仙这唢呐一响，我说八成啊。
5: 这下一跳是牺牲了。来来来，都让让，来让让。哎，这孩子咋不长眼力见呢？不长。
3: 哎，
5: 啊，长。笑啥呢？刚才搁这儿。啊。
6: 这不正在说买大队长的事儿吗？啊，说买我的事儿呢？<笑>还真有脸相。那不是我是说你们，你说你们一个个大老爷们儿的啊，咋的？现在都呲牙咧嘴搁这嘘寒问暖了？早干啥去了呀？说你呢，吓一跳。你说你有那功夫搁那挖坑，你到处去找找啊？咋的？有劲没地儿使啊你？<笑>还有你政委，哎呀，你干啥呀？瞪俩眼看我呀？咋我说错了啊？
7: 你干啥呀？你着急忙慌的把武昌给葬礼办了？有你这么办事的吗？
6: 那不是大家伙以为我死了吗？
8: 我咋没以为你死了呢？
9: 我们找了，找了好几遍呢。是不是半仙？
10: 可不是吗？
9: 但是这松花江太大了，它不好找。
6: 有啥不好找的呀？我咋就能找着呢？是不武昌？<笑><笑>
9: 那你得下功夫找，你得拿出大海捞针的功夫，懂不？你得豁得出去。
6: 哎，你们知道我刚找着武昌那会儿人啥样不？那除了鼻子里能出口气儿，那人就是烂泥一滩呐！
3: 哎呀，埋汰透了！
6: 那能有现在这样？那是我呀，三根50年的老山参，那十几只老母鸡熬的汤。

0: 那是天天喝，天天喝才有现在这样呢。
1: 这说的还是真话。我跟你说，那老母鸡汤，早上喝了，中午喝，中午喝了，晚上喝，晚上喝完半夜再喝，哎呀，喝的呀，都闻出鸡屎味儿来
0: 了。你咋讨厌呢你？就这么的，那腿还发软呢。俺们俩从城里走到这儿，走了整整一天半。那要搁平时，不也就俩仨点的事儿吗？对不？
1: 那不是路上遇着事儿了吗？
0: 就你能逞强。嗯。你知道我这么说啥意思？我也不是非要说大家，我就是说现在武常身上不是有伤吗？咱大家伙要是有事儿的呢，那就去忙事儿去；没事儿的呢，就别过来打扰了。咋照顾武常呢？人大夫都交代给我了。再说这两天呢，都是我照顾武常，人武常也习惯我在身边了，是不武常？哎，那行了，你大家伙都回去休息吧，别搁这打扰了，走吧走吧，都。
1: 哎，我说你干啥呢？你这，大家伙好久没见了，这见着面多待一会儿，唠唠嗑，这不挺好吗？
0: 行，那你聊吧，聊吧。
1: 我还有事儿没说完呢。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

0: 武昌大哥你好，我是郝新月。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郝新月。啊。
0: 哎呀，我这身上有伤呢。
1: 啊。
2: 我女朋友。
1: 就是女朋友受伤。
0: 未婚妻。
1: 没过门的媳妇儿啊，两口子一块儿来了，一块儿上的山，好好好好好啊！我们抗联啊，热烈欢迎啊！来，大家呱唧呱唧。
3: 张浩同志，别站着，来，坐着说。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啊！哎呀，这美国人就是美啊！你看看。这姑娘长得像姑娘，小伙长得像小伙啊，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
0: 武昌大哥，虽然我们出生在美国，但我们还是中国人，是华裔
1: 啊。
0: 我的家乡在四川，他的家乡在广东。
2: 对，
1: 我说广东小伙啊，你把你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啊，你领到咱们抗联的山上，你不害怕呀？我可告诉你啊，咱这儿可都是狼啊。
4: 哎呀，武昌，你可拉倒吧！你瞅瞅这一个个的，长得秃了吧唧的，咋跟人陈家豪比呀？别操那心了啊！
1: 那咋了？你见过长得好看的狼啊？
4: 拉倒吧你！
1: 哎呀！
4: 哎呀，二叔，你又嗷嗷往上扑干啥呀？这武昌身上有伤呢，起开起开起开起开！干啥玩意儿？这起开，啥玩意儿？
5: 我说呀，武昌，你到底有伤没伤？我看你精神都挺好啊，啊，二双说的对呀、啊，这武昌身上有伤呢，大家别搁这打扰武昌休息了啊，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那啥，走吧，走，二双回去了，回去回去吧。
6: 哎，我说马生花，你别光顾着哄别人走啊，要走，你先走，
4: 我，我得留下来照顾武昌啊，大夫说的，是不武昌？
1: 李大夫说的。
4: 嗯呢，
6: 在这儿，他说了不算。我是抗联的卫生员。再说了，要照顾武昌啊，也轮不着你。
4: 哎呀，你自个儿身上伤还没好呢，谁照顾谁还指不定呢。
6: 谁说我伤没好的？你瞎操心啥呀？关你屁事儿啊！
0: 这样吧，我在美国学过简单的护理，如果需要，我可以照顾武昌大哥。
7: 啊，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啊，你们呢都先出去。至于接下来这工作怎么安排，谁来照顾副大队长，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你们说好不好？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
7: 走吧走吧。
8: 那走吧，
9: 走走走，
8: 队长，那你好好养着，那我们先走了啊。
1: 那我们走了，早点歇着啊。
8: 走走走，
1: 好好好，再见。
2: 亲爱的，咱们走吧。
0: 我想等一下二叔。
1: 我们再研究研究，你干啥在这儿？

0: 心月，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但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
1: 什么事？
0: 政委要我把你所有的行李都拿走，他们要检查。
1: 我行李里边有什么你是知道的，而且有好多都是女孩子用的东西。
0: 我跟他们说了，但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要理解他们。你也看到了康联就这么个情况，他们对所有人的政治审查都很严格，要求安全第一。
1: 严格？我看未必，那个马上花还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0: 咱们初来乍到的。

0: 不能和他们比。
1: 我就是看不惯他的做派，一副大家小姐的霸道样子，还是二双要朴实一点。
2: 你也看出来了，二双和马上花好像是情敌，你可别掺和进去啊。
1: 好啦，我这就去拿行李让他们检查，这么麻烦。
3: 你是怀疑郝新月？不能吧，她不是那个陈家豪的未婚妻吗？
4: 上级也是才知道有这么个郝新月，他们俩是在回国的船上认识的。我觉得那也太巧了吧，那就算是谈恋爱，这发展也太快了吧。
3: 我觉着可能是你想太多了，真的，这人呐是有面相的，心里有鬼没鬼那一看脸清清楚楚。我觉着郝新月就是一小姑娘，没那么深的沉浮。
4: 哎，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副大队长你千万别掉以轻心啊。
3: 也是啊，要么这样吧，你看啊，刚才不是说照顾我的事儿吗？如果让马山花照顾我，这二双啊非得掐死我；让二双照顾我，马山花也得勒死我。干脆咱们让这个郝新月让他来照顾我，晚上呢他跟二双睡，二双看着他，白天他照顾我，我呀我试试他。我跟你说，我这双眼睛啊可毒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到底是真是假。
4: 行吧，那就这么着。
5: 哎，乔政委咋样啊？武昌谁照顾啊？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伤啊都好了。你看，
6: 政委，我跟你说啊，武昌吃那药可都在我这儿呢啊。
4: 啊，好了好了，都别争了。我们刚才开会研究了一下，也征求了副大队长本人的意思。今天呢，你们先各自回去，就不用照顾他了。明天呢，马上画。
6: 嗯呢。
4: 副大队长说，你最近照顾他很辛苦，很累。
6: 哎呀，不累。
4: 让你啊，好好歇一歇。
6: 啊。
4: 二双啊。
5: 嗯呢。
4: 副大队长说，你现在安心养伤是最要紧的。
5: 啊。
4: 让你也好好休息。
5: 啊，那谁照顾呀？
4: 啊，
2: 政委。哎，家豪。啊，
0: 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新月的行李拿去接受检查了。
4: 好，郝新月同志，我们经开会研究决定，照顾副大队长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这也是副大队长本人的意思。
1: 放心吧，一定完成任务。
4: 好。
5: 乔政委，我是抗联的卫生员，应该我去吗？
4: 这是副大队长的决定。
3: 哎，有事儿啊？
6: 记得吃药啊。

0: 疼啊？
1: 哦，啊，没事儿。
0: 伤这儿啊？
1: 嗯呐。
2: 我说你俩吃错药了。
1: 天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走了。我就不让你们管。

同志们，最近咱们抗联独立大队那是喜事连连的，党又从大洋彼岸的美国给咱们派来了陈家豪同志。这个陈家豪同志那可不简单呐，他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的枪法我们都领教过了，那可是个神枪手啊。我们把陈家豪同志请来呢，就是要提高咱们整个队伍的军事素质。我以前总说咱们抗联只有一个那五常那是远远不够的，要人人都

0: 如果这场闹剧闹不成，人人都是枪王，那离消灭鬼子就不远了。下面呢，我们有请陈家浩同志为我们大家讲话。
1: 政委，我不想讲什么话，我想用接下来的时间完成第一堂训练课，可以吗？
2: 可以。
1: 大家好，从现在开始到这堂课结束，我就是你们的教官，请你们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大点声。明白了吗？明白了。吓一跳，请起立。
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战场上，一个军人，一个士兵，最要紧的事儿是什么？那还用说，打鬼子呗。<笑>还有呢？还有就是别被鬼子给打死喽。<笑>请坐。
1: 大家不要笑，他说的非常对。只不过我要变换一下顺序。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第一位的就是要保存自己，只有最大限度地保存住自己，才有可能消灭敌人。前天的战斗，我发现大家保存自己的能力非常的差，你们所有的行动几乎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对方是关东军，他们现在的战斗力已经非常的差。 如果是换做美国的特种部队，今天你们就都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所以第一堂课，我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躲避子弹。

0: 我吓到你了？
1: 我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
1: 我梦见有人想掐死我。
0: 身经百战的那枪王胆子这么小啊？
1: 这不是做梦吗？哦，对了，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忘了？不是你让我过来护理你的吗？
1: 我让你过来的。哦，我想起来了，我都忘了。你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哦，我昨天啊看了一下你的伤口，恢复的不错，就是好像有一点发炎。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专门治枪伤的药，我给你敷上一点。
1: 哦，你看你看你看，这是给你添麻烦了啊，很不好意思。这样这样啊，来吧，
0: 你再脱下来一点吧。
1: 不用不用，
0: 还是都脱了吧。
1: 哎，不，真的不用不用。
0: 你是不是害怕呀？
1: 怕？我怕啥呀？
0: 万一我是你的敌人，那现在你是很危险的。
1: 你能是吗？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不是，肯定不是。
0: 我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乔政委的一心重。
1: 哎，那是那是那是。哎呀，哎，我就觉着吧，你看啊，这个人呐都有人性，是吧？咱俩无冤无仇的，好好的，你怎么会害我呢？是不是？
0: 现在可是战争时期，战争是不讲人性的。那枪王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女人，就可以放心点？
1: 不完全是，主要是我这人会看面相。
0: 看面相？
1: 啊。
0: 那你给我看看，怎么样？
1: 我觉得吧。至少这回你不会害我。
0: 那好，既然你放心，那我这就给你上药了。
1: 哎哎。

0: 香水。
1: 啊。
2: 咱们以战代练，战斗一打响，你们的脑子里只能有一个念头，就是活着。现在我就是你们的敌人，你们从200米外向我进攻，进攻到100米，你们就算赢了。不然的话，如果被我打中，就是输了。
3: 哎呀，我说陈教官，你不会玩真的吧？
2: 实战还能有假吗？
4: 陈教官，我们没被日本人给打死，被你给打死了，那我们也太冤了。
2: 我的枪法大家已经领教了，我会手下留情的。只要我的子弹打到你们的脚下，就算被击毙了。
4: 那啥，陈教官，你不知道我的左腿和半仙的右腿之前挨过日本的子弹，你要打，你打准点儿。
2: 那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好了，全体起立，
5: 站，
2: 准备实战。
6: 石头，咱俩分开吧，看他能打谁。好。

0: 时期。十八，
1: 哎呀妈，着急！
0: 政委，
1: 程教官这打法，我瞅着有点玄乎啊，别再伤着咱自己人。
2: 不会，嘉豪的枪法，咱们也都领教过，我相信他。

27、28。39。

0: 陈教官，我在这儿呢。
1: 下一跳，全体集合。
2: 是。
0: 行啊，这不对呀、啊，还有一个人呢。
2: 全体集合。

0: 全体集合。小子看齐，小姐看。报告沈教官，队伍集合完毕。
1: 请入列。
0: 是。
1: 中弹的请举手。你们给我诚实点。
2: 报告。
3: 同志们，今天有40人参加训练，39人中弹。以你们现在的军事水平，如果今天这是真正的战场，你们已经全体阵亡了。

0: 所以，以后要在陈教官的带领下，加倍努力训练，认真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下面总结，今天吓一跳，表现非常的好，因为他的路线是典型的 Z 字形战术路线。报告，啥叫
2: Z 字形？
0: 就是汉字的“之”字形，这是最好的躲避子弹的方法。因为直线奔跑很容易被敌方的狙击手锁定目标，所以要在运动中改变方向，选择适合自己的掩体，以躲避敌人子弹。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明白。
4: 陈教官，我看出来了，您是行家。
3: 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别总教我们逃命啊！我们这帮人要真上了战场，那一个个都有逃命的方法。我说，您还是教我们怎么进攻吧，是不是？
2: 是啊，陈教官，
0: 那是下一步的训练，咱们要一步一步的来。
3: 对，
0: 陈教官之前说过，在战场上，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消灭敌人。
5: 下面宣布训练科目，利用地形和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掩体，隐藏自己，以躲避敌人子弹。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目标正前方，速度无极限，出发！
6: 上！
7: 全体队员，前滚翻准备。
3: 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8: 啥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嗨，我能有啥事儿？陈家豪，哎，你说咱队伍里边，终于来了这么一个能打仗还能教会别人打仗的，我是天天盼夜夜想啊，能不高兴吗？啊？
3: 哦，
8: 我明白了，从今往后啊，咱再也不用看那五常的脸色了，是吧，政委？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话可不能这么说，不是，是应该说。
8: 咱们的队伍加强了力量。哦，对对对，加强力量，加强力量。
9: 政委，
10: 报告政委，上午的护理工作已经完成了。哦，对了，跟您汇报一下，我给纳枪王的伤口上了点我带回来的药，我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同意的。哦。
9: 哎，政委，副队长，副队长，武昌。 武昌，武昌，武昌，武昌，武昌！哎呀，你瞎嚷嚷什么呀？我刚想睡个回笼觉，你这瞎嚷嚷啥呀？
11: 你没事吧？
12: 我能有啥事儿啊？
11: 你这没事儿？
12: 没事儿。
11: 快让我看看伤口。你看，你看，你看，难怪人家姑娘说你啊，疑心病重，还真是。
12: 他都给你用什么药了？
11: 好药，美国药。我说政委啊，咱们。 提高警惕，啊，这个，但是不等于那草木都是兵啊！别让外国姑娘看咱笑话。
8: 哎，那你接触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1: 不错，挺好的。你看，有见识，说话做事儿有礼有节，啊，有香水儿。
8: 哎。 你可不能看人姑娘漂亮，你就没有戒备心啊！
11: 你瞎琢磨啥呀？那人再漂亮，那是陈家豪的人。哎，我是觉得吧，你怀疑他是特。

0: 有点不近人情了。
1: 在没有得到最终结论之前，大家必须得提高警惕。
0: 啊，行，我听你的啊，我相信党。
1: 好，那我先走了。哎，对了，哎，我再跟你说件事儿。这个陈家豪同志啊，在军事上那真是一把好手啊，有勇有谋。哎，小伙子长得还俊。
2: 好，好，好好培养。
1: 哎，副大队长，这以后打仗的事儿就交给他，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安心养伤，啊。
2: 啊。踏踏实实的安心养伤。
3: 他是你的战友，
4: 你必须救他。我们是团队作战。
3: 是。
4: 注意安全，下一条，
5: 加油！
4: 抓好。
5: 啊！
3: 就这样，在战场上，你的战友才不会抛弃你，
4: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重复一下我的话，
5: 脑子里永远有一根救战友的弦儿，这样在战场上才不会被战友抛弃。
3: 所有人都进入了吗？
6: 进入了，进入了。
3: 右前方 ，Go
6: Go
7: Go
6: Go
7: Go Go
6: Go
7: Go Go Go
8: Go Go Go Go。
9: 这小子训练还真有两下子。难道真像政委说的那样，以后打仗就用不上我了？
10: 勇敢杀敌，
6: 刻苦训练；勇敢杀敌，
10: 刻苦训练；勇敢杀敌，
6: 刻苦训练；勇敢杀敌，刻苦训练；勇敢杀敌，
10: 刻苦训练；勇敢杀敌，
6: 刻苦训练；勇敢杀敌，刻苦训练；勇敢。
10: 训练，勇敢杀敌；
6: 刻苦训练，勇敢杀敌。
11: Go go go！
10: 一二一，一二一，加油！告诉我，你脑袋瓜里有个什么弦？
4: 报告队长，有一颗救战友的弦。
10: 为什么有这根弦？
4: 报告队长，有了这根绳儿，才不会被战友抛弃。
10: 大家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10: Yes sir。
6: Yes sir。
10: Go go go go go。
6: Go go go go go。
10: Go go go go go go
6: go。Go go go go go go go。
10: Go go go go。
6: Go go go go。
10: 大家短暂休息，喝口水。
11: 哎呀，
10: 解散。

0: 哎呀，连句话都说不上了，我还是服了这场。吓一跳！哎，
1: 队长，怎么样？
0: 队长，你咋来了？你伤都好了？我说你咋这么贱呢？
1: 咋的了？哦，别人说狗狗狗。
0: 你们真的满地爬呀，
1: 狗狗狗的意思就是向前向前向前
0: 向前向前向前。
1: 嗯呐，
0: 就是狗狗狗，这也不是人话呀。
2: 他不是美国人吗？
1: 嗯呐，
0: 那咋说英国话呢？
1: 你
0: 咱中国人说什么话？
1: 中国话。
0: 日本人说什么话？
1: 日本话啊。
0: 对呀，那他娘的一美国人怎么说英国话呢？不对，我看呢，这里边有问题。
1: 就是啊，
0: 师傅，
1: 啊呢？
3: 全体集合！吓一跳！嗯，闺女
1: ，Yes sir。那队长，我先过去啊。
0: 你勾勾勾吧。
3: 啊，行。向左看齐，脚步要快，直接跟，向左追，左手弯，跑步中，冲冲冲！
0: 啥玩意儿？狗狗狗！我还驴驴驴呢，不说人话。
4: 看狗训练，勇敢杀敌，战友的生命永远高于自己的生命。
5: 作为一名战士，既要打仗，也要救人，更重要的是随时根据战场情况，正确做出关乎自身和战友生命的重大决定。这是什么？
4: 反对精神！
6: 反对精神！
0: 滚！滚！
7: 勇敢战士，勇敢战士。

0: 你瞅瞅咱战士这气势啊，像样儿！
1: 没错，程家豪这小子行啊，
2: 没错，太有样儿。咱独立大队、啊。

0: 你们两个都等着急了吧？告诉你们，那五常挺好的，昨天用了我给他的药，伤口也不发炎了。
1: 哼，你也真够能抢功的，他都吃了我好几十副药了。是你那点小药膏给治好的吗？
0: 谁跟你抢功了？我就是告诉你，他伤口有好转。
1: 告诉我干啥呀？我又不惦记他，惦记白惦记哦。我可不像有的人，想不开。
2: 你说谁呢？说谁想不开呀？
1: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你了？
0: 哎，好了，你们俩别吵了。二双，那武成可提醒你好几次呢。他说啊，

0: 想请你帮个忙。
1: 让我办事儿啊？啥事儿啊？
0: 这个呢是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他让你帮他洗了。
1: 王八蛋，跑到使唤丫头。
0: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完。那武常说了，洗衣服这种事儿呢，还是找二双吧。马上花是大户小姐出身，这种活她干不了。二双呢，虽然嘴上厉害，但是啊，照顾起人来啊，最贴心了。
2: 这话是武常亲口说的？
0: 嗯。
2: 我还以为你过来挑拨离间的呢。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真不乐意了。
3: 武常他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2: 那他受伤的时候是谁呀？白天黑夜的给他又洗又擦呀？我咋就不能照顾人了？这衣服啊，我还就洗给他看了，而且我还比有的人洗得好。
1: 我告诉你啊，武常说了，这衣服我洗。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啊，真是的，明明心里边都想得要死，还一个比一个嘴硬。这样，
3: 我有个提议，咱们三个一起去江边洗衣服。整天在这个屋子里待着，憋都憋死了。走吧，走吧，你俩先去啊，我换身衣服。
1: 给我。
4: 搁这吧。
5: 松花江真的是太美了，让人根本想象不到这个战争年代。
2: 松花江美不美用你说呀，我们自个儿不知道啊。
1: 就是，
2: 哎，是美国没有江啊，
1: 你瞅把它嘚瑟成那样，
2: 八成没有。
1: 真的，
2: 哎，你别下去了呀，这衣服都弄湿了。你一会儿衣服没洗，把自个儿先洗了。
5: 这么好的水不下去游个泳就可惜了。
2: 哎呀，这有人呢。谁呀、啊？出来！在这偷偷摸摸的干啥呀？有人呢！
5: 疯了！人都让人看到的呢，这都是人呢，被人看到咋办啊？
6: 我穿着泳衣呢，不怕看。
5: 哎呀妈呀！你赶紧把衣服穿上，脱衣服干啥呀？

0: 人呢？来人！
1: 来了。
0: 干啥呢？这半天不出来。
2: 有什么事啊，副队长？
0: 把吓一跳和吕半仙给我叫来。
2: 能不能等会儿？他们正训练呢。
0: 我让你去你就去。
2: 行行行，你别急，我马上给你召去。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

0: 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要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

0: 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

0: 转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接托子射箭，
1: 准备，
0: 开始，
1: 起立，
0: 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起立， 白仙
1: 起立！
2: 一、二、
1: 一，然后转！
2: 一、二，
1: 咋了？
3: 副大队长找你和半仙
2: 儿。一、二，一，
4: 出啥事了吗？是不是请我们过去喝鸡汤？
3: 你拉倒吧！你想啥呢？我寻思他一个人待着难受，找你们过去唠唠嗑。
4: 哎呀，那就等训练完再过去，反正他也没啥事儿。
1: 走吧，走吧。嗯，干啥？
3: 你们得去一个呀。
0: 你着啥急呢你？你没看我这训练呢？
3: 回吧，我一会儿去。
0: 不，
3: 你俩都不去，我回去也是挨骂。我要不跟你们一块训练得了。
1: 来吧，
5: 跪姿射击，
1: 抢抬高。
4: 政委，你别说，你看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人人都拿着枪练呢。
6: 我看呐，再过些日子，别说那五常没啥事干，就连我这个政委啊，都得让给这小子了。
4: 那倒不会。
7: 预备，
8: 快一点！
7: 走！
6: 小准，
1: 站好！
6: 来！
7: 好了，你们自己
1: 来。
2: 起立！
6: 坐！瞧你累得也满大汗的。
1: 我不累，政委，
6: 喝点水。
1: 好。
6: 嗯。我去训练了。哎，
1: 好嘞。
2: 走！
7: 哎，
2: 举枪！
7: 上去！
4: 每年都过多少天？
2: 起立！举手！
6: 大嫂，你咋回来了？
4: 政委，咱别提了，再待下去啊，我就犯错误了。
6: 你擅离岗位，这才是犯错误。
4: 政委，郝新月和马上花还有二双他们三个人去了江边，这郝新月他
6: 咋了？你快说呀！哎，到底啥事儿啊？
2: 转
7: 起来，
2: 预备，
7: 咋的了？
4: 郝新月脱光了衣服，下河游泳了。啊？
6: 啥？
1: 洗澡？啊。
6: 哎呀，那要是让坏人看见，那是出事儿啊！
4: 我过去保护保护啊！
7: 加油！
2: 等会儿，
7: 走，
2: 我们也去。
5: 二一，
6: 加油！
5: 哎，他们干嘛去了？
6: 也没啥，没啥。啊？

0: 不是，
1: 传的是啥玩意儿？
0: 传，
1: 某音，
0: 某音是啥音啊？

0: 二双啊，敌人来了！啊，鬼子，在哪儿啊？喏，那不河里正光腚游着呢吗？哎，我还以为真鬼子来了呢。
1: 他比敌人还可怕呢。
0: 你说他大白天都敢当着男人的面脱衣服，还有啥他不敢干的？瞧你说的，这不还有点衣服穿着吗？你可拉倒吧！就那两块小布条在那算计上吗？那光着有啥区别呀？怪不得呢，我说拿武昌苦着喊着的，让他去伺候呢。
1: 对呀，我想想就来气，我都能想到那武昌没出息的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吧？我。
0: 干啥呀？你使这小性子干啥呀？再过两天啊，你想洗都没得洗了。你们俩下来呀，谁是可数的？
2: 你没听说呀？他跟陈家豪呀，就是在从美国回中国船上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好成那样了。
0: 那他要是在抗联扎下寨子来，那还不把那武昌的活啊，不知道给勾到哪儿去了。
2: 姐。 咋办呢？让我想想，把他赶走。对，但是他是陈家豪带过来的，把他赶走，他去哪儿啊？
0: 管得住他？你家屋子的，你把他带走啊！妈，你呀，郭二双，你才是枪王啊！你一枪打俩，啥人呢你？

0: 哎呦，孙院长，你怎么下地了？来来，我扶你坐好去。
1: 别老躺着了，躺着我浑身骨头疼。
0: 那就坐下。来，慢点。
1: 咋这么静呢？这静的人心里瘆得慌。
0: 这不都去后山训练了吗？自打这个金头玉女来了之后啊，咱这战士们啊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1: 你说啥？金童玉女？什么金童玉女？
0: 金童陈家豪，玉女郝新月。
1: 谁说的？
0: 政委说的，我也不太知道。
1: 这咋还整出个金童玉女呢？她咋不是个王母娘娘呢？还金童玉女？
0: 是啊，都整乱套了。
2: 这帮小子都哪儿去了？
0: 啊？哦，这不，所有人啊正在江里陪那女的洗澡呢。
2: 啊。你说啥？
1: 陪谁洗澡？
0: 陪那女的。
1: 你是说一帮大老爷们儿陪那大姑娘在江里洗澡？
0: 嗯呐。
1: 我说这群王八蛋吧，我叫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原来陪着女的洗澡去了。
0: 别生气，还不光这些呢。昨天吃饭的时候我还听政委念叨，不知道该给您说啊还不该给您说呀。
1: 啥？你说。
0: 政委他们说有了陈家豪以后打仗就不用光指着你拿武昌了，还说这个陈家豪不光枪打得好，还会教人打枪，再过不了多久咱所有的战士啊都给你那两下子了。

0: 哎呦，副连长，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挑事，都他们说的。
1: 枪，是战士的生命，是力量的延续。 要想打好枪，必须先要了解枪。今天我把咱们大队所有的枪都拿来了，看看我们大家到底对他们有了解多少。哎，
2: 副大队长，你咋来了？
3: 你是伤还没好，得在家多休息啊。
2: 我在这屋里待着吧，这满耳朵都是狗狗狗。
4: 是。

0: 哎呀，一边喊狗一边学狗在地上乱爬呀，我担心再这么练下去你们都成丧家犬了。
1: 拿枪王，正好我在给大家讲枪，如果我哪说的不对请你纠正我。
0: 不敢不敢，你接着说啊。
1: 好，首先咱们来看这把枪，日本6.5毫米11年式轻机枪，你们叫它歪把子机枪。政委说了，这是咱们大队最值钱的家当了。你知道这把枪最远能打多远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1: 3000米。
3: 3000米是多远？
4: 6里地。哦，
5: 6里地呢，这么远。
1: 没错，这把枪用的子弹跟380步枪的子�弹是一样的，装弹30发，射速每分钟500发。但是这把枪的缺点是容易坏，装弹呢比较费劲，所以必须要专人使用，定期维护的。我们再来讲讲这把枪。这把枪呢就有点意思了，这把枪是德国人在1932年生产的自动手枪。对了，有个故事你们肯定不知道，德国人生产了这把枪，但是德国的军队却不使用它。生产这把枪的毛瑟兵工厂马上就要倒闭了，是咱们中国人救了它。中国的军队用很低的价钱买了几十万把这种枪。这种枪的缺点是跳弹，打得不是很准，但是咱们中国人聪明，只要把它反过来45度这么打就准了。
0: 大家伙说这陈教官这故事讲得好不好啊？
2: 好
0: 啊。这枪吧最大的问题就是跳弹，但是还有一个要命的事儿啊，就是卡壳。哎，政委，是不是卡壳？万先也用过，是不是卡壳？
4: 是有这毛病。
0: 咱们让陈教官白活白活，这事儿怎么解决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拆枪。
0: 啊，
1: 只要用一颗子弹就能把它拆掉了。

0: 哎呀，看来咱们陈教官真是个行家呀！啊，这样，我再考考你，这个大家伙都认识吧？认识。三八大盖，小鬼子用的啊。
1: 这个呢？
2: 海洋造，
3: 海洋造，海洋造，
1: 咱们中国人造的枪。哈哈，我说美国人，你给白货白货，这两支枪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这两把枪呢，各有利弊。
1: 这把日本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这把枪的特点是子弹初速快，瞄准极限长，这样的特点使这把枪射程远，打得也准。 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它的子弹速度快，质量好，所以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伤口，前后两个眼，对周边的组织损害不是很大，所以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
2: 对了，给大家讲一下，日本人呢在白刃战的时候，往往会褪去枪里的所有子弹，说是什么武士道精神，其实他们是胡说八道。
1: 因为在拼刺刀的时候，双方的人员往往相互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射击，子弹贯通以后容易误伤到身后的自己，所以日本军队规定，在白刃战之前要褪去枪里的所有子弹，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武士道精神。哦，
5: 是这样，
1: 什么武士道精神？狗屁！再来说说咱们的汉阳造。 这把枪杀伤力大，只要子弹打到人的躯干部位，前面一个小洞，后面就是一个大窟窿，受伤的人不死也是重伤了。它的有效射程达到了600米，比三八式步枪要远得多，
2: 但是它也有缺点，做工粗糙。

0: 在射程和精度上都不如三八大盖。
1: 这枪做的是糙了点，可是关键得看谁使。
0: 说的对，枪是一个方面，枪手是另一个方面。同样的枪，在不同的枪手手里面，威力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2: 今天陈教官给我们讲了枪，这些枪啊，我们天天能见，但是不知道它里边的道道。不过今天讲的那都是理论，我们抗联打鬼子注重的是实枪，用枪呀得用到实处。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2: 我有个建议，今天拉枪王和陈教官都在，他们都懂枪，而且都是神枪手，我们让他们给我们表演一个，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4: 今天咱们大伙儿啊，好好的看看眼，一个人用三八大盖，一个人用汉阳造，让他们看看谁打得准，好不好？
3: 好。
5: 我看今天就算了，哪天找时间再比划吧。这大队长身上有伤，公平吗？
6: 对，是公平。
7: 你们怎么来了？
8: 政委，是我吵着要来的。我们三个在家里都憋死了，就想出来看看。哎，嘉豪，你们这么热闹干什么呢？
0: 大家起哄，非要看我和拿枪王比枪。
9: 不，谁跟着瞎起哄呢？谁起的哄啊？那武昌身上有伤，那腿脚还不利索，咋比呀？真是的，要比你们自个儿比去啊？不欺负人吗？这是。走，武昌，咱不搁这瞎掺和。不是，
1: 大家伙都在这训练呢，你老拉着我往屋里钻干啥呀？你真是。
9: 哪能不知好赖呢？
8: 我看啊，这纳枪王出来透透气也挺好的，要不我出个主意，纳枪王身体不好，现在让他比枪确实有点不太公平，不如我们换个比法，你们两个只要动动嘴就能分胜负。
1: 动动嘴？
4: 那叫啥比法呀？那比啥呀？
8: 当然比枪啊。你们跟我来。

0: 我们现在换一种比枪的方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名师出高徒，师傅有没有本事在徒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会儿拿枪王和嘉豪比枪，不是他们俩直接比，而是他们俩各带一个徒弟，让徒弟比，徒弟胜了，这师傅自然就是最厉害的。你们说好不好？
1: 不好。这队伍里上上下下凡是会开枪的都是我们拿枪王一手教出来的，对吧？这无论谁输谁赢都是我们拿枪王的功劳，他和陈教官不沾边啊。
2: 啊，那倒是，那倒是。
0: 嗯，你说的对。所以啊，这徒弟不能从你们这些人里选。
3: 哎，这山上就我们几个人，你不从我们这儿选，从哪儿选呢？
0: 哎呀，你别老从我们女人里选
4: 啊。从你们里面。嗯，
5: 行啊，要我跟马双花比啊，那你可别说我欺负他，我可是扛过枪打过仗打死过小鬼子的。哎呀，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吃大亏了，
6: 我从小到大都没摸过枪啊，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5: 那非要这么办的话，那我这笨徒弟是不是也有权利选一个我自己可心的师傅呀？那我尝。
2: 哎哎，谢谢谢你，甭说了，我知道你啥心思。
6: 你当我师傅？
5: 不行。
2: 啊，我有事让你轻点儿。
5: 你得做我师傅，就你这水平，你肯定输。这还不毁了我们家武常一世英名啊！
6: 哎呀，二婶，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听了。
7: 武常啥时候变成你家的了呀？
6: 哎呀，还蹬鼻子上脸呢，是不？你当我怕你呀？比就比，
7: 武常，咱俩心有灵犀，我保证，你指哪儿，我打哪儿。
5: 武常，你指哪儿，我也打哪儿。
6: 你教我，你教我，你教我，你教我。
2: 哎呀，行了。有完没完？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训练

0: 长，也不怕大伙儿笑话。笑什么笑？争，争，照顾伤员争，打枪也争，有什么好争的？我谁也不叫。
1: 好了好了，还是我来分配吧。马上花，你的师傅神打抢王。二双，你让我们家豪教你。
2: 我不必了，你让家豪教的好教你吧。
1: 傻丫头，我这是在帮你，我们家豪一定会让你赢的。赢了以后要奖励你什么呢？照顾那枪王一个星期，你觉得怎么样？
2: 你以为我稀罕？
1: 好了，回去吧。好了，各就各位，大家听我宣布一下规则。靶子距离目前是80米，你们各打三枪，记住，第一枪自己打，师傅不许帮忙。这一枪呢，看的就是你们个人当前的水平。第二枪师傅教导着打，这一枪看的是师傅的水平。第三枪呢，靶子的距离要调到150米，这一枪看的就是师傅的教导水平。大家都听清楚了吗？那我们开始吧。
3: 二双，你先来。
2: 凭啥我先来
3: 啊？呀，刚才你不吹牛你打死过小鬼子吗？
2: 你这么厉害啊，那还不你先来。
4: 二双，你一定行的，加油。
2: 来就来啊。

0: 也就这水平了。哎，我估摸你打死那俩小鬼子是你瞎猫抓着死耗子了吧。那我还嘀咕啥呀，闭着眼打都输不了你。
1: 你打中了再说话。
0: 打就打。
2: 你咋不乐了？
1: 我咋打呀，武成？
2: 你就瞎打吧，你别打着自个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1: 那我打了。
2: 打吧打吧。
1: 哎呀，哎呀，咋这么沉呢？
0: 吓死我了！哎妈，吓死我了！那女生，
3: 你拉倒吧，枪都拿不稳，还打呢？
1: 还没拿起来，他咋响了呢？
2: 他跟你生气了。
1: 哦，
2: 缺心眼儿。挺好挺好，俩都没打中。第二枪吗？

0: 顶住肩膀，歪着头瞄准。Perfect。一会儿我说开枪你就打。
1: 嗯。

0: 这枪是陈家好教的，你好好教我。这一枪可是代表师傅的水平。
1: 我把师傅死在你手里，
0: 把枪拿起来。
1: 咋拿呀？
0: 跟二窗一样拿呀。
1: 不的，我凭啥跟他一样啊？
0: 我背这么的。
2: 拿枪拿的跟现在。

0: 锅似的，你就这么着吧，往左。哦，往左。哎呀，往左了。前口低点。
1: 低了。
0: 再往左。别抖，你抖啥呀？
1: 哎呦，拿不动，累呀，手酸了。
0: 拿住了，听我口令啊。
2: 请两个战士把人心靶放到前方150米处的树丛中。
3: 好，小辉、梁子，把人心靶放到150米处的树丛里。
4: 哎，不是，你搁在树林里，我们也瞅不见呐。
0: 你净说那废话，鬼子打仗净往树林里钻，你还不打了？
4: 又说我。
0: 第三枪了啊！
2: 好，决胜的一枪，这一枪马上花，你先打。
4: 啊？咋打呀，吴成？
0: 哎，你就瞎打吧，反正你也打不着。你别看他，他也打不着。
5: 你别瞪我，你打一个我瞧瞧。

0: 命中！
1: 中了！中了！
2: 行，都怪你，好好教我。
3: 我教你有用吗？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你跟二双的差距。你指我干啥呀？我说你指我咋指这么准呢？
4: 报告政委，刚收到上级电报。
5: 何科长，
6: 报
5: 冯总。

0: 上级利用秘密通道给咱们补给弹药，在江边被伏击了。
1: 不会吧？这条通道一直很安全，是谁伏击的我们？
0: 水上警察。
1: 水上警察？

0: 长，
1: 吴副长，你赶紧看看，出岔子了，这回可出岔子了。
2: 出啥岔子了？
1: 你看，你知道咱这次伏击的是谁吗？
3: 谁啊？
1: 是抗联。你看，这里面装的可都是炸药和子弹，那可不是大烟筒，他们可不是走私犯，那可都是抗联的人。
3: 啥意思啊？抗联咋的了？抗联不能打呀！
1: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不知道吗？咱警察署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不成文的规矩。对抗联，咱井水不犯河水，互相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我跟你说，大凯啊，这规矩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明白不？
2: 哎，两位记者，来，快请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二位是咱们满洲日报社的记者啊，知道咱们这次截获的这些走私物资呢，要给咱们做一次报道。
1: 我的妈呀！
2: 我的妈呀！啥呀妈呀！二位今天真的是来着了，我们这次在饮马河截获的可不是一般的走私物资，打死的也不是一般的走私犯。来，二位，这几个啊，可都是抗联的人，截获的都是抗联的军用物资啊。二位，我有个提议啊，这些弟兄们可都是打死悍匪的英雄，咱们合张影，他们扬扬名，行不行？
4: 行
1: 行行，
2: 来，大壮队，你过来，你们俩都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两位是咱们满洲日报社的记者，啥意思呢？拍张相片啊，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
4: 好不好？
2: 回来。哎妈呀，啥情况啊？都怕啥呀？我跟你们一块照，你们怕啥的？
4: 回来，
2: 进来点儿，你就骑着我们的胯骨轴子照，好吧？喊个一二三，喊慢一点。
5: 准备，
6: 一、二、三。
1: 哎，于副市长，你不是害我呢吗？你。
2: 咋的了这是？
3: 咋样，副市长？这事干得漂亮不？
7: 于本周啊，于本周。
8: 你明明知道他们是抗联的人，
7: 还这么下死手，你是不是把兄弟们往火坑里推啊？
3: 哎妈呀，这话说的太难听呢！啥叫往火坑里推啊？我这么干可是给你长脸。你想啊，日本人要是知道了，是不是得嘉奖你啊？
7: 放屁！你要死，干嘛追着我呀？我知道前沿安太郎保护你，你就这么牛了啊？你不把我警察处处长放在眼里？
8: 不过我跟你说，我听说那武昌他没有死，你就招给他吧，不然日后有一杆枪钉在你脑瓜壳上。
3: 我打不打死抗联的，那武昌那杆枪一样钉着我后脑勺呢，我不在乎。
8: 你，
2: 哎呀妈呀，别我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来，两位过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程署长，这次行动可就是在我们程署长的亲自指挥下才完成的，赶紧咔哧两张。
7: 放屁！别绕了，别绕了，他妈别绕了，滚！滚！滚！

0: 桃心花瓣啊，落满身，落满身啊！
1: 妈呀！哦哦！哎呦妈呀！
2: 还练那儿吗？二妈，干脆我找几个人，你给咱过几天唱一堂会呗。你说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身段，这我爹一天都一个人听，一个人看，多少有点可惜啊。
3: 你还是俞本周吗？别吓我了。
2: 不是，那我是，不是那我谁啊？对，二妈，上次呢是我不对啊，真的是不对。为了弥补呢，今天演啥电影，我去买票。

0: 票我请你看，但我给你赔不是，行不？哎，
1: 老爸，
0: 听我说。爹，
2: 跟我来。
0: 啥玩意儿？哎呀妈呀，这么快就登出来了。爹，你知道然后拍张相片的我干啥呢吗？咋的了爹？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怪瘆人的。
2: 你才瘆人呢，我养了你20几年，我头一次看到你脸上现在这模样。
0: 我说脸咋的了？胖了？不是爹，马上发誓我这一天到晚脸上阴乎乎的，我尽量让自己多一点笑模样。
2: 那是高兴吗？是邪性，邪性。站住！
3: 于
2: 于本周，你是不是觉着攀上了全员司令官，他让你当上个水上的副署长，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爹，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跟以前他还真就是不一样，但是跟你说的当不当什么狗屁副署长，攀不攀什么日本司令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为啥变了？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
2: 狗屁！还想明白了？那是想明白人干的事儿吗？别看上面没你的照片，没你的名字，那就跟你没关系啊。程大头，他压根儿他没这胆儿。
0: 没错，爹，这事儿是我干的。
2: 那你就窝着。
0: 我知道你想说啥，爹，我真的知道你想说啥。我之前耳朵都已经出了茧子了。我告诉你啊，我想明白了一事儿，你知道我想明白啥了吗？我想明白命了。我于本周就是有今儿没明儿的命。既然这样，那我就有一天我就算一天呗。我今天脑子里有一件事，我今天必须把它给干了。不但干，我还得干痛快了，干漂亮。跟我有仇的那些人千万别跟我聊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起，我没那功夫等，我也不记仇，我必须今天给他报。只有这样，哪怕明天我嘎嘣一下我被人撂倒在街上了，但是我今天我活得值，我活

0: 你说啥？水井接了咱们的弹药，还打死了人。
1: 嗯呐，
0: 他娘的！
2: 哎，队长，二双给你送饭来了，
0: 搁屋里吧，我一会儿吃。我让你搁屋里，你往哪儿端呢？
3: 你想啥呢？我这是特意给陈教官做的。
0: 你咋还给他做上饭了呢？
3: 他是我师傅，不给他做给谁做？嗯，我跟你说，我这师傅可好了，本事高不说，说话还和气，是不是吓一跳？是好。是啥事？那我的饭呢？
1: 你没吃饭呢？啊！你亏我什么事儿啊？你这好心愿啊！你不是让他照顾你吗？你找他，你先走了。
4: 二双，你就不能再坐一晚？队长还饿着呢。
0: 别搭理他。
1: 你接着说。队长，咱们的子弹本来就不多，炸弹更是少得可怜。咱们盼这批弹药盼了有些日子了，可谁想咱们避开了小鬼子，最后让水井这帮王八羔子给端了。
5: 政委他们怎么说？
6: 打仗的事儿，政委肯定找你商量。
1: 哎，乔政委来了，
6: 指定是帮你商量这事儿的。
1: 哎，
0: 扶我进屋。

0: 啊？
1: 扶我进屋。
2: 我走了。
1: 我不能躺着，我得坐着。你先站起来
0: 啊！
1: 你站起来，要么你先出去吧。你在这儿打量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他不好说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

0: 大队长，
1: 人呢？
0: 乔政委他没往你这儿来啊，他。
1: 那他往哪儿去了？
0: 瞅着像是往程家华那儿去了。水咋了？你
1: 没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

0: 阿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地往前挺。

0: 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评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张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发现叮咚，
12: 准备行动。

0: 失踪了。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叮咚，小鳄，闭上眼睛。好了。
0: 哇！小鳄喜欢，小鳄也想学。
1: 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2: 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3: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0: 芊芊，快看！
3: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
2: 我们快去救他！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0: 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又是吉利的叮咚。
3: 不会是
0: 怪物？怪物，有个害怕被吃掉。
2: 小鳄，我来保护你。我的条条，
3: 我来救你了。是刺球球，别急，我们来帮你。
4: 得救了，谢谢你们。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这洞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2: 你也看到怪物了？
5: 怪物穿哪了？
2: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4: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2: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这怪物也太大了。
3: 是影子，咱们也可以做。
6: 别走，怪物！怎么是你们啊？
2: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6: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2: 哦，原来你也听说了。
6: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0: 是吉利。
3: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0: 吉利，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1: 不，这不能吃。
2: 糟了，怪物要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0: 怪物走开。
7: 吉利，
0: 我们来救你了。
1: 这是最后一个了。
0: 吉利，
3: 吉利，
1: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2: 抓走你的怪物呢？
1: 怪物？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0: 没有怪物，
2: 是叮咚。
1: 都怪我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2: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3: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0: 叮咚，拿远远，小鳄保护吉利。
1: 谢谢伙伴们。

0: 起继续我们的约定吧。耶！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术品。
1: 哇，叮咚，叮咚。
2: 不对，零零幺幺，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
1: 哦，
2: 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 这个给我。
2: 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1: 谢谢吉利。叮咚，叮咚。
2: 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嘿。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0: 哎呀，吉利，你怎么了？
2: 姐姐，娇娇，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
0: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2: 什么？
0: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1: 叮咚，叮咚。
2: 哎，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0: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2: 糟了。呀，是零零幺幺，

0: 叮咚，好多叮咚。叮咚，有叮咚。
1: 我的艺术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0: 叮咚，变好。
1: 现在不归你了。
0: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丁丁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零零幺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
3: 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4: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零零幺邀，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5: 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6: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发现叮咚

0: 伙伴雪糕号，
1: 加油，角落电控，比赛开始。
2: 小鳄最快，小鳄赢了，
1: 恭喜小鳄。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鳄吧？
3: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2: 小鳄摸摸不疼。
3: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4: 撑一会儿，
1: 我们去找雪糕号帮忙。
0: 要跳，钩子一定要固定结实。
1: 夜空，我来了。糟糕，看不清了。
3: 大船，钩子，太可怕了！
1: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帮了大忙，我们雪糕号也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

0: 是叮咚。
1: 一空，你在哪儿？啊？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2: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1: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别过来！
0: 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3: 咦，雪哥号怎么走了？
0: 他们是在躲我。
3: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1: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2: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3: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0: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1: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2: 做你的好伙伴。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勾勾叮咚徽章。
4: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害鲸鲨的常见危险。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

0: 搞破坏的老鼠。
1: 好样的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看，这是老鼠，可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2: 对了，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

0: 什么？红叶树林有老鼠了？
1: 而且有危险！
0: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2: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0: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出大事了，空树下！
3: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哎
0: 呀，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3: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哪来的老鼠？
0: 是谭同鱼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3: 好，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0: 快跟我来。要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3: 哎呀，
0: 哎呀，快追！别跑！
4: 嘿嘿，打闹了。
0: 尖尖，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5: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3: 老鼠在那里呀！
0: 快，快抓住它！嘿，嘿。
5: 哼，哎，等等，那应该是，
0: 哎，勇敢的条条，喂，
5: 小窝，怎么是你啊？
6: 捉迷藏好玩，
3: 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5: 条条，柯世相，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5: 那我们也加入。
6: 小鳄也要帮忙。
5: 你们快看！
0: 尾巴，尾巴，老鼠在那儿。
2: 我说，你们没事吧？
5: 大爷，小爷，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老鼠呢？怎么样了？
2: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轻一点，注意。
0: 我看到他了，
5: 我们来了，
3: 老鼠别跑，小心！
2: 喂，小心点，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
5: 哪有老鼠？
3: 我也没看见。
2: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
5: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2: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
7: 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5: 红树林有老鼠乐，
8: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9: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7: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
2: 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3: 老鼠乐没精神。
0: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7: 太好了！
0: 哇！守护红树林，从爱护老鼠做起。
6: 是老鼠了，老鼠了。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老鼠乐徽章。
10: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小卫士。
6: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1: 说的没错。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
2: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趴下去。
6: 正面是关键了，
7: 射门，
6: 打开了。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
0: 一季度新疆新增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1: 本台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